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更加广泛凝聚推进自养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袁泉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滋养这片川中热土，浸润红色血脉，厚植革命根基。今天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是在推动滋养高质量发展主战场的杰出代表，是我们身边可感可学的优秀榜样。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见贤思齐，比学赶超，把学习先进典型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努力在新的征程上不断展现新担当，创造新业绩。袁泉指出，要筑牢信仰之基，锤炼党性修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心系万家冷暖，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统筹做好各领域民生工作，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勇担发展重任，不懈开拓进取，永葆开拓创新的闯劲，真抓实干的拼劲，攻坚克难的干劲，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常怀敬畏之心，自觉克己奉公，带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让每名党员都成为一面鲜红的旗帜，让每个党支部都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战斗堡垒。会上宣读了中共资阳市委关于表彰资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袁泉、严磊、王如木、焦阳等市领导为受表彰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部分受表彰代表做大会发言。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参加大会。6月29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自养高质量发展。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国情发展变化，紧密结合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伟大实践，明确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明确的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具体行动。我们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 要进一步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抓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一弱等工作，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进一步理解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的问题，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干事创业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进一步理解把握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鲜明实干实际导向，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齐心协力推进滋养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抓好集中研讨，讲好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狠抓整改整治，一体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全力抓好项目投资、招商引资、改革攻坚等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6月30号，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抓好当前重点工作，齐心协力推动滋养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如木，市政协主席焦阳出席。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6月工作情况和7月工作打算汇报，对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持续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引领带动全市党员干部准确领会把握全会精神，并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生动实践。要全力稳定经济增长，坚持以项目开工竣工为重点，促进招引项目落地落实，加快推动省市级重点项目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物量。要持续抓好小切口改革，不断打通工作堵点，提升整体效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党建各项工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市领导周月霞、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等参加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七一前夕，青春新向党，建功新滋养，滋养是个好地方机关青年党员故事会温情上演。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青年党员走上舞台，深情唱响滋养是个好地方的时代旋律。
3: 万年底蕴，文脉悠长，便将青年党员唤醒本土红色记忆，诉说薪火相传、建设家乡的赤诚。安岳青年党员从贾岛推敲典故中汲取精神养分，讲述守护千年时刻、深耕柠檬产业的耕耘之路。乐至青年党员以蒙西河三场雨为叙事线索，串联远古文明、蚕桑古韵、红色热土， 在真情发声中诠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奋斗者的城市活力。现场还为优秀基层党组

0: 只是手牌。
1: 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对我们过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今后工作的鼓励。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实党员教育管理，纪律作风淬炼，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扎实推动党建加监督深度融合。
0: 第二篇章用一线攻坚故事解码滋养产业升级项目突破的硬核实力。舞台上，一群来自安岳县石鼓九年制学校的孩子格外亮眼，他们用童声唱响我们看向远方，从乡村振兴到营商环境，再到呵护生命之源，处处有青年党员奋斗的足迹。现场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既是对党员奋斗的肯定，更是激励全市青年深耕产业赛道、建功成渔的动力。
2: 非常荣幸能获得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更好地履行党建工作职责，持续深耕党务工作，更好地为党员干部们服务。
3: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将以榜样为力量，认真履职尽责，为滋养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同城发展，福祉惠民。第三篇章集中展示青年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把发展成果转化为民生温度，让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幸福感可感可及。
4: 我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分享自己下乡交流任教的亲身经历，让我看到了乡村学校的焕然一新，教学设施的一应俱全，真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又质量的教育。
0: 13个故事，13种担当，共同汇聚成资阳是个好地方的生动注脚。整场故事会以小见大，以情动人，让党建故事鲜活立体，成事成效直观可感。
5: 我作为一个从外地扎根资阳的人来说，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我对资阳是个好地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6: 作为一名外地的基层民警，我见证了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么我们也会立足本质，为资阳更好的发展奉献我们的公安力量。
0: 故事会落幕，奋斗无穷时，新时代资阳青年党员将持续传承红色基因，立足成渝战略，深耕岗位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持续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中，续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7: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8: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发展重任，实干为要。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五规划落子开局之年，资阳融媒体中心全媒体矩阵推出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栏目，聚焦扎根基层的普通党员，深耕一线的党务工作者，记录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的实干担当，讲述他们于细微处守望初心的动人故事。让我们向先锋看齐，将这份赤诚转化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在新征程上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资阳实践新篇章。今天的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栏目，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将青春交付三尺讲台的英语教师龚俊杰。
9: 龚俊杰是乐至中学第五党支部书记、英语教师。2012年，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赤诚热爱与纯粹理想，刚走出校园的龚俊杰毅然扎根乐至中学，从此与三尺讲台结下不解之缘。深耕英语教学一线14年，龚俊杰面对传统教学的短板，破局创新，大胆革新教法。他摒弃枯燥固化的填鸭式授课模式，立足青少年认知规律，潜心打造有温度、有趣味、有深度的沉浸式英语课堂，将灵动的英文歌曲、经典的影视片段、生动的英语话剧融入日常教学，让抽象的知识点变得鲜活可感，让沉闷的课堂焕发蓬勃生机。新颖的教学形式、多元的互动设计，充分唤醒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孩子们主动走进英语、热爱英语、学好英语。 在龚俊杰的教育理念里，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分数堆砌，而是品格的塑造、心灵的滋养、担当的培育。
10: 龚老师专业功底深厚，勤于钻研，课堂教学能力非常突出，对待教学爱岗敬业、自学严谨，工作踏实勤勉，时时精益求精，身怀仁爱之心，平等善待每一名学生，用心关注学生学习与身心健康，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9: 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暖长久的陪伴，言辞有度的教导，让龚俊杰深深扎根在每一位学生的心底。
11: 龚老师言辞相济，在纪律上严格要求，帮助我们端正学习态度，规范日常行为，塑造坚韧自律的品格。
9: 14载风雨兼程，龚俊杰以讲台为纲，以育人为本，兼顾教学教研、德育管理与家校服务，用专业赋能学生成长，用红色底蕴塑造少年品格，用温情大爱温暖学子征途。
12: 未来我将继续深耕讲台，立足红色沃土，以匠心守初心，以笃行担使命，终身深耕教育事业，用心培育新时代少年。
0: 今年端午，时隔35年的龙舟竞渡再度点燃沱江，江面竞渡的热闹场面点燃了全民参与龙舟运动的热情。近日，在资阳野人滩游泳基地，桨影翻飞，3支特色龙舟队伍分批下水，开展集中试训，为即将到来的各级赛事厉兵秣马。早上7时许，全新组建的资阳野人女子龙舟队队员集结岸边，迎来首次水上实训。过去资阳参与龙舟赛事多采用男女混合编队，今年端午赛事的火热场面激发了众多女性运动爱好者组建专属女子队的强烈意愿，女子龙舟队顺势而建，全队共24人，包括20名滑手、1名鼓手、1名舵手及2名替补。上午8点半，野人滩水域同时开展2场针对性训练，为备战四川省第17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汇聚苗族、朝鲜族等多个民族运动爱好者的少数民族队伍下水合练，在协同划桨中增进交流，提升默契。与此同时，退役军人龙舟队也劈波斩浪，以整齐有力的动作彰显军旅本色。此次集中试训是端午龙舟赛效应的自然延伸，也是资阳推动全民健身的扎实助教。从女子龙舟队的雄心初显，到少数民族运动员的备战冲刺，再到退役军人重温团队荣光，不同的群体共同的奋集，正汇聚成沱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7: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7: 段子、科普、
8: 养生
5: 都很不错。
6: 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0: 嗯，满是安逸。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川西出行在提速，今年底成都出发4.5小时直达阿坝县。近日，市老龄办、市民政局联合召开专题会议，解读资阳是个好地方五星幸福养老品牌建设实施方案，安排部署全市养老服务提质增效重点工作，市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各县区老龄办及相关行业协会参会。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气温是22到30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气温是22到29度。二号晚上到三号白天多云见阴天，气温是22到31度。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0: 相依的命。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那么今天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的第一笔工资你拿来买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是来自田地作词，舒楠作曲，由周深和张也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灯火里的中国》。

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时代之歌感悟家国情怀，以深圳好声音为印，然后呢感应着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以及对未来的欣然向往，作为一首紧扣时代贴近百姓的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歌词通篇没有一句口号，没有一句大声的呼号，以大湾区的都市街巷、社区广场、远山村落、海湾海口为背景，那么从百姓的视角里眺望万家灯火，展现了灯火里的美好生活，奋发图强，还有生生不息。

好，下面要推送的这首歌是来自李峰作词、应钦作曲、王宏伟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把一切献给党》。这首歌是以和平年代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为主题，那么这首歌也是很多歌星都是演唱过这首歌。歌曲在《盛世华章》等主题音乐会当中作为演出的曲目，通过音乐传递对理想信念的坚守。那么作品以向党表白为核心，表达了方式，通过艺术形式展现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0: 谈您入耳，下意见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人这一生啊，语言是藏在嘴边的磁场，咱们日常总挂在嘴边的一些话语，悄悄决定了我们会拥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偶尔大家抒发一下委屈，倾诉烦闷，那是无可厚非的，语言本身就是释放情绪的出口。可如果是任负有负面的话语挂在嘴边，反复的念叨的话，在无形当中便会有一点点抽干咱们内心的底气，困住前行的脚步。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就是遇到一点繁琐的难事，下意识脱口而出说，哎呀好累呀，好难呀，然后被琐事困住的时候呢，满心烦躁，反复的念叨根本做不好。咱们一句随口的抱怨，看似只是短暂的发泄，实则是在给大脑灌输消极的暗示。那么心理学里所说的木偶效应呢，藏在咱们城市的底气，当你不断地向自己传递我扛不住，我做不到的一种信号，潜意识的会慢慢接纳这份软弱，遇事第一反应便是退缩，不愿主动尝试突破。咱们情绪可以短暂的安放，却不能长久的停留，不必强迫自己永远乐观，允许给自己一段一小段宣泄的时间，难过烦闷尽数的释放以后呢，就要及时的收回咱们的心神。所以说咱们把我不行换成我慢慢来，把太煎熬换成我能处理，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不断自我的否定，提前认输的一种念头。咱们内心的力量从来都是被正向的言语一点点滋养出来的。生活当中的矛盾无处不在，出错不顺可能都是在所难免，但是有的人第一反应啊，不是复盘现状，而是脱口而出，哎呀都怪你好。一句指责看似把责任推给了别人，实则是把自己关进了受害者的牢笼。当我们执着于追求他人的过错，目光就会全然停留在争执和不满之上，看不见问题的根源，更想不到如何来补救。最长久习惯性的指责呢，不仅会消磨身边的感情，拉开人和人之间的一种距离，更让我们失去掌控生活的一种能力。成熟的人呢，不是从不遇见麻烦，而是懂得向内去找寻答案。咱们与其纠结是谁造成的事故，不如静下心来思考，当下我能做什么来弥补，怎样避免下一次重蹈覆辙。那么把外向的指责的目光收回，转为内向自省，主动承担属于咱们自己那部分的责任，不苛刻他人，然后呢不逃避自身，才能牢牢握住化解困境的一种主动权。

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就说哎，要是当初换个选择就好了。哎，如果那个时候呢，我再努力一点，现在肯定就是不这个样子的了。那么有的人总忍不住美化曾经就是未选择的那条路，放大当下的不如愿。可时光从来都是不会回头，所有的如果都只是无解的一种空想。因为沉溺过去的懊悔，只会让当下的日子白白流失，一边怀念从前，一边焦虑未来，两头都会落空。

前进。咱们与世往事是无法改写，唯一能把握好的只有此时和此刻。与其沉浸是虚假虚无的一种假设，不如专注眼前的一种生活。遗憾无法消除，但行动可以改变咱们往后的轨迹。过去的得失已经是成为定局，不必反复去回味。所以说咱们要收拾好心情，要往前走，才是治愈焦虑最好的一种良药。

抱怨、指责、沉溺遗憾，本质上都是在消耗咱们自身的能量。适度的宣泄情绪不是过错，但长期被负面的言语裹挟，只会形成消极循环，降低自我的价值感。咱们改变心态，先从改变嘴边的话开始。所以在咱们烦躁的时候呢，替代丧气抱怨，告诉自己尽力去尝试。有矛盾的时候呢，放下指责埋怨，思考自身可行的一种办法。那么在大家心生遗憾的时候呢，抛开过往假设，立足当下，立即行动。希望大家都能是做到不抱怨，从来不是压抑心中的情绪，而是一种清醒透彻的生活智慧。接纳偶尔的负面感受，却不任由负面情绪肆意的蔓延。允许短暂的软弱，却不长久因为困在情绪当中自我消耗。把浪费在埋怨、懊悔还有争执当中的心，然后把它收回来，用心来耕耘咱们自己，解决难题，奔赴热爱。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生活的主动权一直握在咱们自己手中。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的第一笔工资你拿来买了什么还记得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和所有的朋友分享。看到瑶瑶发来的信息，她说我的第一份工资，她说那个时候我刚刚就是毕业嘛，然后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然后呢就去送外卖。我的第一份工资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的不错。他说我就去拿来买了一个包包，然后送给我的母亲大人，他说他非常喜欢，他说到现在都还留着呢。嗯，看来是非常的有用。好，小林说我的第一份工资我是拿来请我的朋友们大吃大喝，非常的嗨。

好，然后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幸福的朋友说，他说我的第一份工资然后入手的时候呢，我就把它存了下来，然后呢再攒了半年，然后换了一下心心念念很久的平板，他说终于是不用借别人用的了，非常的舒心。话说我的第一份工资也是给爸妈各买了一身保暖的衣，他说第一次靠自己赚钱孝敬他们，特别有成就感。嗯，很

0: 好，看到咱们的一位好朋友小刘也是说，他说我的第一份工资呢就是请全家吃了一顿大餐，兑现了当时上学的一种许下的承诺。他说家里人也是特别的高兴。嗯，好，看到小刚说买了一双通勤舒服的运动鞋，他说每天上班走路都是再也不会磨脚。好，天天说我的第一份工资呢是给奶奶买了一个按摩仪，她常年腰不舒服，然后总算能静点小心了。嗯，
1: 敢的说我不再等待。
0: 好，杨说我的第一份工资呢是购置了全套的租房生活用品，比如说床单呀、厨具啊、收纳箱啊，正式独立的生活。哎呀，太高兴了。他说想想当时都是美好的。对，其实我也深同感受你当时的一种心情吧。
1: 是我的梦，我的梦。
0: 好，看到一位叫做玉玉的朋友说，他说我呢就是喜欢拍照，我第一份工资拿到以后，我就入了一台小型的相机。他说终于是能记录日常的一些风景，还有身边的人和事情。他说到现在这个相机都还留着，而且呢，还是非常好。他说也是锻炼了自己。嗯，

0: 好，看到小周发来的信息呢，说我的第一份工资是给家里了，然后呢因为家里换冰箱嘛，所以呢用了旧的用了十几年，他说终于是为家里做了一点事，改善了家里的一点点生活的情况。嗯，好，看到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小张说我的第一份工资我就买了一套我特别喜欢的衣服，他说花了很多钱，但是呢心里特别的踏实，也特别的高兴。好，还有一位朋友小魏，他说买了机票回老家，很久没有回家，他说自费回家陪伴家里的人，哇真棒。
1: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

事。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份工资是怎么花的吗？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心理学中有一种状态叫做过度思考症，那么指的就是人在面临选择或者是挑战的时候，容易陷入无意义的反复的思虑，过度的放大潜在的风险还有困难，从产生焦虑、恐惧等等一些情绪，最终导致行动的瘫痪。就好像是荀子修身所在，道虽耳，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所以做事做人最怕的就是只想不做，眼高手低。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累，并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难，而是因为让自己处在一个持续犹豫的一种状态，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悬而不决。那么要在要和不要之间徘徊，在做与不做之间纠结。有一项研究显示呢，人在犹豫时消耗的能量是行动的十倍，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被自己的内心戏所耗尽了。所以咱们做事应当谨慎重，但别让持续犹豫成为你的枷锁。走过的每一步会证明你有能力去面对未知，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会塑造独一无二的人生。与其在原地反复的权衡，不如以更加坚定的姿态去拥抱挑战。所以要说的是，用行动来代替空想，才能萌生出向上的一种生命力。

有一句话说得好，不要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那么很多事情呀，不管计划再精细，想得再周全，都无法预测未来发展的全貌。你以为准备好了一切，可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呢，你才会发现总有意想不到的状况。聪明的人不会把美好的时光留给焦虑，先完成再完美，只要方向对了就可以先干起来。在行动当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地根据新情况来调整方式和状态，才能走得更远。别总想着一步到位，好的人生要一步一步来，一点点往上走。想要咱们身体更健康，咱们就必须要去锻炼，对不对？想要思维更加的敏捷，咱们呀就要去读书。万事开头难，当你迈出第一步，最难的部分其实已经过去了，剩下的不过是坚持，还有呢就是调整。有的朋友手上做着一些小事，心中却已经在想着一些大事情，那么也有人呢，连大事的影子都还没有看到，却已经是习惯把我要做大事当成是不想做或是懒得做小事的借口。那么荀子劝学篇当中有说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小事成就大事，很多了不起的成功呢，就由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积累而成。当咱们遇到小事糊弄了事，生活也会敷衍你，对小事认真上心的话呢，人生也会准备礼物来回馈给你。

在咱们生活当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枝末节是切入点，也是载体，能够成为成长进步打牢根基。咱们每一次认真对待小事的态度，都在悄悄地拉开和别人的距离。希望大家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好，看到阳光说只有行动起来才能达到远方的一种成功。嗯，好，一位叫做花中笑的朋友说小事不小越来越好。嗯，好，一位叫做静静的朋友说想都是问题，去做才是实际的。对，嗯，

0: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2: 好，快乐永远在路上，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心一笑。那么话说，我有一位朋友去宠物店买一只鹦鹉嘛啊，老板指着三只鹦鹉来报价，他说第一只哎500块钱，这只鹦鹉呢它会被烫死啊，然后呢第二只1500，那么这只啊不仅会被烫死，还会跟人聊天啊，第三只标价是5000，光秃秃的毛都没几根。然后朋友就不解说，哎这只看着啥也不会，为啥子最贵呢？然后老板小声的给他说，因为前面两只都管他叫教练。
3: 晴雨闪电漂亮，风雪和浪花，收藏一个个微笑的萌芽，嘿吼，自由之
2: 然后呢我妈妈网购上瘾，然后天天收快递，我吐槽她乱花钱，然后妈妈还理直气壮地说，哎呀我花我自己的退休金，又不花你工资，你管得到吗？那么昨天快递到，就是快递堆到门口放不下的时候呢，我拆开一看，全都是中老年放诈骗手册。我就非常疑问，为她买这些干嘛呢？我妈妈非常淡定说，他做直播间主播说的，多看能收足养老钱，我批量囤点，以后分给小区的老姐妹些。
3: 不一定需要宏大目标，微小的突破也值得拥抱，就像小宝贝。
2: 有一天有一公司去组织团建啊，爬山，老板呢陪着胸部说全程他请客，零食饮料随便拿哈。那么爬到半山

要大家又渴又饿啊，翻背包只找到两瓶矿泉水。有些人问到老板要吃的，那老板就是非常尴尬的摸了下脑壳说的：“哎呀，我出门前我记错了，以为只需要带水，临时呢刚忘采购了。”然后同事就调侃说：“啊，老板你这请客也太抠门了嘛。”然后老板也是非常委屈说：“啊，我上周刚刚刷到省钱攻略，博主说爬山少吃东西能够减脂，我纯粹是为了我们的身材着想。”那么下山路上，所有人集体点外卖，全部都填老板的手机号码。哎呀，这个是不是亏

话说邻居大爷养了一只土狗啊，每天准时是蹲楼下等大爷买菜回家。前几天下雨路滑嘛，大爷那么摔了脚把脚崴的了。那么在家静养了三天没有出门，第四天大爷拄拐杖下楼，老远看见狗子蹲在老地方，大爷感动的眼眶发红，慢慢走过去准备去摸一下它。结果狗子看见大爷扭头撒腿就跑向隔壁卖卤味的小摊，蹲在摊前不走了。那么大爷也是当场破防，合着以前等我是等我买菜顺带给他买肉啊，不是等我这个人。

我有一个朋友嘛，减肥3个月，每天水煮菜加慢跑，体重一点没掉，反而长了2斤。哎呀，所以呢，百思不得其解，跑去问教练，健身教练说，哎，教练听完那个我朋友的日常，然后挨个排查啊，饮食、作息、运动一个都没得问题。那么直到教练随口一问，哎，你晚上跑步会不会奖励自己一点夜宵呢？然后我朋友又连忙摇头说，啊，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最多呢就是跑完喝一大杯鲜榨的葡萄汁儿。然后教练也是啊，叹了一口气说，一杯葡萄汁要十几颗葡萄，糖分低3碗米饭，你在哪里是减肥，纯变纯纯的是变相的进步啊。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2: 啊，
1: 你知道吗？
0: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给大家说些奇奇怪怪的大家不知道的一些知识，小知识。那么大家家里的路由器是怎么摆放的呢？有的人把路由器藏起来，有的人直接放客厅，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路由器的位置和天线的造型会影响网速哦。路由器如何摆放才能让网速更快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希望对大家有用啊。白树挂过万古归唱，日子过得苍凉，蒸蒸日上，晚风送来挂过香。那么大家首先要了解，路由器发射的信号是由路由器为中心向外传播的，它最好的位置呢是占据了整个房间的 C 位。那么有些人把它藏在柜子或储藏间当中，觉得这样不会显突兀，但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对信号的一种影响。WiFi 信号本身是一种电磁波，虽然它有一定的穿透性，但储藏室的一种墙壁以及里面堆放的各种物品对电磁波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那么有些路由器也是使用了增强天线，让信号有更好的穿墙能力。同样，把路由器放进柜子里也没有什么必要。如果是塑料柜子的话呢，对信号的影响不算太大，但如果塞进了配电箱之类有金属门的地方，信号会被大幅的减弱。还有就是其他金属外壳的物体也会对路由器的信号产生阻碍，比如路由器和房间正好隔着冰箱，信号可能会被大大的削弱。来呀来呀来晒球，来呀来呀来晒。好，刚刚说了咱们路由器的摆放位置，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路由器的天线朝哪里最好呢？除了路由器本身，路由器的天线摆放同样它是有讲究的。有些朋友可能会把路由器上的天线都指向自己，希望能拥有全家最快的网速，但实际上呢，这样操作只能让你拥有最慢的网速。路由器的天线在向外发射信号的时候呢，并不是从尖端向外发射的，而是以天线为中心呈现甜甜圈状的一种扩散方式，所以天线正对着方向反而是信号最弱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最好的就是最强的区域覆盖到你呢，最好的做法就是将天线垂直于地面摆放。如果你家的路由器是挂在墙上的话呢，这时需要看看以天线为中心的甜甜圈扩散开来能不能覆盖家里的大部分房间。

看来人家说我家路由器没有天线怎么办呢？啊，其实也有办法，因为有些路由器看起来只是一个盒子或者是柱状的体，这样的路由器天线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它是内置的，内置天线是预先调试好的，正面放桌子上是最适合的方式。如果可以挂在墙壁上的无天线的路由器呢，建议按照说明书的摆放，说明摆放，然后确保获得更强的一种信号。那么在网上还流传有一种方法，只要把易拉罐或者是铝箔纸套在天线后面，把天线的信号朝着你所在的方向反射，能够是增强信号。但是实际上呢，这样的方法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有效果。那么此外呢， 5G 频段的信号速度更快，但它的穿透能力比较的弱，如果你和路由器之间没有任何的阻碍的话，可以直接用 5G 频段，如果中间隔着好几堵承重墙的话呢，可能还不如直接连 2.4G 来得更快一些。

好，接下来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路由器使用的小窍门。第一就是设置优先级，那么有的路由器的应用程序当中可以调整连接设备的优先级，保证优先级高的设备的网速不被占用。那么大家可以可以为电脑手机设置最高的优先级，这样当晚游戏或者是加班的时候呢，家里的摄像头智能音响或者是其他设备就不会再跟你去争网速了。第二就是重启，那么路由器在工作时也会产生缓存垃圾，重启下就可以解决掉这些问题。有些路由器厂家也是时不时会推出路由器的固本软固体固件版本，那么提高安全性，还有就是稳定性，可以将固件体更新到咱们的新的版本。如果这些方法都是不管用的话呢，那你可以需要可能是需要换一台路由器，或者是去营业厅换一个速度更快的上网套餐了。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的第一份工资买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大家是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好，看到咱们的雨雨是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第一笔工资全款给爸爸妈妈都是换了新手机，他们看视频不卡顿，比给自己买东西还开心百倍。嗯，好，然后看到开心说，我第一次赚的工资呢，就是带爷爷奶奶去了，就是去了乐智玩了一下，去报国寺看了一下。嗯，他说原来他们一直想出门看看的一种心愿，非常有孝心哦。好，还有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第一份工资是买了车票，奔赴异地见了非常好的朋友，用自己收入赴约，底气十足。嗯，

好，看到丽丽说，她说我的第一份工资就是拿来请自己的好闺蜜们一起，然后呢一起玩一起吃啊，都是非常的开心。她说我们所有的朋友呢都是第一份工资我们全部都拿出来了，就是我们几个人非常好。嗯，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一场嘉年华满城烟火气，6月28日晚，为期11天的资阳是个好地方，潮玩嗨购乐端阳。2026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落下帷幕。记者了解到，活动期间，当地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60万人次，现场消费突破1000万元，带动周边综合消费超6000万元，拉动中心城区消费超4.2亿元。这场城市烟火盛会为雁江夏日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6月29日，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上化成渝铁路工程中河沟大桥主体结构正式建厂施工，标志着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全线难度最大的涉铁工程迈入实质性建设新阶段。近日，市老龄办、市民政局联合召开专题会议，解读资阳是个好地方五星幸福养老品牌建设实施方案，安排部署全市养老服务提质增效重点工作。市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各县区老龄办及相关行业协会参会。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夏日烈日炎炎啊，很多人呢恨不得不穿衣服啊，因为实在是太热了，那坐着不动啊都可能往外冒汗，那如果是运动一下更是汗流浃背，汗水打湿的衣服啊就是这种湿哒哒的啊粘在我们的身上，让人非常的不舒服。那么近年来呢，这个速干衣啊在网上流行了起来，号称是吸汗速干。那么速干衣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爱流汗人群的一个福气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速干衣啊，这个速干的原理又是怎么样的。速干衣呢就是利用特殊的这种物理结构，比如说异形的截面、毛细管道等等的一些结构，它的疏水性、合成纤维，比如说涤纶、尼龙或者是混纺面料，通过吸湿效应和单向导湿的设计，实现了快速把我们的皮肤的汗液吸收、扩散并蒸发到空气当中，从而呢缩短衣服干燥的一个时间，保持穿着的人呢干爽舒适的功能性服装。它呢是广泛应用于比如说运动、户外旅行等等一些比较容易出汗或者是需要衣服快速干燥的一些场景。

那这个速干衣为什么能够实现速干呢？快速干燥呢？它主要是依赖于以下三个核心的原理的协同作用。那第一个呢，就是疏水性纤维材料。那么速干衣啊，主要是使用合成纤维啊，比如说聚酯纤维、涤纶、尼龙、锦纶啊，还有就是聚丙烯纤维等等。那这些纤维呢，本身就是具有疏水性，那吸湿率很低，不能或者是非常难大量的吸收汗液，所以说呢，人体的汗水啊，液态的水就不会被纤维吸收并锁在纤维的内部。那么汗水呢，主要是停留在纤维表面或者是纤维之间的空隙当中，为水分快速的移动和蒸发，哎，也是创造了基础条件。这也是与吸湿性能比较强的棉纤维啊，棉纤维呢会把这个水分吸入到纤维内部并膨胀，和这个棉纤维就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那么还有就是毛细效应、湿润梯度结构和仿生蒸腾效应。那毛细效应呢，是水分啊在织物内部实现了定向传输的一个关键。那么速干面料通常是采用特殊的一个结构设计，比如说异形的截面纤维啊，这个纤维的截面它不是圆形的，而是十字形啊、外形啊，还有这种沟槽型的等等。那么这种形状呢，增加了这个纤维的表面面积，并且呢产生了微小的沟槽通道，或者是双组分纤维异形纱线，利用不同的疏水呀、清水性能的一些材料的组合，或者是利用

或者是汗水会自发的从比较细的毛细管通常呢是对应比如说我们皮肤接触的内层或者是高压区域，像比较粗的毛细管通常呢是对应的面料外层或者是低压区域来进行一个移动，也就是从我们的身体一侧向外层扩散，这能有效的就把我们的皮肤表面的汗水给它泵到了面料的外表面。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2: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近年来啊，这个速干衣在网上流行起来，速亨是号称是西汉速干。那么速干衣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爱流汗朋友的一个福气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这个速干衣能够实现快速干燥，主要是依赖于有三个核心原理的协同作用。那么我们也聊到了第一个作用，就是疏水性纤维材料。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就是毛细效应和湿润梯度结构仿生蒸腾效应。那么还有呢，就是除了毛细效应，还可以通过梯度湿润的结构来实现材料的吸湿速干性能。那这个原理呢，是利用材料内外层纤维亲疏水性的不同，那么设计材料的湿润梯度的结构。比如说内层疏水就是排斥水分，外层呢是清水的，就是吸附水分。那水分在疏水层驱动之下，向定向传递到清水层，从而达到加速干燥的一个效果。另外呢，还有就是仿生蒸腾效应了。比方说这个仿生植物叶片的分层多孔结构，比如说毛细管半径递减，数量递增，那么利用内外湿润性差异产生的这种压力差，加速水分的蒸发，从而是实现了它的吸湿速干性，从而实现了衣服的吸湿速干性啊。还有就是增大蒸发面积与加速蒸发。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相信大家都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把一小捧水直接洒在桌子上，可能让它一个小时内都干不了啊。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把这些水抹均匀了，给它摊开了，不到几分钟它就会迅速的干燥了。这就是因为水分的蒸发速度除了温度之外，蒸发面积的影响因素也是很大的。

那么汗水呢从毛孔当中分泌出来，出现在我们的皮肤上，出现在我们的皮肤上之后，呈现出这种一颗水珠的样子。它的蒸发面积呢其实并不够大啊，但是前面我们所提到

的速干面料有着非常强的毛细效应，那么汗液呢被毛细作用输送到织物外表面之后，会均匀的摊开成这种薄层啊，就大大增加了与空气接触的一个面积，让汗水呢蒸发的会更快。

那另外呢，合成纤维本身呢不含水，不像棉会吸饱水啊。那水分呢主要是附着在纤维的表面，所以说呢蒸发阻力小，在气流、风或者是体温的作用之下也能快速的蒸发到空气当中。那么总的来说呀，速干衣的工作原理是一个协同的系统啊，输水纤维确保了水分 不被锁在我们的内部，那毛细效应、湿润梯度等等一些结构，还有仿生蒸腾效应等主动的把这个汗水从我们的皮肤表面内层输送到面料的外层，那么增大蒸发面积，加速蒸发啊，通过纤维形状面料结构、网眼设计、清水处理等等，让输送到外层的水分能够迅速的扩散成这种薄膜， 并且蒸发到空气当中。那么这三个原理共同作用之下，使得汗水能够快速的离开我们的皮肤，被输送到衣服的表面，并高效的蒸发，从而呢保持穿着朋友的一个干爽舒适的感觉。

好的，我们了解到了这个速干衣的它的速干原理啊。那我们怎么样去挑选一件速干衣呢？那大家注意这三点才不踩坑。首先呢，就是看速干衣的材料啊。那优先选择功能性的纤维，那这类面料呢耐洗性能持久，那慎选就是后整理型啊，就是依靠比如说 助剂浸泡实现速干，那么比如说这个衣服洗个十几次，可能效果就衰退了啊。

那还就是认准国标。那我们国标测试面料吸湿速干性有两个标准，那么大家呢在选购速干衣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是否有这两个国标认证，只要测试结果通过了其中任意一个，那商家呢都是可以宣传有吸湿速干功能的。还有就是透气性大于防泼水，那一些号称这种防泼水的速干衣实际是在外层涂了聚水剂啊，虽然防小雨，但是严重影响了透气性，那么在出汗之后呢反而会感觉到更加的闷啊。那除非是户外登山的一些需要，那日常运动选择轻薄透气型的，就选择这种轻薄透气型的会更加的实用一些。那什么场合适合穿，什么场合又不适合穿速干衣呢？那很多人穿这个速干衣啊，不仅不觉得干爽，反而会觉得这个闷热不透气，那大概率是穿着的场景没有选对。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适用场景，多汗场景，比如说跑步、登山、骑行、旅行、高温天气通行等等一些比较容易出汗的场景。那我们的皮肤呢分泌的汗水比较多，呈现这种液态形态，那汗水呢一旦吸饱和这个汗水一旦吸饱和后很难干燥，那么速干衣呢能强化速干的效果。还有就是不推荐的场景是静态办公室或者是冬季单穿啊。那么干燥无汗的环境呢，速干衣的舒适度不如棉。另外呢，速干衣的这种薄层化纤维结构啊，导热系数高，那没有汗蒸发的时候呢，反而会加速我们体热的散发。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不保暖啊。了解到这里呢，你对速干衣心动了吗？那还有更好的消息是啊，为了满足消费市场的丰富需求，那其实呢，纺织服装行业还开发了不少具有复合功能的一些速干衣，比如说抗皱啊、凉感、抗菌防晒等等，让这个速干衣的穿着体验呢会更好，来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很多人的厨房当中啊，几乎都能看见到小苏打的身影啊，它的用途呢有很多，做馒头面包的时候会用到它，很多人呢还会用它来腌肉啊，清洗果蔬等等。那其实呢，大家对小苏打的开发远远还不够啊，它呢还有特别多的一些妙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潇洒地跟着我啊。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常见的苏打产品都有哪些啊。那小苏打呢是对碳酸氢钠的一个俗称，那苏打的化学成分呢是碳酸钠，在家庭当中呢也比较常见，那人们呢常说的食用碱就是它，而大苏打指的是硫代硫酸钠。那这种物质呢在一般家庭当中啊就不那么常见了，在工业和医疗场合当中就用的比较多。那么购买食用碱的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把它说成是大苏打了啊。那无论是小苏打、苏打还是大苏打，它们呢就都是碱性物质。对于小苏打的很多妙用啊，其实就跟碱性是有关的。比如说除了用酵母这样的生物发酵方式来发面啊，一些能快速发面的泡打粉主要成分呢包括小苏打啊、酸性物质和填充剂，比如说这个玉米淀粉啊，那么在湿润和加热的条件之下就会发生反应，释放出二氧化碳气体，让这个面团呢就是快速发起来啊，蒸出酥松多孔的结构。

那这个小苏打呀，它的用处呢远比你想象的要多。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平时在家里是怎么用这个小苏打的啊？下面呢和大家来分享几个用法。那首先呢就是来腌肉啊，那形成肉类蛋白质存在着一个等电点，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为在这个 pH 值的条件之下呢，蛋白质能够保持结构稳定。那么用小苏打来腌肉的时候，那肉类所处的环境的 pH 值会增大，就是偏碱性啊。那么蛋白质呢不再保持稳定，溶解度会增大，那么肉类的完整性会受到影响，那么变得更加的柔软起来。另外呢，在 pH 值升高之后，肉类蛋白质呈现出网状结构，能够更好的减少水分的散失，起到一定的保水作用。所以说呢，用小苏打来腌制一段时间啊，确实能够让肉类的口感变得更嫩一些啊。而且小苏打的这种碱性其实并不太强，那么引起的 pH 值升高不会太夸张。所以说呢，相比较之下呀，也不太容易把肉给它腌烂了。但是即便是这样，还是需要注意时间的啊，否则腌得太久呢，会影响到肉的口感的。

那还有呢，就是小苏打浸泡能够去除农药。那小苏打浸泡去除残留的农药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么有研究者呢设计了一个实验，选择了两种市面上常用的抗真菌剂和杀虫剂，并将把这个杀虫剂滴溶液滴在苹果表面，保持一段时间，确保杀虫剂啊能够进入到苹果的内部。那之后呢，用这种漂白剂以及浓度为每毫升是十毫克的小苏打溶液，自来水来清洗这些被农药污染的水果。那么结果发现呢，在碳酸氢钠溶液当中浸泡12分钟到15分钟之后，哎，苹果表面的杀虫剂几乎是被清除干净了。那另外呢，也有不少学者啊研究了碳酸氢钠对农药的去除效果。比如说有研究者找来了更多的一个多种的农药，那选择了9种有机磷农药。清洗方面吗，包括清水、食盐水。那食盐水的浓度呢，包括3%、5%、7%、15%。小苏打水浓度为3%、5%、7%、10%和15%，还有淘米水这些水来进行清洗啊。那结果发现呢，小苏打溶液当中浸泡10分钟的效果比其他处理方式要好啊。而且这项研究中发现呢，使用的小苏打浓度并不是越高就越好，10%浓度的小苏打去除效果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浓度呢，增加到15%之后，去除率反而会有所下降。窗外落日下，吃完全蛋，老板说小王今晚要继续加班，角落里还。那么小苏打之所以有这样的处理效果，和它的弱碱性是有关的。那部分农药在碱性条件下是不稳定的，会发生水解，成为毒性更弱或者是更容易溶于水的物质，进而就被清洗掉了。不过有研究者呢也进行了测试啊，选择的农药类型和前面的我们提到的这个实验有所不同。那结果发现呢，5%的食醋对这些农药的处理整体上比小苏打要好。那如果是选择用小苏打或者是用食醋来浸泡，最好用清水先洗干净，否则呢，小苏打和食醋都会影响到食物的口感的。不过呢，对于已经渗透进果皮的农药呢，小苏打是没有去除能力的啊。所以说呢，对于可以比如说削皮的一些水果，我们最好是削皮然后再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曾经呢看过一段话，说一个好的家庭的意义不在于多殷实富贵，而是每一辈都能竭尽所能去托举下一代更上一层楼。那么对于孩子最好的托举是什么呢？无数人呢也为此深思探讨，收获最多共鸣的答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不是买学区房，不是砸钱报班，核心只藏在一个字里，就是稳。如同建房子一样啊，最重要的不是外观，也不是楼层，而是地基。那么家庭教育当中啊，父母是孩子一生成长的地基，父母稳住自己，营造良好的成长氛围，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
1: 地没看，心若青花瓷。
0: 那首先呢，就是稳住生活。很多家庭呢，总是把教育的重心放在分数、资源与外部条件上，默认呢，只要用心栽培孩子，就能拥有好的成长环境，却常常忽略掉家庭安稳平和的底色，源自大人稳定有序的生活状态。一旦成年人的生活节奏持续的摇摆，人生规划频繁的变动，那么内心滋生的浮躁、焦虑与落差感会悄悄浸透整个家庭的空间。那么有的父母呢，常会忍不住啊，倾诉内心的失落与遗憾，把对现状的不满随口诉说，一边倾诉自身的疲惫，一边呢又迫切地期待孩子懂事上进，将来有所成就。那么两种状态交织在一起，在无形当中啊，也是给孩子套上了一层沉重的心理枷锁。教育的起点从来不是卷面分数，而是父母稳定自洽的状态。那我们呢，总下意识地觉得成年人的人生选择、情绪起伏是独属于大人的一件事情，孩子呢只需要安心的读书成长。可是孩子感知氛围的这种心思是格外敏锐的，大人的浮躁、家庭里的反复变化的状态是根本藏不住的。安稳从容的日常从不需要用丰厚优渥的物质来堆砌，贵在守住一家人不急不躁、循序渐进的生活节奏。那这份长久不变的平和会慢慢沉淀在孩子的心底，化作与生俱来的踏实笃定，让他呢在细碎寻常的烟火日常当中拥有一份不被起伏心绪所打扰、安稳自在的童年。
1: 小空
0: 那么还有呢，就是稳住情绪。很多家长一门心思的去培养孩子的特长，超前补习，拼尽全力的想让孩子赢在起点，却常常忽略了啊，家长稳定平和的情绪才是孩子真正的起跑线。那倘若呢父母遇到多一份冷静，倘若父母遇事呢会多一份冷静，待人多一份包容，懂得稳住自身的情绪，那么家中啊便会长久萦绕着这种安定松弛的氛围，

0: 那身处这样的环境当中，孩子才有底气去大胆地探索世界，从容地完善自我。
1: 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0: 见过许多内心丰盈、自信通透的人，追溯他们的成长轨迹，背后呢，都有着情绪稳定的父母。纵使日子满是琐碎难处，那么长辈始终温和乐观，即便是孩子犯错，成绩不尽人意，也少有苛责与暴怒，多是耐心的引导与包容体谅。那么这份长久的松弛感，沉淀成为孩子心底满满的安全感，让他们始终保有对生活的热忱，拥有直面困境的底气。
1: 何处都值得享有。
0: 每个人都有烦躁低落的时候，但是孩子不该成为负面情绪的承接者，学会收敛脾气，温柔待人是父母的必修课。父母守住内心的平和，稳住起伏的情绪，便是为孩子撑起了一片澄澈安稳的天地，让他们前路无忧，自在生长，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1: 随风轻轻和时光相谈，心
0: 那么还有就是稳住我们的心态。很多父母呢，总是被无尽的焦虑所裹挟，操心成绩、才艺、升学与未来，习惯性的拿着自家的孩子和旁人做比较，忍不住预设把控孩子的人生。可是过度的担忧啊，只会化作无形的压力压在孩子的身上，慢慢消磨他们的底气，变得紧绷怯懦，难以舒展自我。大人心中的不安呢，会悄悄地传递给孩子。如果是父母长期的紧绷，处处挑剔否定，那么孩子呢，就难生出松弛与自信，遇到事情啊，就容易自我怀疑，丢失感受快乐的能力。那么真正通透的教育呢，是父母先稳住自身的状态，不盲从外界的批评标准，放下攀比之心，接纳孩子原本的模样，少一点杞人忧天的顾虑，多一份发自内心的信任，不必强求孩子事事出众，允许他节奏缓慢，走不一样的路，放下焦灼，以包容与期待来代替苛责，始终相信孩子拥有向上生长的力量。那么父母内心松弛平和，便是托举起孩子前行最温柔的力量。当你不再满心焦虑，那么孩子才能卸下重压，自在成长，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样子。在放风筝的时候啊，有人盯着风向拼命的拽线，那最终呢，风筝坠地啊，有人呢稳住线轴，随风调整，风筝翱翔天际。教育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重要的不是拽线的动作，而是稳轴的智慧。生活稳了，孩子的安全感才有扎根的土壤；情绪稳了，孩子的生命力才有舒展的空间；心态稳了，孩子的未来才有无限的可能。
1: 窗外薄雾淡去，高楼惺忪。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来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年年有人歌唱世间。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心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自观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观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
5: 近日，乐至县天池街道香炉沟村村民邓先生拨打自观帮忙栏目热线，反映村内的甘子园水库溢洪道加高，导致水位长期降不下来，自家原来的承包田地常年积水，没有办法耕种，希望相关部门核查处理。6月24号，记者前往甘子园水库实地走访，村民邓先生。
6: 从电杆一直到这个位置，一懵多自家人。2003年开始，水库承包人他接手那个水库过后，一直就在安了的。开始我们这边还种得到，到后头2005年过后，我们里头就没法栽了。他第二溢洪道，他是全部是。
5: 邓先生曾向相关部门反映过，但问题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在水库溢洪道，记者看到大部分断面被泥土堆砌抬高，仅留一处狭小缺口正缓缓排水。为了解情况，记者来到了香炉沟村村委会了解情况。据原排百村村支书杨康林介绍，如今的香炉沟村由原金子堰、排百、香炉沟三村合并组建。水库修建期间，共计征用原排百村4组7组及原香炉沟村9组土地约110亩。当年已通过村内土地调剂方式对湿地农户进行了安置补偿。天池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樊登科调取1995年土地盐包原始档案，明确回复村民所说的自家承包田地，并没有登记在乐至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台账内，不属于村民集体承包耕地，地块全属为国有，统一划归甘子园水库管理使用。据县水利工程管理总站副站长刘凡华介绍，甘子园水库于1969年9月1号开始修建，1970年2月竣工验收并正式投用。他现场出示1985年乐至县公证处出具的甘子园水库工程保护范围和经营管护范围定权公证书，搭配库区地形图、最新勘测定界测绘图，对库区管理边界、水位分区作出专业解读。刘凡华指着手机上的最新勘测定界测绘图告诉记者，水库水位区域划分有明确规范，正常蓄水位以下属永久淹没区，常年蓄水严禁任何农作物种植，正常蓄水位至坝顶以下0.7米区间属临时淹没区，旱季水位回落时群众可自愿短期耕作，若汛期水位上涨淹没作物， 损失由耕种农户自行承担。他明确指出，涉事地块处于临时淹没区域，本身就存在汛期被淹风险，并非稳定耕作的承包耕地。针对村民提出的溢洪道加高问题，刘凡华说，水库自建成后就只有现在的一个溢洪道，且并没有进行过加高。曾在水库整治的时候对坝顶进行过混凝土加固，但并不影响水库正常蓄水和泄洪。偏执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樊登科表示，溢洪道局部堆土挡水是村委会今年五月采取的临时处置措施。此前由下游沿线村民反映，水库泄洪水流流速过大，冲刷损毁农田作物。为放缓泄洪流速，减少下游庄稼受损，村里临时在溢洪道堆砌泥土，并且专门预留了过水通道，保障基础泄洪能力。天池街道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宋丹说道，
7: 大部分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下去给他们做进一步的解释，或者是政策宣传，可以下去开个现场的元宝会，也欢迎直接到我们办公室，我们给他一对一的讲解。
5: 发稿当天，记者了解到，6月29号，溢洪道临时堆土已全面清除，恢复了原有设计，行洪断面。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官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8: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那么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再来关注到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生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生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1: 这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
0: 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依旧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夏天哈，这个气温持续的升高，加上昼长夜短，睡眠不好或者不足，驾驶员非常容易感觉到疲劳，好像车辆的一些风险啊，也有的时候会出现。同时夏季天气变化比较的快，雨天多，对开车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也是请各位驾驶员及交通参与者一定要牢记哈，夏季交通安全提醒啊。第一呢，就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因为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疲劳驾驶的高发期啊也是随之而来。由于天气比较的闷热，封闭的车厢内空气流通性差，加上昼长夜短，睡眠不好或者不足，开车出行更容易让人产生疲劳。那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开车的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开午后或者说是夜间开车。然后像白天的话，连续开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途中如果说你感觉到困倦，那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也千万不要穿拖鞋开车。比如说天气比较热，不少小伙伴呢，出门换上了拖鞋，穿拖鞋、高跟鞋、洞洞鞋、厚底鞋等，你开车的话会造成驾驶员操控能力，操控的感觉下降，控制能力呢也会减弱。那如果说碰到了一些非常紧急的情况，就非常容易出现脚底打滑、踩不实，还有鞋子被卡在刹车板上啊等这些情况，从而造成一些交通事故。那也要提醒到大家啊，尽量选择啊像这个重量轻啊与这个脚贴合度比较高的、摩擦力比较足的鞋子，确保开车的安全。高温天气，轮胎温度随之增高，橡胶容易软化，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烧胎的现象。那也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辆的轮胎，发现轮胎有鼓包裂纹，那要及时的去修复或者说是更换。如果说发现了胎温胎压过高，不可采取放气或者说是泼冷水的方法，还是要选择阴凉的地方停车，防止温度过高发生爆胎。那么一旦发生爆胎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握紧方向盘，缓慢的减速靠边的停车。因为高温天气啊，它会导致像汽车的电流短路然后可能会出现起火的现象。那也要提醒到大家要定期的对车辆进行一些维护保养，特别是关注发动机、油路、电路的状况，定期对油路、线路进行常规的检测，然后避免在车里面放置一些易燃的物品，比如说香水，比如说气体打火机、空气清新剂，还有充电宝、含气体等饮料。高温暴晒的情况下，像这类物品的话就非常的危险，也要警惕车里面的一些异味。就如果说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闻到了车里面有一些异味，或者说是你看到机罩盖边缘缝隙处以及仪表台附近有冒烟的情况，那就要迅速的 靠边停车熄火，那立刻的靠边停车检查，尽量把车停靠在室内停车场或者说树荫下，那避免车辆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那随车呢也携带灭火器应对突发的一些火情。那当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夏天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去检查调整制动系统，及时的去添加或者说是更换制动液，那彻底的排进液压制动系统当中的空气，并且保证像我们的制动皮碗呐，还有制动软管以及呢像这个制动的蹄片，它是完好的一个状态。高温天气下开车可能会出现一些心情不太好的情况，那一旦遇到外界的刺激，比如说对方车辆你在挤压占道啊，或者说是夜间可能会出现不避远光灯。

等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心情呢难免会有一些激动哈。那也要提醒到大家，高温天气下我们在开车的话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休息时间，舒缓自己紧张的情绪，避免出现鲁鲁行为，那影响行车安全。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哈，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万一查不到呢，我的这个驾驶技术非常的好哈，喝点酒没得问题哈，千万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当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啊，如果说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的放在车里面，以防高温窒息或者说是一氧化碳中毒。停车以后还是要带孩子一同离开，避免意外的发生。如果说发现儿童被困，第一时间安抚小朋友的情绪，并且及时的报警求助。如果说身边有求助的一些工具，不要犹豫哈，在安全的前提下呢，果断破窗。

0: 缠绵住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然后居家生活当中也要时刻的去关注消防安全，及时的消除火灾隐患。那首先呢，就要正确的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插座，不超负荷的用电，及时的去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那么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关闭电源开关。还有就是电动车哈，就比如说电动车停放啊，充电都不是小事，请不要将电动车推到家里面，更不要在室内或者说是室外飞线为电动车充电，非常的危险。那以及呢，我们在使用燃气灶的时候必须有人照看，防止一些汤汤碎碎冒出来把这个火给熄灭了，造成煤气啊燃气泄漏，然后导致一些危险。那还有呢，就是随手乱扔烟头哈，也是不文明的行为，那同样呢也会存在很大的一些风险，所以呢一定要警惕哈，一定要注意不要乱扔烟头。除此之外呢，就是不要让一些杂物哈堆放在家里面，像楼道堆放杂物不仅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还会堵塞逃生通道啊，让人呢错失宝贵的一些逃生的机会啊。除此之外呢，也要教育我们的小朋友不要去玩火，将家中易燃的物品放到小朋友够不到的地方，像酒精啊消毒液啊等这些哈，一定要远离明火。

好，进入到了暑假以后，我们关于小朋友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那首先呢，就是要拒绝去游野泳哈，学会求助，不要私自的下水，不要在危险的水域去游泳。然后如果说不小心落水，尽量哈就是漂浮等待救援。如果说发现有人溺水，要立刻的寻求大人的帮助，不要盲目的施救。还有呢，就是不独自去使用大功率的电器，不随意用湿手或者说是湿布去触摸电器、电线、插座等等，不在标有高压危险的地方玩耍。然后呢，就是不要去玩火，不要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发现火灾不能逞能上前灭火，一定要及时的报告大人或者说是报警了，也不当好奇宝宝哈，不要像搜啊、捉呀、还有头啊伸到啥子缝缝里头啊、凳子下面呐、还有栏杆呐、防盗窗呐、健身器材啊等这些物体的缝隙空洞里面。如果说被卡住的话，一定要拨打119求助，不能生拉硬拽哈，也会出现一些伤害。同时呢，就不要去攀爬阳台窗户，不伸手去够阳台外面的东西，不依靠外露的阳台或者说是栏杆。除此之外呢，也不要将孩子独自留在车里面，下车前一定要去查看一下后座，教会孩子去比如说我们去了解哈，像安全带呀，还有按喇叭呀、解锁车门等这些紧急的操作了。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哎，最近呢，有朋友说呀，自己平时只装白开水的玻璃杯，竟然擦出了这个橘红色的污渍，是不是这个水里面的铁含量超标了？哎，并且呢，还是有一点点担心哈。那其实呢，所谓的橘红色的污渍可能并非是水垢或者说是铁锈，而是沙质哈，就是粘质沙雷氏菌。哎，那什么是粘质沙雷氏菌？对人体有没有一些危害呢？容易出现在哪里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好，说到这个粘质沙雷氏菌呢，也称淋杆菌，是自然界最小的一个细菌哈。那菌落呢，通常呈现的是淡红色或者说是粉红，粘质沙雷氏菌呢，广泛存在于潮湿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浴室啊、厨房的排水口啊，以及其他自然的环境啊。那一般来说，对于正常人来说呢，像粘质的沙雷氏菌，除了污染居住环境，让这个浴室或者说是厨房变脏以外呢，危害不算很大但是对于免疫力低下以及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婴幼儿等等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尿路感染呐，或者说是像伤口感染呐，甚至是眼部感染这样的一些风险。那说到这个粘质沙雷氏菌为什么总是赖在家里面不走哈？你比如说像家里面安装了前置净水的设备，好，原则上呢，像粘质沙雷氏菌很难在含氯的自来水中生存，但如果说家里面装置了前置净水设备除掉了自来水当中大部分的氯那便会给它们提供繁殖的空间。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像我们发现净水器出现了有一些红色的物质的时候，还是要仔细的去检查净水器内部的一和滤芯。除此之外呢，就是家里面的粗碎设备清理的不及时，比如说像厕所马桶的水箱，还有就是有储水功能的喷淋头等这些地方哈，由于水被放置的时间比较的长，那么自来水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残留的氯它会消失，也可能会滋生一些粘滞沙雷氏菌，像加湿器呀、挂烫机呀、扫地机器人的水槽家里面的这个饮水机的内部的管道等地方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粘滞的沙雷氏菌粘滞沙雷氏菌所以千万要记得要定期来进行一个清理。除此之外呢，就是食品保存不当，尤其是肉类保存不当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粘滞沙雷氏菌。如果说发现剩肉剩菜已经开封的熟食颜色发生改变，千万不要再吃了。那还有呢，就是像人类和动物的唾液也有可能会滋生粘滞沙雷氏菌，所以小朋友的餐具、玩具、宠物的食盆这种容易接触到口水的地方也有可能会悄悄的变红，因此为了健康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清洁，那做好两点彻底的把它给赶走，比如说日常消毒和清洁，我们可以使用就75%的酒精，或者说是含氯消毒剂或者说是过氧化氢擦拭物体的表面，破坏它的生物膜，像玻璃杯啊、陶瓷杯啊等耐高温的杯子，我们可以放进沸水里面煮5到10分钟，有效的去杀灭这个细菌。厨房等不便使用刺激性消毒剂的区域，还有我们可以用半杯小苏打加15毫升的洗洁精调成糊状反复的去擦拭，直到污渍消失，再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清洁的时候呢，还是要戴好橡胶手套还有防护眼镜，避免一些细菌呢飞溅引发感染。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一定要保持环境的干燥就像我们的杯子清洁以后呢，倒扣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或者说擦干，然后封盖

就我们的杯盖和密封圈也要独把它拆开，单独的晒干，避免一些缝缝隙缝缝里面啊有一些积水，然后定期的去清理，像我们的浴室还有厨房的水槽啊、马桶水箱等区域，避免积水，及时的擦干台面浴帘，还有并且开启排气扇通风，减少湿度。而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定期的去清洁加湿剂、饮水机、扫地机器人、水箱等这些储水设备啊，避免长时间来存水。

查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哎，这今年的暑假哈啊，马上就要到了。那么为了引导广大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快乐度过假期，防范校外培训，然后安全各类风险，那么江市教育和体育局呢，也是向广大家长呢做出一些温馨的提醒。那么第一呢，就是坚持科学育儿，自觉抵制各类违规啊学科的一个培训哈。像学校课堂是学生学习成长的主阵地，广大家长千万不要盲目的攀比跟风报班，不额外加重孩子假期学业的负担，然后按照双减啊政策明确的要求，像寒暑假呀还有法定休息日，严禁任何机构个人开展啊像一些学科的一些校外的培训哈，比如说语文数学等等哈，然后严禁以托管看护啊 AI 自习辅助啊一对一私教啊幼小衔接呀、啊、还有啊等等这些名义哈开展一些隐形变异学科的培训，然后严禁面向学龄儿童开展哈就是小学化超前的一些教学，然后建议家长能合理

规划孩子的假期生活，多陪伴孩子开展一些比如说课外阅读，还有体育锻炼、家务劳动、社会实践啊等等这些活动哈、啊、促进孩子呢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第二呢，就是谨慎去选择非学科的培训哈，然后严格的去核验机构的合规的资质。那就比如说确实有艺术啊还有体育啊等这些非学科培训的需求，然后报名前的话也要去查看一下。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一看办学的资质，还有就是收费的公式以及监管平台入驻的情况包括呢像我们的场地的安全哈这些的话我们都要去看一看。然后第三呢，就是严守缴费管理的规定哈，就是为了防范消费纠纷，保护家长合法的权益。那么家长呢，还是要按照哈，比如说我们的校外培训经费管理有关规定来缴纳各项的一些费用。然后培训费的话需要通过全国校外培训监管平台家长端 APP 选课缴费，确保培训费纳入资金的监管。然后单次缴费时长的话不超过3个月，课时总数呢就是不超过60课时，缴费总额不超过5000元，然后拒绝年卡呀还有长期大额的充值啊等这些违规的收费的模式。不私下通过微信现金还有私人账户转账缴费哈，那么报名时还是要去签订一些合同哈，然后清晰的去约定课程的安排呀课时的费用啊等等哈。然后最后呢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家长呢一定要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实地的去查看一下我们的一些机构的一些消防的设施还有应急的通道、安保管理啊、食品卫生等条件。然后像比如说培训往返途中务必要重视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严禁孩子私自下河去玩水，然后筑牢防溺水的安全的防线，引导孩子呢友善的去相处，提升自我的保护的能力，合理安排孩子的作息，保障充足的睡眠，控制培训的时长，做到劳逸结合，也要引导孩子远离电子产品过度的沉迷，呵护身心健康。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为进一步规范自阳主城区道路交通停车秩序，有效地治理机动车违法停车的乱象，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有序，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那么自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正式启用铁西移动执法取证设备，对城区内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开展全天候全覆盖移动执法取证。那设备启动的时间自2026年7月6号起正式启用铁西移动执法取证设备开展执法工作。那么取证的一些范围哈，我包括像我们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学校的周边、商圈周边，还有住宅小区出入口、公交站点、消防通道、人行横道以及辖区所有的国省县道、乡镇主要道路等公共区域。那么重点查处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啊、临时停车呀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的违法停车行为。那执法取证的方式哈，依托交警铁骑车载移动抓拍视频记录等执法取证设备，采取动态巡逻、实时抓拍、固定取证的方式，对上述违法停车行为依法固定违法这个取证，并且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机动车驾驶员、车主自觉的去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格的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将车辆有序停放在合法停车泊位内，然后严禁在禁停区内还有禁停路段随意的停车，然后也是请广大的市民及时的去核对并且更新在交管部门登记的车辆联系电话，然后确保能够正常接收到比如说交通违法 提醒啊，还有告知信息，联系方式变更的请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或者说是车管所业务窗口及时的办理变更。同时呢，也是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自觉的去践行文明出行理念，自觉的去抵制违法停车的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好，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水温越高啊，衣服洗的就越干净嘛。就很多洗衣粉里面还有洗衣液里面它是含有蛋白酶还有脂肪酶等这些生物酶制剂，然后可以有效的去清洗汗渍、血渍、油渍等污渍，但是有些生物酶对温度呢是非常敏感的，一般在30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能够发挥比较好的去污的作用，水温过高呢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如果说水温超过60摄氏度，然后洗涤剂里面的酶可能会发生变性，失去原有的去污的能力。此外呢，像血渍啊、奶渍等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的污渍也容易在高温下变性凝固，然后紧紧的去粘附在织物纤维上，反而更难清洗。羊毛啊、羊绒啊、还有丝绸啊等等这些衣服哈，高温会导致纤维受到损伤，然后造成面料变形等这些问题。那至于消毒的话，高温在特定条件下确实有助于除菌，但是去污和消毒不是一回事啊。那日常洗衣服不必要盲目的去追求高温，如果说有除菌的需求，还是要根据衣服的这个标签来选择高温洗、除菌洗或者说是合规衣物消毒产品。刚刚说到哈，这个衣服呢不是水越热越干净啊，多数普通衣物用30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温度洗就可以了，然后特殊面料和特殊的污渍的话还是要按照这个洗涤标签来进行一个处理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好的，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交通出行的消息。西安至石岩高速铁路在30号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那么为了迎接西石高铁开通，陕西还有湖北两省文旅部门联手推出了文旅大礼包，超100家的景区推出了免票、半价、折扣等优惠。7月1号起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会实施，这有利于以标准引领提升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的规范化水平。那此次的标准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就是确立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总则，对服务人员基本要求做出了规定；2是明确了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围绕旅

特出行全流程，划分多个核心服务模块，并明确质量要求。第三是规范了专项服务内容，专门针对特殊旅客群体及不正常航班场景制定服务要求，将旅客诉求管理列为了独立章节，那么也对相关的一个服务重点和质量标准作出规定。6月29号，歌手田震实地走访了安岳华岩洞、明山寺、毗卢洞、圆觉洞及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并发布短视频推荐了安岳石刻文旅资源。视频中他感叹道，太神奇了，安岳这地方有点东西。那么据介绍，安岳现存的摩崖造像是10万余尊，更有数字数达40余万字的石刻经文。视频当中，华岩洞宋代摩崖造像，还有明山寺石窟、毗卢洞紫石观音和刘本尊石炼窟、圆觉洞造像，以及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的 3D 复原、光影掩映等内容相继呈现，展示了安岳石刻的历史是文化资源和数字化成果。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在7月1号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铁路部门将会安排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特色旅游列车，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条文旅方面的消息。6月26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式上映。据了解，该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包括了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覆盖了遵义、狗坝、还有娄山关、土城、茅台、太平渡、二郎滩等核心红色遗址。那么受到这个影片的热度带动，贵州红色旅游持续的升温。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县土城镇还有娄山关景区等红色旅游目的地游客量是显著的增长。那为了延续银旅联动效应，贵州市推出了一系列的专属优惠。那么即日起到12月31号，省外游客凭四度观影票根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完成核验，可以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以领取500元的票根消费券。在参加的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于6月29号上线发放，全年投放总额7000万元，兼顾了引客入滇与云南人游云南双向需求，覆盖了文艺演出、文创产品和低空文旅产品3类业态，设置多档满减优惠，并可叠加商户的自身优惠。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4: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3: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5: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6: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这个夏天哈，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新疆小羊太火了，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刷到过他的视频。那这样一只可以自己搭配的一个毛绒玩具，身披彩裙，头戴小花帽，让人忍不住想带回家。那也有不少的游客是拖着行李箱赶来排队。那这新疆小羊为什么会这么火呢？这样一只卷毛小羊玩偶，披上了独特的爱德莱斯绸带或者绣花荷叶边的连衣裙，戴上精致的小花帽、羽毛帽和漂亮的配饰，一下子就把很多的游客的心给抓住了。而这些小羊的制作都不是模板化的复制粘贴，这个花帽怎么搭，衣服怎么裁，配饰怎么点缀，都会有一些细心的调整。那这种私人定制，让这个顾客呢，确实也多了一层我看着它变成我的一种专属体验。所以呢，就有一种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哈，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呢。那为此呢，也不少游客是专程为它是拐进商场，甚至是重新规划了行程。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让这更有温度的背后是这个做小羊的人。这位长得特别帅气的小伙子呢，叫做阿布拉杜艾米日拉，他就是手工新疆小羊的摊主之一。那去年开始呢，他就凭借手工文创新疆小羊圈粉无数，全国各地网友哈是专程来到他的一个摊位前排队数小时，只为带走一只小羊。所以呢，大家呢也非常亲切的叫他小羊哥。那么在这个客流高峰期，这个阿卜杜拉和家人是齐上阵哈，就是款式复杂的小羊6分钟可以做一只，简单款3分钟，一天能够做出600余只。这两眼一睁，洗把脸就开始做小羊。那这个就是阿卜拉杜就说哈，想为每一只小羊都倾注自己的心思。而面对大家的热情，他说不是我带火了新疆小羊，是这些本土风物本就该被更多的人看见。那么面对这样泼天的流量哈，这小羊哥所在的社区第一时间主动对接资源，为他提供专业的帮助。乌鲁木齐也开始了全程的一个宠粉接力，从社区到志愿者，从这个商场啊到这个商户，每一份用心都在留住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大家来反映买羊排队拥挤的时候呢，这乌鲁木齐第一时间就响应，在这个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市协调出了新的商铺，并在周边是增设了饮水机和解暑用品，为这游客呢提供舒适的休憩场所。而这社区的志愿者还在这个热门打卡点位设置了便民休息区，准备了绿豆汤和瓜果，也为这个排队的游客送上了一份清凉。而周围的商户也纷纷拿出自己的烤包子呀、馕呀、烤奶皮，还有八大木等新疆特产，给排队的人们馋成仙。而有些朋友哈是排了4个小时队，拿到小羊那一刻说：“哎呀，这排队的疲惫全被这份诚意给治愈了。”也有人说啊，带走了小羊还有新疆人的热情。而这份诚意还在延伸，大巴扎步行街，步行街这个将来城负责人就介绍。这暑假到了嘛，为了让各地游客更好地领略大美新疆，他们也特别推出了新疆小羊定制公交旅游线路，免费来接驳游客打卡天山区天山区景点。那么如今呢，在乌鲁木齐大巴扎还有各大商圈的文创摊位前，越来越多的手艺人是加入了制作新疆小羊的行列哈。一只只充满巧思的小羊呢，在全城不同的角落等着与游客邂逅，而小羊的热度也实实在在地带动了这座城市。这个爱德莱斯销量上涨，特色餐饮排起长队，城郊民宿预订火爆，一只小羊串起了一条文旅产业链。那么在乌鲁木齐的金泉商城，成品小羊热销的同时呢，小花帽、绸带

还有仿钻配饰、刺绣挂件等 DIY 原材料也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原本小众的手工配件如今也是成了爆款。那么到这乌鲁木齐能够体验的当然远不止带走一只小羊，你可以登上红山公园俯瞰整座城市，再去人民公园划船，在水磨沟公园戏水乘凉，去这个雅马里克山追日落。那么去到这个新疆乌鲁木维吾尔族这个自治区的博物馆，可以打卡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一个锦护壁，还感受这个丝路文明。傍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一头扎进这个林管巷的烟火里，外酥里嫩的烤包子，还有咬开爆汁的这个馕坑肉，焦香四溢的羊腿抓饭，都是这必吃的新疆美食。哎，还有哈，就是年前的聚集地就叫做这个克拉玛依西街，咖啡店、古着店、手作工坊，浓浓的艺术这个氛围，让这条街也成了这个乌鲁木齐另外一道生动的风景线。当然，如果说你的时间充裕的话，去南山牧场，这里就有羊群、天山大峡谷、白羊沟景区，美不胜收，意不宜尽。所以呢，哎，一只小羊把人引来，而这座城市的千面之美足以让人留下来记在心。哎，透过这只小羊，让更多的人来读懂咱们的美丽的新疆，也看见了这片土地文旅融合更加广阔的未来。那这个暑假啊，大家就可以计划一下，要不要去这个乌鲁木齐哈，带回一只这个可爱的小羊。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人。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来盘一盘咱们中国甜甜的瓜哈。到了这个夏天呢，真的是吃瓜的好季节。当然除了我们吃到的这些红红的甜西瓜之外哈，还有就是一些哈密瓜、蜜瓜、甜瓜等等。其实在咱们就是地大物博的中国，不同的省份他们所产的瓜味道呢，虽然说有相似，但是细细一品哈，那种感觉还是品种不同，所带给大家那种就是吃的那种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山东聊城莘县的玉菇甜瓜，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哈，就玉石的玉，香菇的菇。如果说哈，要给这个甜瓜界评选一个娇气冠军，这个玉菇甜瓜一定会榜上有名。因为这种瓜呢，它对生长的环境非常的挑剔，需要充足而稳定的光照，需要这个疏松肥沃的土壤，也需要洁净的空气环境，这稍有不适，品质呢就会大打折扣。而这个山东聊城莘县恰恰就满足了它诸多的要求。那么作为这个山东非常重要的瓜菜产区，莘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部分区域分布着轻度盐碱化沙质土壤，而这样的土壤排水透气性较好，有利于甜瓜根系发育和糖分的一个积累。那当地年日照时数是接近了2500个小时，温暖适宜的这种气候条件呢，也为这种玉菇甜瓜的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充足的能量啊。那当然这个自然条件之外，种植的一个方式也非常讲究。当地的瓜农呢，普遍都是采用轮作制度，那同一块土地不会连续多年种植甜瓜，而是轮换种植其他的作物，让这个土壤呢得到休息，保持这个充足的一个养分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莘县也逐渐是成为了这个国内玉菇甜瓜最重要的产区之一。那另外这个成熟后的这个玉菇甜瓜，它这个外皮呢是用乳白色的哈，就像这种白玉菇，所以呢它这个名字就这样得名。切开之后呢，这种淡绿色的这个就是果肉是晶莹剔透，散发出这种甜甜的淡淡的一个就是清香味。所以呢，它相比常见的甜瓜呢是有一种非常爽脆的口感。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比较绵密，果肉呢是细腻柔软，汁水丰盈，入口即化。所以呢，许多人就形容它像融化了一半的冰淇淋，又像是冷藏后的果冻，既清凉又爽口。那如果说这个玉菇甜瓜像冰淇淋，那么河北清咸的羊角脆呢，就像是一个能够咬出声音的水果黄瓜。它属于这种薄皮甜瓜所以呢，这个因为它的这个果实细长弯曲，一端是尖尖的，一端粗粗的，就像一个羊角。那成熟后的羊角脆，它是外皮灰白，果肉浅绿，瓜瓤橙黄。最大的特点呢，它不是这种绵软，而是一种爽脆，轻咬一口，果肉就会发出清脆的咔嚓声，汁水呢，随即就溢满了口腔。那这种独特的口感就与莘县的自然条件是密切的相关。那莘县呢，它是在这个华北平原的北部，地势平坦，光照充足，土层深厚，以潮土和轻度的这个盐渍化土壤为主。那这样的土壤既具备较好的一个保水保肥的能力，又有利于这个糖分和风味物质的积累，它就为这个羊角脆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那与此同时呢，羊角脆本身呢也是一个天赋型的选手哈，作为这个薄皮甜瓜品种，它生育期较短，成熟早，果肉细胞排列紧密。那这既保留了甜瓜的香气和甜味，也形成了不同于这个传统甜瓜的一个酥脆口感。
如今呢，青县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羊角翠生产基地，当地甜瓜种植面积超过了7万亩，那其中这个羊角翠占据了半壁江山。在青县，哎，当地人就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青县羊角翠，吃了不想睡啊。或许啊，这并非是因为它有什么样的什么提神功效，而是那一口清脆香甜，总让人忍不住再咬下一口。其实听我们的介绍能够感受到哈，咱们中国甜甜的瓜，从来不只是生长在一个地方哈。它也许是天山脚下的热风，沙漠边缘的绿洲，哎，反正就是共同塑造出不同的甘甜滋味，风味呢各异，但是呢却共享着同一种底色，那就是阳光、土壤、水源以及一代代耕作的智慧，共同的是酿成了地理之甜哈。哎，说到这个地方，也很想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你们哎吃过就是甜甜的瓜是什么呢？我个人其实我自己是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典型的西瓜，哈密瓜我都不是那么喜欢吃哈。但是到了这个夏天，的确哈，我觉得就是能够把这个西瓜冻一冻，然后特别热的时候回到家，然后切几瓣西瓜，真的是那一瞬间的感觉就特别的幸福哈，真的就是幸福的甜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哈？在这个6月20号的时候，浙江宁波市民一位姓徐的先生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哈，在天一阁街区散步。但是呢，有一场这种毫无征兆的瓢泼大雨呢，将他困在了这个天一阁景区的这个南大门的檐下。本来这只是一次非常寻常的躲雨，却让他和这个现场几十位游客啊，共同见证了一场不期而遇的温暖。这回到家之后呢，徐先生呢将自己在这个檐下避雨时随手拍下的视频呢是发到了这个个人视频号上，并配文：本该在17:30准时落锁的天一阁南大门，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关门时间默默延至18:30。保安的这份等待不仅是挡住了风雨，更撑起了城市温暖的底色。那其实呢，在当天下午的4点多哈，这天色骤变哈，一场暴雨是倾盆而下，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那这个徐先生回忆哈，就是刚好在这个天一阁景区门南门躲雨，那里有也正好就是这个景区的出口，许多刚刚结束游览的游客也纷纷的涌了进来，而这个南大门的主檐和内侧小院的屋檐下是挤挤挨挨的站了40-50人，几乎全是没有带伞的外地游客，这雨呢是大的根本没法往外冲。就在这个时候，徐先生呢就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有一位这个保安师傅呢在檐下来回的踱步，时而看看表，时而又望向雨帘，因为哈就按照这个景区的规定，17:30就该清场闭馆，但他没有出声催促，只是偶尔走出去探看雨势，再退回到这个檐下时，他的这个半边的身子早就被这个雨水打湿了。那么在随后的那段等待的时间里，没有一声不耐烦的催促，所有人都安安静静地站在屋檐下等一场雨过去。那如果啊不是这徐先生发布的这条视频，这个暖心故事或许呢就随着那场大雨的停歇

而流走。那个视频里等待的保安呢叫做曹增义，他在这个景区内工作了很多年哈、啊、就负责景区的清场和南门的一个管理。那天呢恰好就是他在轮到他值晚班。事后呢这个曹师傅没有跟任何人提这件事。天一阁的相关负责人也是看到网上流传的截图和视频之后才知道那天下午曾有这样的一段插曲。哎，其实当时呢清场结束大约是5:40，他带着最后一批游客走到南门，雨呢依旧特别大。这就是景区的负责人描述，其实按照常规啊，这南门这个时候应当是落锁清场完毕。哎，但是呢面对这种劈头盖脸的暴雨和檐下几十位手足无措的游客，这曹师傅选择是默默守护，直到晚上的6:30左右，游客呢才陆续的安全的撤场。那天一阁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被这个曹师傅的这种灵活机动，也为这个游客着想的做法打动。那么因为在这个很多同事眼中哈、这个曹师傅他责任心非常强，带人呢也是属于那种特别热心又细心的人，巡逻的时候捡到手机或者装着千元现金的钱包也会主动上交服务中心，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属于特别稀松平常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其实这件事哈、大家可以看到真正能够哈、遮风挡雨的从来不只是一些砖瓦，更是心底不动声色的一个善意哈、我们在这里也是为这个曹师傅点赞。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30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资阳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牢记初心，勇担使命，拼搏奋进，为全面推进资阳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市政协主席焦阳出席。
2: 袁泉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为资阳各个时期改革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更加广泛凝聚推进资阳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袁泉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资阳这片川中热土浸润红色血脉，厚植革命根基。今天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是在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主战场的杰出代表，是我们身边可感可学的优秀榜样。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见贤思齐，比学赶超，把学习先进典型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努力在新的征程上不断展现新担当，创造新业绩。袁泉指出，要筑牢信仰之基，锤炼党性修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心系万家冷暖，树牢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统筹做好各领域民生工作，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勇担发展重任，不懈开拓进取，永葆开拓创新的闯劲，真抓实干的拼劲，攻坚克难的干劲，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常怀敬畏之心，自觉克己奉公，带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让每名党员都成为一面鲜红的旗帜，让每个党支部都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战斗堡垒。会上宣读了中共资阳市委关于表彰资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袁泉、严磊、王荣木、焦阳等市领导为受表彰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部分受表彰代表做大会发言。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参加大会。
1: 6月29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
2: 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国情发展变化，紧密结合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伟大实践，明确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明确的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具体行动。我们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要进一步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抓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一弱等工作，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进一步理解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的问题，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干事创业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进一步理解把握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鲜明实干实际导向，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齐心协力推进滋养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抓好集中研讨，讲好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狠抓整改整治，一体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全力抓好项目投资、招商引资、改革攻坚等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1: 6月30号，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抓好当前重点工作，齐心协力推动滋养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如木，市政协主席焦阳出席。
2: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6月工作情况和7月工作打算汇报，对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持续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引领带动全市党员干部准确领会把握全会精神，并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生动实践。要全力稳定经济增长，坚持以项目开工竣工为重点，促进招引项目落地落实，加快推动省市级重点项目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物量。要持续抓好小切口改革，不断打通工作堵点，提升整体效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党建各项工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市领导周月霞、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等参加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3: 七一前夕，青春星象党建功新资阳，资阳是个好地方机关青年党员故事会温情上演。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青年党员走上舞台，深情唱响资阳是个好地方的时代旋律。
4: 万年底蕴，文脉悠长，便将青年党员唤醒本土红色记忆，诉说薪火相传、建设家乡的赤诚。安岳青年党员从贾岛推敲典故中汲取精神养分，讲述守护千年时刻、深耕柠檬产业的耕耘之路。乐至青年党员以蒙西河三场雨为叙事线索，串联远古文明、蚕桑古韵、红色热土，在真情发声中诠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奋斗者的城市活力。现场还为优秀基层党组织授牌。
5: 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对我们过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今后工作的鼓励。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实党员教育管理，纪律作风淬炼，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扎实推动党建加监督深度融合。
4: 第二篇章用一线攻坚故事解码资阳产业升级、项目突破的硬核实力。舞台上，一群来自安岳县石鼓九年制学校的孩子格外亮眼，他们用童声唱响我们看向远方，从乡村振兴到营商环境，再到呵护生命之源，处处有青年党员奋斗的足迹。现场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既是对党员奋斗的肯定，更是激励全市青年深耕产业赛道、建功成渝的动力。
6: 非常荣幸能获得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更好地履行党建工作职责，持续深耕党务工作，更好地为党员干部们服务。
7: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将以榜样为力量，认真履职尽责，为资阳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4: 同城发展，福祉惠民。第三篇章集中展示青年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把发展成果转化为民生温度，让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幸福感可感可及。
5: 我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分享自己下乡交流任教的亲身经历，让我看到了乡村学校的焕然一新，教学设施的一应俱全，真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又质量的教育。
4: 十三个故事，十三种担当，共同汇聚成资阳是个好地方的生动注脚。整场故事会以小见大，以情动人，让党建故事鲜活立体，城市成效直观可感。
8: 我作为一个从外地扎根资阳的人来说，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我对资阳是个好地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9: 作为一名外地的基层民警，我见证了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么我们也会立足本质，为资阳更好的发展奉献我们的公安力量。
4: 故事会落幕，奋斗无穷时，新时代资阳青年党员将持续传承红色基因，立足成渝战略，深耕岗位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持续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中，续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10: 资阳新风，党旗飘扬，
1: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发展重任，实干为要。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落子开局之年，资阳荣。

0: 媒体中心全媒体矩阵推出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栏目，聚焦扎根基层的普通党员，深耕一线的党务工作者，记录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的实干担当，讲述他们于细微处守望初心的动人故事。让我们向先锋看齐，将这份赤诚转化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在新征程上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资阳实践新篇章。今天的资阳先锋党旗飘扬栏目，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将青春交付三尺讲台的英语教师龚俊杰。龚俊杰是乐至中学第五党支部书记、英语教师。2012年，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赤诚热爱与纯粹理想，刚走出校园的龚俊杰毅然扎根乐至中学，从此与三尺讲台结下不解之缘。深耕英语教学一线14年，龚俊杰面对传统教学的短板，破局创新，大胆革新教法。他摒弃枯燥固化的填鸭式授课模式，立足青少年认知规律，潜心打造有温度、有趣味、有深度的沉浸式英语课堂，将灵动的英文歌曲、经典的影视片段、生动的英语话剧融入日常教学，让抽象的知识点变得鲜活可感，让沉闷的课堂焕发蓬勃生机。新颖的教学形式、多元的互动设计，充分唤醒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孩子们主动走进英语、热爱英语、学好英语。在龚俊杰的教育理念里，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分数堆砌，而是品格的塑造、心灵的滋养、担当的培育。
1: 龚老师专业功底深厚，勤于钻研，课堂教学能力非常突出，对待教学爱岗敬业、自学严谨，工作踏实勤勉，事事精益求精，身怀仁爱之心，平等善待每一名学生，用心关注学生学习与身心健康，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0: 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暖长久的陪伴，言辞有度的教导，让龚俊杰深深扎根在每一位学生的心底。
2: 龚老师言辞相济，在纪律上严格要求，帮助我们端正学习态度，规范日常行为，塑造坚韧自律的品格。
0: 14载风雨兼程，龚俊杰以讲台为纲，以育人为本，兼顾教学教研、德育管理与家校服务，用专业赋能学生成长，用红色底蕴塑造少年品格，用温情大爱温暖学子征途。
3: 未来我将继续深耕讲台，立足红色沃土，以匠心守初心，以笃行担使命，终身深耕教育事业，用心培育新时代少年。
4: 今年端午，时隔35年的龙舟竞渡再度点燃沱江，江面竞渡的热闹场面点燃了全民参与龙舟运动的热情。近日，在资阳野人滩游泳基地，桨影翻飞，三支特色龙舟队伍分批下水，开展集中试训，为即将到来的各级赛事厉兵秣马。早上7时许，全新组建的资阳野人女子龙舟队队员集结岸边，迎来首次水上实训。过去资阳参与龙舟赛事多采用男女混合编队，今年端午赛事的火热场面激发了众多女性运动爱好者组建专属女子队的强烈意愿，女子龙舟队顺势而建，全队共24人，包括20名滑手、1名鼓手、1名舵手及2名替补。上午8点半，野人滩水域同时开展2场针对性训练，为备战四川省第17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汇聚苗族、朝鲜族等多个民族运动爱好者的少数民族队伍下水合练，在协同划桨中增进交流，提升默契。与此同时，退役军人龙舟队也劈波斩浪，以整齐有力的动作彰显军旅本色。此次集中试训是端午龙舟赛效应的自然延伸，也是资阳推动全民健身的扎实助教。从女子龙舟队的雄心初显，到少数民族运动员的备战冲刺，再到退役军人重温团队荣光，不同的群体共同的奋集，正汇聚成沱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Welcome to 36度。
7: 姓名：嘟嘟、
8: 阿拉丁、
9: 毛毛，
7: 年龄：
8: 6岁、
10: 40岁、
11: 60岁、
12: 80岁。
7: 症状：
13: 腰酸背痛、
14: 老是睡不着、
15: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16: 我是百灵，
17: 我是清音。
2: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36.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再来关注到7月1号，长虹大道延伸段顺利完成功能性通车，一条便民通畅的城市道路正式投入使用，切实解决片区群众出行难题。

是每次到了下雨天，这空气呢就觉得黏黏糊糊嘞，潮湿黏腻，洗干净的衣服被闷湿的水汽呢给包裹了，晒不透晒不干，只能靠自然阴干。哎，为什么阴干的衣服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哈？就你会发现阴干的衣服不仅潮乎乎的穿着难受，更无奈的是总是有一股像是发霉的味道。好，为什么阴干的衣服有一股臭臭的味道？怎么做才能去掉这种味道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说到衣服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下，就是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而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加一点点养料，比如说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呀，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就能大量的繁殖，从而产生臭味。很多人呢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就衣服我明明洗过了，怎么可能还会有皮脂皮屑啊？难道说是我没有洗干净吗？那是的哈，就是我们每次洗衣服，你即便已经是认真的泡了洗了，那还长时间的洗，然后用的这个清洁效果很好来洗衣液，依然不可能100%的去除衣服上的残留物，包括皮脂和微生物。那有研究就发现，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的缝隙等环境当中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质，然后就形成了生物膜。定期的清洁虽然说能保持卫生，却不能去除已经形成的生物膜的微生物。而且看起来再光滑平整的纺织品，你放大几百倍以后，它都是由一定数量的纤维按照一定的织造工艺而成的。越是纹理粗糙且扭曲的纤维，越容易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微生物和皮脂残留。那不同的衣服材质，它放大结构，你看一下哈，我们就会明显的发现天然的纤维更不容易洗干净，比如说羊毛啊、丝绸啊，还有棉花。另外一般来说，像天然的纤维的吸湿性比化纤的纤维高，在一定湿度下，天然的纤维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潮湿环境。即使是天然的纤维，在平时干燥有太阳的日子里，然后衣服洗完以后，只要及时的晒干，即便是你稍微残留一些微生物还有皮脂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在潮湿的环境下它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湿润的环境加残留的营养物，就皮脂加适宜的温度，那简直就是各种细菌真菌的微生物的快乐乐园，他们的吃喝不愁，大量的繁殖，就从而呢就产生了这个臭味。那尤其呢是一种叫做奥斯洛莫拉菌的细菌，和其他的常见的细菌不同，它是一种好养菌，并且呢具有比较好的耐干燥、耐紫外线特性。那更无奈的是，这种细菌还能代谢很多令人不悦的物质，然后尤其呢是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更是臭味的来源。然后这也是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有难以名状的臭味，而且久久难以散去呢？那说了这么多，怎么样去除这个难闻的味道，第一个的话就是烘干，就是高温烘干呢可以有效的杀灭细菌，然后呢也能一定程度上就是杀灭真菌，同时烘干还可以大幅的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能有效的去除，因为微生物导致的臭味。那么第二呢，就是洗衣服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长效抑菌剂，那也是可以的。对于洗衣服而言，杀菌固然重要，等到衣服洗完之后，细菌就是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面难以繁殖更为重要。然后常规的洗涤用品只是具有去污的能力，往往呢只需要只要
你需要另外的去配杀菌剂进行一个杀菌消毒，但是并不能做到长效的抑菌。那我们要对衣服阴干的这臭味哈，就应对衣服阴干的臭味，也可以去找专门的长效抑菌剂，抑菌型的洗涤剂。那这样的话，即便衣服阴干也不太容易产生臭味儿。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丁、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还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炎炎夏日，凉拌菜清爽开胃，是很多人餐桌上的常客，但如果说吃不对的话，也会有一些风险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凉拌菜里面的一些风险究竟有哪些。第一个呢，就是食材本身的先天隐患，就新鲜的蔬菜可能会携带一些泥土啊，或者说是寄生虫卵啊等等啊。木耳海带如果说泡发不当，容易滋生一些细菌。肉类海鲜如果说是新鲜度不足，可能会暗藏一些致病菌，像叶菜、豆腐等容易存放过久的话，它不仅变软变质，还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隔夜的凉拌菜风险会更高。除此之外呢，就是制作过程当中的交叉污染，就比如说洗菜不彻底，还有处理过的生肉的刀具、菜板没有彻底的洗干净，就直接切菜来凉拌，细菌的话它会趁机污染凉菜，用生水调凉拌汁，然后食材没有沥干水分，潮湿环境会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以及呢存储食物的时间考验。因为夏天的话，因为通常温度是比较高的，室温的话25度左右，凉拌菜放置超过2个小时，细菌就可能会大量的繁殖，即便是放入冷藏，冰箱里面冷藏反复的取出，常温放置也会增加一些风险。老年朋友还有儿童肠胃比较弱，更应该要注意使用量。哪些食材凉菜的时候要注意呢？一个呢就是含大量淀粉的蔬菜，像土豆还有芋头、山药等必须是熟吃，否则呢它其中的淀粉粒是没有办法被人体消化的。然后部分的豆类，比如说芸豆、四季豆、毛豆等等，它里面含的一些物质，然后生吃的话容易中毒，所以凉拌前必须要烧熟煮透。以及呢含草酸比较多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竹笋还有茭白等，这些蔬菜的话含草酸比较高，容易干扰钙的吸收。

0: 一收啊，凉拌前先用开水先焯一下，以及呢像新鲜的黄花菜、新鲜的木耳、新鲜的银耳，鲜木耳呢需要焯水晒干，并且控制泡发的时间，然后鲜黄花菜含有毒素，必须要反复的焯水，反复的泡。新鲜的银耳呢容易被污染，建议选用干银耳，而且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避免变质，可能会引起中毒。豆腐丝、豆干等这些豆制品哈，因为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而容易腐败变质，焯烫后使用会更加的安全。那如果说你想在家里面制作一些凉菜，怎么样在家里面安全的做凉拌菜呢？一个呢就是原料要新鲜哈，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你要买无腐坏的新鲜的食材，蔬菜水里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洗干净，必须的时候焯水30到60秒，然后去除部分的农药残留，并且杀灭表面微生物，还有就是生熟分开哈，工具专用。就我们在处理生菜和熟菜的这个刀还有菜板一定要分开，而且装的这些盆盆呐、还有碗呐、还是要把它分开，避免交叉污染。然后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也要规范的操作，就我们在制作凉菜的时候哈、凉菜之前呢，在制作凉菜之前你可以用这个肥皂水或者说是洗衣液在流动水下彻底的洗干净。如果说手上有伤口、感冒或者说是腹泻，那就尽量不要去做凉菜。当然这个凉菜哈，还是建议现做现吃，冷藏保存。凉菜呢最好就是当餐把它给吃完，就是你吃多少你做多少，家里面有几口人，然后按需来准备这个凉菜就可以了。如果说需要短时间的存放，我们还是要立刻放入干净的容器里面，并且加盖或者说是用保鲜膜把它盖住，然后置于4度以下的冰箱冷藏，不建议隔夜食用。
1: 小方桌有一荤一素。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2: Welcome to 36度。
3: 姓名
4: 嘟嘟，
5: 阿拉丁
6: 萌萌，
3: 年龄
5: 6岁、40岁、
7: 60岁、80岁，
3: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天气呢比较的热啊，然后空调呢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如果说如何使用空调哈，也是成了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有的朋友呢为了凉快能开多低开多低啊，也有朋友呢始终把空调温度控制在26度，就认为这样开是最省电的。然后这些说法靠谱吗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说到26度恰好是人比较能接受的稳态的一个舒适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开这个温度是最省电。空调耗电最受耗电量呢，它是受温度啊、机型、能耗、能效，还有就是室外气温等多重因素影响的。说到这个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啊，像室内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然后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来自动的调整运行频率，所以不论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都没有必要哈频繁的开关空调。然后怎么样开比较的舒服呢？比如说昼夜开不同的温度，白天空调温度建议开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度的体感舒适，然后晚上睡觉的话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然后刚回家以后，我们打开空调可先调开，打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可以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然后也可以按需选择空调的模式哈，就建议比较潮湿的南方，我们可以首选除湿模式。当湿度大于60%的时候，除湿模式的体感温度呢会下降2到3度。然后干燥的北方地区的话不建议使用这个除湿的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舒服哈。然后也可以搭配这个风扇来降温，就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度。比如说空调是28度加风扇等于这个体感温度是26度的一个效果。也可以把这个风扇呢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说是自然风。当然这个空调风我们可以朝上吹，就如果说你觉得空调的风直吹身体不咋舒服，我们可以设置成朝上吹，或者说上下摆风，这样冷风会先抵达天花板，再缓缓的向下降，最后均匀的扩散到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均衡的一个效果哈。我觉得这个方法呢也是比较不错的，这样的话就不至于直接吹的话，我的脚又很冷，然后脑壳呢又有点昏。就如果说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哈，因为我这两天得在吹空调，然后我们的空调的话，你它就直接吹我的这个脚底板儿。不得行，我要穿一双袜子，不然的话会很冷。但如果说我是朝上吹的话，这空气的话要就温度还要稍微的好一点。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空调直吹身体不太舒服的话，那我们可以设置成朝上吹，或者说是上下摆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
5: 嘟嘟、
6: 阿拉丁、
7: 毛毛。
4: 年龄：
8: 60岁、60岁、80岁。
4: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哈，有的朋友在洗衣服的时候觉得，哎，这个水温越高，衣服就洗得越干净。就很多洗衣粉和洗衣液当中含有蛋白酶、脂肪酶等生物酶制剂，哎，可以有效的去清洗汗渍啊、血渍啊，还有油渍等污物。但是这些生物酶对温度是非常敏感的，一般呢在30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哎，能够发挥比较好的去污的作用。水温过高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如果说水温超过60摄氏度，然后洗涤剂当中的酶可能会发生变性，失去原有的去污的能力。那么此外，像血渍啊、奶渍等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的污渍也容易在高温下变性凝固，就紧紧的贴附在织物纤维上，反而更难清洗。羊毛啊、羊绒啊、还有丝绸、氨纶等材质的衣服，高温呢会导致纤维受到损伤，然后造成面料变形等问题。然后至于消毒啊，像高温在特定条件下确实是有助于除菌的，但是去污和消毒不是一回事儿。那么

常洗衣服哈，不必盲目的去追求高温。如果说是有除菌需求，我们还是要根据衣物洗涤的个标签，选择哎这个高温洗呀、除菌洗呀，或者说是合格衣物消毒产品。所以说啊，洗衣服不是水越热越洗得干净。多数普通衣服在30到40摄氏度的水温洗涤就可以了。特殊面料和特殊的一个污渍，按照这个需求哈，就是我们洗涤的标签来进行一个处理了。

0: 好的，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我们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哈，还是要牢记于心的。就比如说气温升高，家庭使用的空调等制冷电器会增多，然后用电用量呢也是逐渐的增加。那家中要注意用电安全，定期的去检查电器线路，避免电器过载。还有呢，就是气温高，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哎，窝头的蚊子有点多。我们在使用啊灭蚊虫剂的这些用品的时候，也要注意用火安全，远离床单、蚊帐等可燃物。然后使用蚊香的时候呢，也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或者说是陶瓷盘内，防止火星飞溅。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哈小朋友的一些安全，就比如说啊游泳，还有去玩水等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不要到地形复杂的海边、河流，还有池塘、水库等这些地方，以及无人监管的区域去游玩。结伴同行的话啊，千万不要将生命哈置于险地。以及呢，像车辆在室外停放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车里面放置打火机、香水，还有罐装喷雾啊、碳酸饮料啊、移动电源以及电池，还有老花镜、放大镜之类的物品，避免暴晒哈引起的突发的情况。那如果说你要选择去野炊，千万不要选风口地啊，人走火灭要牢记。户外露营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远离枯草和风口的区域。露营结束以后，要彻底的熄灭火源以后再离开。哎，推荐哈，就是无烟露营的一个方式了。
1: 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
0: 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不要在住宅内的共用走道哈，还有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区域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更不要非线充电了，避免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然后充电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

0: 男生能穿什么？
1: 糖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浪漫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

让它更加绽放。凝视这片土壤，每次总是热泪盈眶。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查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歌想听，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峰作词，应谦作曲，王宏伟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把一切》。

这一首把一切献给党，是以和平年代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为主题，通过音乐传递对理想信念的坚守。那么作品以向党表白为核心，表达方式通过艺术形式展现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好，下面推送了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特别熟悉的一首，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来自曹火新谱曲填词的一首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简单，而且呢节奏紧凑简练，摇手呼应，那么组合成为了连贯发展、结构严密的统一体，唱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还有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

好，下面是小丽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黄莺演唱的《映山红》。她说要把这首歌呢送给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好，一起来听，来自黄莺演唱《映山红》。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张金豹作词，由印青作曲，谭晶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档期更鲜艳》。这首歌用简练的笔墨描绘了一部党的成长史，渲染了一幅幅壮美的时代画卷，歌颂了党勇往直前、开拓创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从解放中国到中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也展现了党时刻不忘国家、为人民谋福利、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一种情怀。

好，一位叫做王华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不论何时何地，不能忘记自己脱下军装的兵，是普通的共产党员，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好，瑶瑶发来了信息，他说今天想点一首歌，来自东方红合唱队演唱的《歌唱祖国》。他说把这首歌曲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也送给咱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一起来听来自东方合唱队演唱的《歌唱祖国》。

在一首歌唱祖国之后，下面要给大家推送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降央卓玛演唱的一首叫做《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是来自姚小珠作词，由朱建尔谱曲的一首歌，创作的时间是在1963年的时候。那么这首歌它层次是非常的丰富，情真意切，通过三个乐段将音乐情绪从舒缓低沉到激昂高亢，唱出了对万恶旧社会的痛苦回忆，表达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对中国共产党深沉的爱。

好，兰兰说，她说听到这首歌，感觉情深似海，深深呼唤，句句贴心，听导话跟榜走，为正能量的这首歌点赞，而且鼓掌。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下面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灯火里的中国》，是来自张杰和周深演唱的一首歌，大家有没有猜对，有没有听过呢？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资阳是个好地方，歌曲展联播。那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是来自咱们资阳本土音乐人寇勇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资阳是个好地方》。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的家乡叫资阳》，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首《我的家乡叫资阳》旋律非常的轻快，充满了四川民歌的韵味，那么再融入朗朗彻光彻然后等一些本土元素，歌词紧扣了咱们资阳的特色，像三弦故里还有沱江西部车城，唱出了家乡风光，还有就是活力，传唱度也是非常的高。

强国复兴有我，一零三五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童铁心和祖海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为了谁》。这首歌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代表性的歌曲，采用了设问的形式，通过简洁有力的15句的歌词，结合真挚悠扬的旋律，也是赞颂了在98年特大洪水当中抗洪抢险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守护家园的满腔热血，诠释了伟大的抗洪精神，也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

这首为了谁深情讴歌了人民子弟兵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崇高品质，感动了无数的华夏儿女。那么以政治优雅的旋律唱出了军人的奉献精神和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军民团结的一种鱼水深情。同时这首歌是一首具有时代意义的代表性歌曲，

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侯泽顺《醉过多少回》。

0: 1035好歌飙升榜第八名。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

0: 人的频率。
1: 和快递，我确定。
2: 那么熟悉，但却猜不透你是晴是阴。

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再一次祝大家也是开车一定是要注意安全，同时呢也祝福咱们的祖国，祝福伟大的党。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欢迎大家。哎呀，欢迎我们的如姐又见面了。
6: 哎呀，我今天又是一个代班主播呀。我觉得我最近代班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
1: 叫做工作的安排有点复杂哈，现在哈，
6: 是的。
1: 我们如姐哈，上次换了成东哥之后，都有朋友在问，哎，咋又换人了？看来大家对你的印象还是比较的深哈。
6: 是的，是的。等一下，我把这个
1: 看，主要这个好运必须得摆在这儿，因为我们也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直播都能够好运连连。
6: 哎，越来越默契了，嘎。
1: 是噻，好嘞哈，今天呢是我们的2026年7月1号。
6: 也就是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哈，
1: 没错，
6: 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105载，薪火代代相传，咱们致敬过往的荣光，奔赴崭新的征程。
1: 没错，不负时代，不忘初心，续写时代新章，愿山河锦绣，家国安康。好的，
6: 好的。下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有啥说啥。
7: 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
8: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1: 好的，那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看一下公屏上面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了。
6: 是的，是的。哎，这个朋友的问题我非常喜欢，他说男主持呢，我也想问男主持呢，最近这个男主持怎么天天都不在呀？
1: 哎呀，就是男主持最近在外面表演节目。
6: 哦，是的，对对对，他不是在偷懒，他确实是有事儿，每天都在外面在忙。
1: 是的，是的哈。哎，我们好多朋友也说的是比较很喜欢我们哈，端庄大气。
6: 哎呀，说的真好。
1: 哎呀，谢谢哈。
6: 哎，还有好多朋友都在说哈，资阳是个好地方，看来大家就是对这个非常的认可哈，就是资阳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没错哈。那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懂你的微笑说，他说你们是不是在资阳？没错哈，我们你看后面 FM103.5
6: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
1: 就是在资阳，资阳呢就是在四川的一个成渝之心。哎，
6: 是的，就是而且我们现在是第一个通地铁的地级市，是吧？
1: 对对对哈，
6: 就是从成都过来的话，坐地铁就可以到了。
1: 而且我们的资阳方特也是唯一的一个，就是通了地铁能够直达的方特。而且11分钟就能够到达，
6: 是的，
1: 就从我们的市区哈，11分钟就能够到达，所以非常的方便啊。
6: 哎，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的互动话题也是和我们资阳有关哈，就是这个暑假你打算和孩子去资阳的哪个景点玩呢？
1: 没错，
6: 大家可以和我们聊起来哈，因为暑假已经到了。
1: 家里面有玩的朋友哈，都可以一起来聊一下，掰一下哈。
6: 对，
1: 你这个暑假打算和娃儿去资阳的哪里耍哈？当然这个可以是景点，也可以不是景点，反正也可以是你自己找到了一些小众的耍点。
6: 是的，其实每次的节目里面哈，我们都会给大家介绍到我们资阳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就是大家如果有想来的呀，或者是想需要向我们了解的都可以说一下。其实我们家有一个侄子哈，我就是因为我们是乐山的嘛，然后他呢平时是在乐山，他之前就跟我说，他说他想要到安岳去。
1: 为什么呀？
6: 因为就是那个黑神话悟空啊，他那个就是取景的那个地点嘛，就是在安岳的
1: 名山寺。
6: 对对对，他当时看到了之后，他就说他今年 年暑假的时候一定要来看一下，
1: 就是
6: 他想
1: 真的是
6: 对，就
1: 是, 是
6: 而且我们之前做的那些宣传片他应该也是看到了，就是在游戏里面的画面和在现实画面的那种对比，然后他就想自己到
1: 感受一下，
6: 对对对，他自己来感受一下。
1: 我知道我在那个游戏的画面当中看到过，非常的震撼，
6: 对，
1: 但是可能小朋友们就会觉得哇，我是不是也要去现场去感受一下呢？哎，我是真的去看过，我觉得明山寺的石刻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是在一个悬崖上面，然后呢，它可能挨着就是风吹的比较多吧，有一个地方
6: 风化的很厉害，
1: 风化的比较的严重，所以说它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象，就是一层一层的，那种风化的感觉，
6: 是的，
1: 对，所以说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呢，都会说这就是唐宋吹来的风
6: 哦，
1: 所以啊，我觉得小朋友想去看一下是真的啊，非常非常的有必要
6: 的，而且很有意义哈，
1: 是的哈，那我来是比较打算哈，就带我玩去哈严家坝，
6: 哦，严家坝，
1: 最近哈我听说哈那里弄了一个什么振声川剧展示体验中心，
6: 哦，
1: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传统文化
6: 啊，是的是的，看你天天的服装我们就看得出来了，
1: 没错哈，它是那个老宅子改出来的，我也不晓得到底啥情况，所以说我也想带起我娃儿一起去感受哈，
6: 那那个里头有耍的那对吗？
1: 有，他听说是可以画脸谱，就是川剧的脸谱，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然后有一些简单的身段练习就可以跟着学，
6: 就有人在教嘛，
1: 对对对，反正我觉得比在家里面看他那个啥子小仓鼠闯关了更安逸一些，
6: 就体验感也很强，小朋友的话其实应该也会比较喜欢，
1: 对，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包括公屏前的朋友们哈，屏幕前的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哎，这个暑假你打算和你的娃儿去怎样的哪里耍一下哈，都可以在我们公屏上摆起来哈。
6: 哎，你看这个，哇塞，我们都已经国际范儿了耶，有一个冷家大少爷他说我在国外刷到资阳直播间了，
1: 哦，在国外的哪个城是在国外的
6: 哪
1: 个
6: 国
1: 家
6: 呢，对，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1: 们是的，是的，
6: 哎，但是他知道的还挺多，你看他说资阳打卡的有很多地方，
1: 哎，
6: 凤林公园、东岳山，还有长虹广场、三贤故里，还有方特，哦，真的是
1: 全部都是必打卡的地方哈，
6: 是的，
1: 而且跟大家跟你更新一下，可能你在国外不知道哈，我们的长虹广场现在已经更新成了九区会了，
6: 是的，
1: 而且
6: 是一个新地标了，
1: 对，有，而且弄了一个那种地标，就两个那种画壁啊，就是长虹画壁，
6: 长虹画壁，对
1: 对，非常非常有科技感，有现代感，我觉得他是把那种现代和文脉，就千年的文脉就结合在了一起，非常的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
6: 让那些古文化都已经火起来了，
1: 没错哈，还有一些朋友们，
6: 这儿还有一个朋友说的，有一个用户朋友哈，他说的他想去东岳山啊，
1: 去东岳山，
6: 我觉得这段时间去东岳山很合适，
1: 是的，
6: 因为他们说东岳山上蘑菇很多，
1: 哎呀，最近看我们，
6: 哎呀，这个
1: 前两天看到他在那个绿化带头都捡到蘑菇，
6: 其实最近我们资阳真的是刮起了这样一阵风，
1: 是的，
6: 就是很多朋友都在到处去捡蘑菇，
1: 哎呀，
6: 真的，
1: 我都想问一下大家，
6: 真的是个好地方呀，就是在山里对吧，就是在路边啊都会有这个，对，昨天我一个朋友他在万达还捡到了，
1: 哇，万达的绿化带吗？
6: 对，是的，是的，
1: 天哪，为什么就全资阳就只有我？
6: 资阳就是好地方啊，它就有这么多就是美味的山珍可以给到我们呀。
1: 我有一天你知道吗？我凌晨两点钟就出去捡了一个多小时，空手而归。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婆婆带着我家宝宝出去逛街，然后就在绿化带
6: 捡到了，是吧？哎呀，
1: 我说我这两个小时在外面风吹日晒的是在干啥？
6: 就有些东西它真的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1: 对，缘分，
6: 嗯，
1: 就是。我们跟蘑菇它得有缘分啊，
6: 是的是的，
1: 哎，大家都有没有去见过蘑菇，也可以来掰一下哈，
6: 哦，
1: 在哈萨克斯坦，哎，马上飞乌兹别克斯坦，
6: 就是在外面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哈，保护好自己，
1: 是的是的哈，一次到处四处飞有点辛苦哈，
6: 你看这个朋友又在问我们，你们没空调吗？扇扇子，就每一次都会有朋友问这样的问题。
1: 来，你们看着我啊，我把温度调一下。
6: 我们是有空调的，我们是有空调的，就是我们觉得百龙门阵嘛，要有那个百龙门阵的感觉嘛，就真的是
1: 那种啥三大品数之类的，人家不是都要拿一个
6: 扇子吗？还专门买的这样式的那种扇子，
1: 哎，你看嘛，还专门这种，人家这儿上头还有首诗，上面要枫桥夜泊，
6: 一看就是那种百龙门阵的娘娘宝贝儿些喜欢用的扇子，
1: 我真的是用心了嘞，就觉得要首先我们的这个场景是吧，你得给人家弄漂亮一点吧，
6: 对，
1: 人家至少一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觉得哎，从那个视觉上。 觉得哎，我还是想停下来看、啊、一会儿。
6: 对，而且还是那句话，如果领导允许的话，我们真的要嗑点瓜子儿什么的。
1: 我还想跑一杯茶。
6: 对，
1: 好，我们可以继续来摆哈、继续来聊。
6: 哎，这位朋友王谷，这位朋友他说的是很对哈，资阳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1: 是的，是的。现在呢，确实是你看我们的元宵节加最近才过去的端午节，哇，完人空巷。
6: 是的，
1: 就是你看好多人啊，元宵的是20多万，然后那个端午节又是50多万，然后最后总的算起来有100多万，你说这个

0: 好热闹啊，
1: 而且你想嘛，李贝贝都来了嘎，
0: 对、啊、哎，
1: 而且还有一位名人随行也是来了，等会儿我们就会给大家摆到这个事情嘎。
0: 有的，
1: 因为我们质量越来越好，所以来我们质量的那种
0: 名人也越来越多，越吸引他们嘛。嗯，对啊，我们还有朋友说资阳人杰地灵，所以绿化道也有蘑菇。说得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一时后来在那走到这样。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说哈，我们暑假快到了、哦、暑假已经到了、嗯、
1: 啊，对对对，
0: 准备跟自己玩去资阳的哪里耍一下，都可以来掰一下，为啥子要去这个地方耍哈，
1: 对，
0: 都可以一下来掰一下。
1: 是的。
0: 好，我们看到河马不老这个朋友说，他说准备带娃儿去圆觉洞哈、嗯、是的哈，安岳的圆觉洞 4A 级景区，照相有近2000尊够看一天的。
1: 尊，嗯，对，
0: 是的，是的。
1: 哎，然后这个有一个叫小辣椒，他的这位朋友说哈、嗯，要把骡子的烧烤安排起。你看，包括另外一个朋友也在说，那个资阳的烧烤很好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确实是。然后小辣椒说的，娃儿负责吃，他负责长胖。
0: 这个安排可以一举两得。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像我就适合去长胖一点。嗯、好，小柠檬说。必须安排安岳时刻数字展示中心啊，
1: 嗯，那个3D 复原哈、哎、
0: 对对，
1: 光影演绎确实是值得一去的，
0: 对，把我们的千年时刻都活了起来。
1: 是的，
0: 我觉得玩进去眼睛都看不过
1: 来，很有科技感。
0: 是的，是的哈、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安岳展示中心数字展示中心哈、嗯、就很多外地人都会来打卡，那我们本地人肯定要去扎起噻。
1: 是、嗯、还有就是、嗯、那个花岩洞哈、嗯、而且说那个地方清凉得很
0: 哦，
1: 就在那个地方又可以看石刻又可以避暑，是两不误、哦、也是在安岳哈。
0: 哎，你说到避暑、嗯、那我们这位朋友哈，简单这位朋友说他暑假要带娃去方特水世界
1: 哦、
0: 啊、
1: 就是
0: 已经开园了，
1: 已经开园了，对对对，
0: 开园了一个多月了都、嗯、啊，
1: 而且这几天去，其实这段时间去其实都蛮合适的，因为温度还是有那么高，但是呢
0: 是是是
1: 它太阳又不是那么的晒，
0: 对对，反正
1: 就去玩水的话就很合适。
0: 这时间里面有很多项目哈、嗯、我记得有17个
1: 项目有
0: 啊。是的，是的、嗯、而且今年呢增加了很多那种防晒的，比如遮阳棚、啊、
1: 哦，就增加了的哈、嗯、
0: 对、嗯、
1: 之前去的时候确实觉得有一点晒，然后所以就觉得这段时间这个气候去的话还蛮合适的，
0: 对吧？所以他说他在那个沙滩椅上面躺着吹那个水雾降温，
1: 哦，巴适得很。
0: 娃儿呢在熊出没水再去耍下水，哎呀，好安逸嘛！
1: 而且对于我们这种带娃儿呢，最喜欢这种耍法就是可以仓房。
0: 对，
1: 就是我在那儿躺着享受生活，然后他自己去玩，然后娃玩累了回家就睡了，我也不用管他了。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7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正常是。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1035。如姐，你要我搞笑吗？你赶紧，你都打开了，然后你我又回来，
2: 不是我要配合你
1: 吗？太有趣了哈！
2: 这不是马上到那个关键的环节了吗？
1: 好的，来准备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紫薇龙门阵。欢迎大家，我是百灵。
2: 哎，欢迎大家，我是蒋东的代班主播王如，
1: 也可能是百灵的代班主播。
2: 哎呀，我真的是，我这两周随时都在帮你们代班，
1: 辛苦了。
2: 应该的。
1: 好的，来，我们看到好公屏上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班龙们在，还是理哈他们哈，待会儿有所谓不理他们了。
2: 哎，这个余生随心这位朋友哈，他听说我们是有空调，然后是在摆道具之后，他说把茶泡上，这个呢也是我们一直在想的。然后刚刚呢，我们俩趁这个广告的间隙呢，我们也商量了一下，下一次我们真的就摆两个盖碗茶那个茶杯过来，
1: 就摆茶杯，就是里面不装水，应该
2: 是也可以装，摆渴了也可以喝两口嘛。
1: 不可以，我们直播间不可以，
2: 对对对，这个
1: 放水啊，这个是要求。
2: 我们就摆两个盖碗
1: 道具，
2: 对对对，
1: 对吧？这个没得问题的哈，
2: 我们听从大家的建议哈。
1: 是的，是的哈，
2: 继续更新一下我们的道具，
0: 然后把那个茶也泡上哈，茶就不泡了，然后把瓜子摆上哈。
2: 嗯，
1: 熄火了没有？我们是刚才广告时间。
2: 哎，广告还是要给大家打起走。哎，这位朋友说，前几天成都李伯伯来紫阳了，对吗？你们有没有一起聚一聚？我们是单方面跟他聚了，他的声音我们也听了，他的歌我们也听了，
1: 对，而且我还单方面认了一下哥哥，认了个亲戚。
2: 哎，你是李伯伯的吗？嘎，认了个亲戚。
1: 其实我们从来话，我是李伯林，他是李伯清，所以说我们两个名字很强。然后我觉得他们从小就喊我李家大。
2: 哦，李家大，我觉得你做这个节目太合适了。
1: 哎呀，打岔刚哈，就是我就说代班的主播也是曾经电视台的大。主播，
2: 那都说是曾经，曾经。
1: 哎，看是真的。
2: 我真好想唱一首《往事不要再提》。
1: 往事不要再提，不，曾经的辉煌还是得提啊。好，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哈，我们的后台看到金这位朋友，他说伤心凉粉就是很辣的意思。哦，
2: 对，
1: 真是这样。
2: 是的，是的，你说的没错
1: 啊。他说原来安岳安中门口有一家那个油炸粑粑，中间还要加米饭的这个，他说在其他地方吃不到。
2: 哦。
1: 都不晓得他是为啥这样做，但是就很好吃，对不对？
2: 他就是紫阳的特色。
1: 是的，
2: 他就是我们紫阳的特色了。
1: 没错。
2: 然后你看这儿还有人，就是有朋友说韦迪哈，他说特产坛子肉
1: 啊，
2: 还
1: 可以买吗？
2: 他不仅可以来吃，还可以把它带
1: 走。带
2: 走，
1: 对对对，
2: 哎，也是很好吃哈。
1: 啊，
2: 还有个朋友说那个滑肉汤，对，这个也是我们这边的安岳的一个特色。
1: 你知道，其实其他地方它也有滑肉汤，但是它的那个滑肉不一样哦。
2: 对对对对，
1: 它的那个滑肉，它好像外面裹了一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2: 反正就是滑滑的。
1: 对对，就跟外面的是不一样的。
2: 滑肉嘛，当然是滑滑的嘛。
1: 对对，就你一听滑肉汤，可能有一些四川其他的朋友会觉得，哎呀，哪里没得滑肉汤嘛？但是它那个滑肉跟你吃的滑肉真不一样，你只有到了安岳你才知道。
2: 对，我觉得就是在我们雁江，它那个滑肉的那个感觉都没有那么好，真的就是在安岳它会很特别。
1: 哎，怎么说来说去都是安岳的呢？

0: 骡子的骡子的朋友们，哎，赶紧的哈，不要说来说去都是安药的啊。
1: 哎，对，哎，这位朋友还说，你们上班好安逸哦，就是吹牛摆龙门阵。哎呀，我们一天24小时就这一个小时在给你们摆龙门阵，其他时候
0: 给你们看哈啊，我们给你们摆这一个小时有好多字的稿子啊，都不提前做的吗？啊，不然我们在这
1: 儿，我们也是有准备工作的，
0: 就是哈，不是说空了吹、
1: 而且我们不是乱给大家摆的哈，我们摆的都是有依据的东西、哦。
0: 是的，比如说接下来哈，要给大家摆到的这个事情，就是备受我们资阳市民关注的长虹大道延伸段，今天就顺利的完成了功能性通车。
1: 哦，对，这个全长呢是有691米，宽是大概是55米，
0: 没错，
1: 双向六车道，起点呢是在城资大道的辅路哈，终点衔接现有长虹大道，是完善临空经济区路网、区域交通循环的关键联络通道。
0: 没错，你想哈，以前的话从城东然后到临空经济区，
1: 对，
0: 特别是我老公他深有体会，因为他在临空经济区那边上班，然后我们又住在沱东的，
1: 对，
0: 每天都是要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然后现在哈，
1: 一耽搁的时间会很多，
0: 很长很长，他骑电瓶车可能要骑40-50分钟。
1: 哦，那开车可能还要更久一些，因为路上还会堵车，
0: 红绿灯啊之类的。
1: 对，
0: 现在你想一脚油门直接就刹拢了哈，
1: 路又宽车又少，
0: 对，真的就汇集了沿线的群众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据数据统计的话，沿线有10多万的这种群众，他们的出行效率都会显著的提升。
1: 哎，就是以前从城东到临空经济区要反正要绕路嘎，
0: 对，
1: 不管你从哪个地方走他都要绕路，
0: 对，
1: 现在是一脚油门直接就撒拢了、
0: 太棒了，就这个通了之后我老公就会觉得哎呀太方便了，以后
1: 我们有一种有多了一个资阳速度嘎，
0: 对，这就叫资阳速度。
1: 是的，哎，资阳是个好地方嘎，又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上，资阳就是个好地方，
0: 对，
1: 路也越修越宽，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了。
0: 是的，我觉得一切都在印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名片，就是我们资阳是个好地方。那我们路通了之后呢，大家周末去临空经济区刷一下也更加的方便了。
1: 哎，临空经济区那边，哎，最近我还讲过，哎，荷花，
0: 荷花开了，
1: 对，荷花开了，可以去看一下，那边农家乐也有。哦，农家乐也有，然后还有那种公园儿，
0: 是
1: 那边因为现在人不是很多，那边公园逛起也很舒服，空气也很好，
0: 对，
1: 又很安静。
0: 是的哈，我建议大家可以穿个汉服去拍拍照。
1: 你又开始推广汉服了。
0: 是的哈，
1: 拍出来也确实很美。
0: 对，因为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就是借了我一套汉服去拍，真的很美。好，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第二件事情哈。
1: 好的，
0: 这个呢跟每个资阳人都是有关的。雁江区人社服务大厅升级改造完成啦。哈，前段时间来跟大家说了那个搬到那个以前的一个地方去哈，现在他要搬回来了哈，正式的迁回原址运行了。
1: 对，那个地址呢就是在资阳市雁江区振兴街209号区级机关办公区4栋。哎，好绕啊，其实就是在我们那个区政府。
0: 对，
1: 然后
0: 沱东那个区政府，
1: 对，沱东那个区政府，然后中交资阳大厦的一楼。
0: 是的，
1: 那个中交资阳大厦其实走过去一看就看得到，它那是有排排的，对，就在那个一楼，原来的地方就是在那儿。
0: 对，然后但是要注意，就是之前哈，我们临时办公场所就是沿江区人力资源市场那个地方，从今天开始啊就不再办社保和就业业务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跑空了哈。
1: 哎，然后那个服务的时间呢，就是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
0: 是的，
1: 法定节假日除外哈。
0: 是的，那这样是个好地方哈，不只是路修得好，
1: 哎，这个政务服务也是越来越贴心了。
0: 没错哈，那我们接下来来继续来跟大家摆我们的龙门阵啊，聊一聊暑假来了，你打算跟你的娃儿去资阳的哪里耍一下哈？来我们公屏上看哈哈。
1: 这个冷家大少爷他说没事儿回家帮忙掰苞谷。
0: 他老婆
1: 这个时间回来掰苞谷真好合适
0: 啊。对呀、最近我们去捡蘑菇的时候都是在那个苞谷
1: 地
0: 里面捡。
1: 为啥子？你想不想为啥子？
0: 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白蚁比较多。
1: 对，那种苞谷地里头它那种它泄露那个杆杆，它留在地里面，它就白蚁就很喜欢那样子的地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第二年他就容易长蘑菇
0: 啊。原来如此，怪不得我婆婆就跟我说哈，你要长蘑菇的话你就去那个玉米地里面去找。我心里面在想为啥呀，然后我就想哦，可能是因为白蚁喜欢在这儿呢。哎呀，他说嘞，他的老婆就是这样的，这样的美女多得很，看来他老婆是个美女。
1: 肯定嘛肯定嘛。
0: 对哈，
1: 去喝乡村咖啡。哎，对，乡村咖啡那个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总是最好。
0: 对对对，你知道在乐至哈也是有一个地方，他是把他们的桑葚，
1: 那个桑葚嘛，
0: 对，还有他们的藕粉，
1: 哦，
0: 把它组合起来做成了一种咖啡，
1: 哦，
0: 好神奇的味道。
1: 都很有特色，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资阳的特色，就是
0: 哎，
1: 外面是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桑乐至嘛是
0: 桑葚，
1: 产那个桑葚
0: 叫什么？桑都，是不是？
1: 对，
0: 桑都
1: 是的，
0: 乐至桑都。
1: 嗯，
0: 好，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掰哈哈，这个苏家到了，你准备跟你的娃儿去哪里耍哈？其实下个星期就这个星期，周就四号和五号嘛，要我一个姐姐就是在我的游说之下，我说你一定要来资阳玩一下水世界，真的很好玩。
1: 然后他就要来了，
0: 他就带他的两个娃嘛，两个女孩，然后就说过来就玩一下水世界，所以我就要带着我姐还有我的两个侄女儿还有我的宝宝，然后去水世界玩一玩。我也算是给我们资阳的 GDP 增加了一点。
1: 哎，你说到这个，我昨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个同事还在说他们家孩子也就是10岁左右嘛，然后他说他们家孩子放假了，他平时在成都，然后他放假了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放假了第一件事情，
1: 对，就是他考完试第一件事情是干嘛？
0: 坐地铁到资阳。
1: 他不仅一个人坐地铁到资阳，他还把他成都的那些同学带过来了，然后就是为了带他们去方特，因为最开始方特那边的时候，他是办了年卡嘛，然后他现在就带了一群小朋友和他一起去方特玩。
0: 哎，我觉得这种就是他还是挺有组织能力的，
1: 肯定啊。
0: 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我们资阳方特现在对大家的这种吸引力，
1: 本身也有吸引力，是吧？
0: 非常的强，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
1: 对，大家坐个地铁就来
0: 了，小朋友们都能够组织着坐个地铁来，又安全又方便，是不是？
1: 哎，放假了都不用等着爸爸妈妈了哈，爸爸妈妈你们上你们的班，我们坐个地铁哈，就几块钱就可以去方特玩了，
0: 太棒了，太棒了哈！大家继续掰起走哈，这个苏家你们打算和娃儿去哪里耍？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动漫人。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摆新闻儿，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八十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蒋东带你云游资阳，
0: 走，资阳耍起！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回来，
1: 欢迎来到紫薇
2: 龙门阵。
1: 你干嘛这样？我准备搞定手，重新来一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紫薇龙门阵。
1: 哎呀，好有粉哦！你看哈，
0: 欢迎大家哈。那我们接下来来带大家去
1: 这样刷钱。
0: 好嘞，哈，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安阳。
1: 哎呀，我们今天摆了好多安药哦，嘎，今天安药的东西有点多哟。
0: 安药打钱，啊，很多人呢，其实说到安药，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柠檬。安岳柠檬，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呢，在前两天，也就是6月29号的时候，有一位名人来到了安岳，是哪个呢？
1: 是哪个嘛？
0: 啊，刚才我们就已经在说了，不卖关子了哈，就是歌手田震。
1: 哎，对，
0: 应该听过他的歌哈，他嗓子比较有点那种很特别的那种沙哑感的那位哈。他发了一条视频说，安岳这个地方
1: 有点东西。
0: 哎，他这次到底走访了些啥地方嘛？
1: 他这次主要是走访了华岩洞、鸣山寺、毗卢洞、圆觉洞这些地方，还有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他基本上都去了嘞哈。
0: 是的。
1: 哦，今天呢，我们就跟到他的脚步一起来一趟声音旅行。
0: 要得，那首先我们去第一站嘛，华岩洞哈。这个地方呢，它位于安岳县石阳镇华岩洞村香盖山上。造有华岩洞窟和大菠萝洞窟哈，现存的宋代摩崖造像呢是159尊。历代的碑刻题记是24则。走进这里呢，清凉扑面，仿佛穿越千年与匠人对话。
1: 哎，第二站呢就是鸣山寺。它位于安岳县石阳镇鼎新社区虎头山巅，开凿于山岩崖壁间的宋代石窟，造像肌理被时光细细雕磨，天然风蚀纹路织成极简线条，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0: 那个唐宋吹
1: 过来
0: 的
1: 风。哎，每一道痕迹都是岁月的底蕴。
0: 是的，那这个地方呢，也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哈。
1: 是的，
0: 沿着山间小径缓步寻访呢，耳畔唯有风声穿林而过，立于石刻造像之下，天地悠悠，心绪随之沉静，所有的精神内耗都悄然消逝。
1: 是的，第三站呢就是毗卢洞。
0: 没错，
1: 毗卢洞位于安岳县石阳镇油平村塔子山上，是藏于山林间的石刻秘境，闻名遐迩的紫竹观音就坐落在这个地方。
0: 没错，
1: 哎，这个造像是神姿曼妙，
0: 对，
1: 仪态悠然，一举一动尽显古典温婉的韵味。
0: 你知道这个紫竹观音，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它，它会呈现出不同
1: 的
0: 神态。
1: 是的，
0: 真的很有意思，大家一定要去现场看一下。田震在打卡的时候呢，他也感叹到说，紫竹观音造像这是松弛感的天花板。
1: 确实，他那个姿势真的好松弛。它更有六本尊十连窟，构图严谨，造像生动，图文并茂，
0: 是的，
1: 研究四川秘宗和考证六本尊生平的宝贵实物资料。
0: 没错，那他来到第四站呢是圆觉洞哈。这个圆觉洞坐落于安岳县成云居山上哈。那这个造像呢始于唐，盛于五代北宋，千余尊的造像哦哈，依山而造，孤瀑压子，神韵啊，也是非常的有那种灵动的感觉的哈。
1: 十二圆觉造像庄严肃穆，飞天浮雕灵动飘逸，净瓶观音、莲花手观音，还有释迦牟尼佛，每一尊都是线条流畅，神态安详。
0: 是的，如果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然后
1: 缓
0: 步的去漫游，
1: 慢慢的走一走。
0: 是的，你看是不是夕阳又西飞？
1: 是，而且还可以进行的赏一赏这些
0: 石刻嘛。
1: 石刻，对，
0: 是的，
1: 邂逅千年石窟的温润风骨与历史的厚重。
0: 没错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五站。
1: 对，
0: 接过来就是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这个呢它是紧邻4A级景区圆觉洞哈，它就在衬一头，其实
1: 就在县城的近郊。对
0: 对对对，然后它是游览安岳石刻的起点，就是你先到城里先

0: 先看一下，
1: 先学习一下他的那些，了解一下他的那些知识，然后你再去的话，
0: 对，再到现实当中去看一下时刻，
1: 你反而会觉得更震撼。
0: 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寻访这种历史名胜的时候，
1: 对、
0: 你一定要是掌握他一定的知识，
1: 是的，
0: 然后你再去看，不然的话
1: 你更懂他，
0: 对，不然你会觉得他就是一堆石头，你就
1: 不太明白他这个背后的一些意义啊这些。
0: 对对，所以一定要提前的哈，在我们的爱乐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去进行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之后。然后再带着你对他的了解和疑问来到现场去看他。
1: 对，因为这儿是用那个 3D 复原、光影演绎等科技哈，让千年石刻活了起来。
0: 是的，是的，它的
1: 这个
0: 数字光影呢是它就把那个散落在山野的那种摩崖造
1: 像，
0: 就拔到了这个丝雷。
1: 是的，
0: 特别是你刚刚进去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那种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紫竹光影
1: 展现嘛。
0: 对，就感觉活灵活现的。
1: 就是那种传统和未来的一种碰撞，
0: 没错，还是说得好，就很像是，哎，你觉得平时我们都是在书本上看，
1: 对
0: 啊，但是这哈我们从题海穿越到了异次元的这种奇妙也，特别是我，因为真的进去看过嘛，然后你会觉得它的很多场景，因为它是3D复原，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走进去了，
1: 哦，
0: 特别是在中间有一个那种，就是那个墙上有很多很多那种小的窟，小窟每一个小窟里面它不是都会有一个小佛像，对，然后它会展示它从一个整完整的山体，
1: 然后怎么一步一步哈，
0: 由那个匠人一凿一凿的把它锤下来，然后慢慢锤成了那种，然后它瞬间就点亮了。
1: 哇，我都能感觉到那个科技感哈。
0: 对对，就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说、
1: 有时间一定要来看一下哈。
0: 对，有时间一定要来安岳看一看啊。
1: 对，到时候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随时来直播间问我们哈。
0: 是的，
1: 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做解答的。
0: 对，
1: 比如说有哪个就是交通方面呀，或者是美食方面呀，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讲到。
0: 没错没错。哎，如姐，你在安岳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景点哈，就很多石刻景点，你去过哪个？
1: 那个毗卢洞，那个我
0: 是去过的，就看过
1: 紫竹观
0: 音，
1: 对，
0: 是吧？
1: 哎，圆觉洞也是去了的。
0: 圆觉洞我也去了的哈。
1: 华严洞我是去了的，那个地方，
0: 哎，
1: 对，
0: 因为那个地方就比较的清凉一点，就很适合避暑。
1: 对，就是夏天来了嘛，大家可以过来逛一逛，走一走。
0: 对，明山寺的话，是因为有一次工作的原因，然后就过去踩点。
1: 哦。
0: 对，然后就去仔细的观摩了一下，真的就是那种震撼感。你走在乡间的那种小路上，然后慢慢的走进去，突然间。一尊大佛就出现在你的面前，当然有一些大佛它是要把它关，就是有一个小屋子哈，给它保护起来了，就你只能透过那个门缝去看一看啊，因为它的
1: 现在已经是文物嘛，
0: 对，它的风蚀太严重了，它正好在那个山崖上，所以
1: 风
0: 蚀
1: 大，
0: 很严重，必须要把它保护起来，
1: 但你刚刚说的唐宋吹来的风，我觉得这个真的好浪漫呀，
0: 对对，就有一种我们现代的人和曾经的人，
1: 唐宋时期的那个
0: 时候，我们都吹过同样的风，
1: 对，
0: 我们都看过同一轮圆月，
1: 我们穿越回去和他们进行一场
0: 对
1: 话，对
0: 话，真的，我就这种感觉很奇妙，
1: 尤其是在那个黑神话悟空哈，就是他在那儿取景了之后，就通过那样子的对比，
0: 对，
1: 然后让人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去看一下，
0: 是的，
1: 去走一下的，
0: 既神秘，然后呢，但是呢，它又开放给大家，你们可以来探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有时间一定要去安岳看一看这些石刻哈。
1: 好，那么讲完石刻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方特吧。
0: 好的，
1: 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也是期待很久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个东西也是期待了很久的。
0: 对，在这个苏家哈，我们刚才说了，苏家带娃儿去哪里耍？跟娃儿去哪里耍？
1: 方特
0: 噻，
1: 方特是必去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尤其是带小朋友哈，方特是必去，而且哈。这一次就是从7月4号，也就是我看明天后天，
0: 对，就周末嘛，
1: 周末的时候哈，就是山海，就是影片全球首映，全新区域同步开放，
0: 哇哦，也就是说它不是那个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种5D的球幕的，它是一个电影了，它是一个影片了啊，然后而且它是全球哦，首映哦，
1: 全球首映哦。
0: 然后7月4号到10号啊，是暑期超前体验活动。
1: 是的，就是全国独家的东方玄幻影片。它那个本来它那个球幕就很震撼，
0: 对对，
1: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精心制作，然后是一部影片了之后，我觉得 可能会非常的震撼。
0: 对，就是让我们游客在游玩当中，嗯，对吧，也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传统的山海文化。
1: 嗯，
0: 哎，之前来我是去体验的时候哈，
1: 嗯，
0: 我去体验了那个石窟奇遇之后，我不是就晕了噻，有点就晕了之后在外面一直在那儿，然后我就没有去体验到那个山海。
1: 其实那个石窟奇遇也蛮好看的哈，就是一个一个小女孩带着你哈，对对对，把它展现的淋漓尽致的，
0: 是的，
1: 然后也很奇妙。
0: 对，就我觉得小朋友们去的话肯定会非常的非常的喜欢，嗯，那说到这里的话，嗯，要不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个互动趣味互动抛出来吧。
1: 好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送什么礼物呢？
0: 由自阳方特提供的我们的熊大熊二的挂件一对哈。
1: 哦，就是这两个熊，
0: 这两个，
1: 这两个熊，对，
0: 是的，
1: 熊大熊二，
0: 嗯，来，大家仔细听题哈，我们待会儿在广告时间给大家进行抽取。
1: 嗯，
0: 7月4号啊，刚刚才说完，
1: 对，
0: 自阳方特有一个影片要全球首映，请问是什么影片啊？把这个影片的名字说出来就可以了哈，在我们的直播这样的公屏上打出来哈。
1: 其实来过这样房台的朋友肯定对这个东西都是在期待的，因为之前山海里面他放的是熊大熊二的影片，好像是，
0: 嗯嗯，
1: 他没有放那个就是真正的那个山海哈。
0: 是的，
1: 现在
0: 我就很好奇
1: 来
0: 到了，对，特别是你的朋，你的小朋友已经是到了那个年纪，他是可以去看懂了，
1: 对
0: 对对，就一定要带他去看一下。
1: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直播间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哈，啊，老朋友也来了哈。毛哥哥说了，你把我东哥整丢了哇，东哥今天有其他的，
1: 麻烦你把你的东哥哥找回来，喊他来我下班了。
0: 东哥哥刚才站在那儿旁边看了一下，
1: 我刚刚看到他回来的那一瞬间，我想说，哎，你快来，你快来，
0: 快进来，
1: 该你了，该你了。
0: 然后我就说我就该下班了。
1: 嗯，是的，我刚刚就有一种感觉我可以解脱了的感觉。
0: 平安师傅说今天是两位美女主播啊。嗯，是的
1: 是的，其实你如果经常看的话最近好像都是。
0: 最近我们组织的出场率非常非常高哈。
1: 哎呀，这个代班主播真的是。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4: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6: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城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

0: 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浪漫展。欢迎大家。
1: 对，
0: 好，最后一个环节，
1: 把这个礼物送出去吧。
0: 好的，
1: 因为时间问题哈，我们还有几分钟就要下班
0: 了。是嘞哈，
1: 好，
0: 好嘞、
1: 就是、
0: 啊，我们看到已经刷起来了哈，来，最后的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的，
1: 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
0: 正数的第三个哈，来，一二三二，这位朋友，恭喜你！好，看到了哈，这个是公平、公开、公正哈。第一个是泰然淡然处之，第二个是二，第三个也是二，你在刷屏是不是？好的，恭喜你，把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哈。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自阳融媒体中心的负楼203工作日的。就是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哈，早一位请房磊姐姐来领取奖品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的，
1: 好，
0: 那
1: 接下来我们
0: 送出去了。
1: 今天的那个最后一个板块哈，大事小事和您说。
0: 对，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先第一个大事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川剧资阳河流派嘛，发源于我们资阳燕江，对不对？它也是我们川剧四大流派之一。
1: 是的，
0: 以高腔著称，艺术风格呢也非常的严谨，声腔遗产也很丰富。
1: 哎，是的，明清时期呢，资阳河流派就曾创下了日开三场一票难求的盛况。
0: 是的，
1: 变脸大师彭登怀就出生在燕江区祥符镇，他常说自己的绝活根脉就在资阳河。
0: 那现在呢，在燕江区宝和镇燕家坝村一座由老宅改成的镇声川剧展示体验中心里面，高腔起唱，锣鼓铿锵。
1: 哎，资阳一个幼儿园呢，就经常带着孩子们从幼儿园开车哈，不到20分钟就扎进村子。园长说，让孩子们闻闻戏台子的味儿，比光在课本里看强。
0: 是的哈，所以说
1: 这个幼儿园他的那个思维挺好的哈。
0: 对，从2022年开始哈，就已经我们就接到这个燕家坝古建族群修复了奇迹镇声川剧体验中心的负责人哈，就已经带着团队唱进了乡村，
1: 是的，
0: 面向了城区的中小学生开了一些川剧的体验课、图文讲历史，老师演片段，然后教孩子练身段画脸谱。
1: 哎，这个张毅他就说的哈，川剧资阳河流派是资阳自己的东西，得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摸着学着。
0: 没错，那几年坚持下来呢，也是累计的开展了文化惠民演出和研学活动超过了50场、吸引了大概有1.5万人次走进了燕家坝川剧资阳河没有躺在博物馆里、它是我们孩子手里的脸谱和老师甩出去的
1: 水袖。老艺术家哈，他就是活在当下，文化自信就在笔尖和笑声里一点点的长出来了。
0: 是的，那最后呢，再来说一个事儿，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庆祝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之后，我们的记者也连线到了在北京参会的资阳市安源县洞县镇毛寺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
1: 祖。
0: 哎，我觉得不用
1: 有没有，
0: 就是我觉得我不说这个名字，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是谁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是我们的
1: 关祖、
0: 关祖平哈。
1: 对，哎，电话里头哈，这位被网友亲切称为土河书记的八五后村支书哈，他那个话语间仍然是难掩激动哈。他说，帮老百姓解决征收难题，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就是基层党务工作最该干的事。
0: 没错，
1: 说的真的太好了。
0: 他获评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1: 是的，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
0: 对，成为了本次资阳市唯一入选的基层党务工作者。
1: 哎，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0: 没错，
1: 也见证了一个三无村的蝶变故事。
0: 没错，像之前他是那种无区委有市，然后无特色产业、无人文景观的三无村啊。但是呢，在2021年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关祖平就充分发挥他的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村民新建了10.9公里产业道路，建成了标准化党群服务中心。
1: 先把路修起来哈。
0: 是的，
1: 那面对农产品出村难的困境，他注册了四川关支书账号，将手机变成了新农具，创造性的探索出了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让村民们的土货实现了包邮销全国。
0: 是的，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资阳的新农人哈，用这个新农具闯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 是的，
0: 好的，今天的资味龙门阵就和大家掰到这儿，我们下
1: 期再
0: 会，
1: 拜拜，
0: 下班喽。
2: 南不败。英格兰世界第四，小组赛两胜一平，攻防极强。刚果金仅第47，小组第三晋级，实力差距大，大概率输球。塞内加尔大概率不败。塞内加尔非洲顶级，小组赛5-0大胜伊拉克。比利时小组赛1-2，状态一般，塞内加尔有能力拿分平胜。波黑南不败。美国东道主主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好了，在这里呢，王毅和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刘宇华、郭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新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坚决打好

0: 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4: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

0: 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3: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2: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3: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8: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

0: 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结果，烟雨带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四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而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号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号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 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两胜一平积七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大便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朝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

0: 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1: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2: 林月桥这个人，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理。
3: 确定是没有吗？
2: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理。
1: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4: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1934年到19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1: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5: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1: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4: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1: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地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6: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1: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0: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1: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橡如胶、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橡如胶、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0: 在大连的3年里，

0: 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1: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者，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可能筋都打断了。
0: 1962年七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1: 我也

0: 我就革命事业了。
1: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磊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0: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体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

0: 十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十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1: 福清居民陈女士，
2: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1: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25。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34。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3: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终到，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1: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终到，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3: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4: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1: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5: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6: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

0: 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2: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4: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呀、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2: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4: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2: 火传鲁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

0: 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1: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来说，蓝色和黄色信号表明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已经到来，就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滚动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了。咱们一切安全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当前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车的朋友们来说，安全性能始终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那么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会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5: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6: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房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5: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乘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7: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

0: 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1: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0: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3: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做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4: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5: 两项新国标的发布也给电动汽车安全画了一道更严格的线。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

0: 更安全的出行。那对行业来说呢，这意味着从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品质的跨越。其实更高的安全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新国标来了，一个更安全的新能源时代也在加速到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一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身份。消息一出，移民权利组织当天就涌到最高法院门外庆祝，欢呼声不断。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怒批，说这个裁决对我们国家来说太糟糕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政策又一次被司法系统拦下？这次败诉对他后续的施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2: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1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但话锋一转，又说我们很容易在国会补救，根本不用走又长又麻烦的宪法修正程序。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3: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包括这个6月还裁决支持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2名民主党籍委员。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这几个案子呢，涉及美国核心经济权利、关键选举规则和重大人口政策，直接触及美国国本，逼近美国权力内斗的底线，因而遭到美国建制派的强烈阻击。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就充分说明美国建制派在给特朗普的权力任性画出红线。这种情况和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时候的情境还挺相似的。
2: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3: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由于最高法院在司法层面彻底否定行政令的合宪性，特朗普及其团队已经明确表示会转向国会，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来废除或修改出生公民权相关规则。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2: 另外，有观察认为，取消出生公民权可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一面大旗，这次败诉削弱了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形象，还有可能影响其基本盘情绪。
0: 继今年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

0: 最高法院又一次对特朗普的重大政策说不。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较量不仅仅是一次法律层面的定论，更清晰地勾勒出了权力博弈的边界，其后续影响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和很多个月的第一天一样，多部关乎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的法规也从今天开始正式落地施行。在诸多新法新规当中，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几个，还有一部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社会救助这四个字我们并不陌生，生活里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一帆风顺，不管是家人重病、意外致困，还是收入骤降、生活遇阻，普通人一旦遭遇极难困境，都可能面临生活压力。作为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首次把民生兜底救助全面法制化。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到底哪些人会得到社会救助？如果万一需要申请社会救助，有了这部法律之后，申请起来麻烦不麻烦？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请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
2: 杨老师，首先肯定是想请教您啊，这部社会救助法很被大家关注，但是它具体和什么人有关？比如说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人是会被这部法律保护的？
3: 其实这个保护的群体很大啊，简单的说呢，它有两类人群呢被这个法律所保护。第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困难人群嘛，困难群众嘛，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这一次社会救助立法其实是在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呢，扩展了救助对象。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困难群众，它就包括了八种对象。一种呢是特困人员，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就有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保户，这个也是以前有的。第三一个呢就是低保边缘户，以前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里面呢没有，这次法律呢第一次的把它呢纳入我们保护的这个范围。第四一个呢就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也没有，这次立法呢也把它拉进来了。然后就是受灾人员嘛，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嘛，就是需要临时救助的，还有呢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个流浪乞讨人员，这次呢把这个名字呢改了一下。其实除了这八项之外呢，我们这个法律呢还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的在这个八种之外的一个困难群体，所以这个是第一类的保护对象啊。第二类保护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说我们工作人员也需要保护呢？因为以前我们办这个可能有些困难群众不理解，所以对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的这个不满。工作人员其实也需要的保护，这个法律的其实就是保护的我们所说的这两类人群。
2: 这个您特别讲到的这个工作人员被保护，还真是大家要需要对社会救助法多一点理解的地方啊。所以它其实扩充了我们以前普通人所想象的社会救助的对象，是不是？
3: 对，这个是这次立法一个亮点，包括这个低保边缘家庭啊、刚性支出家庭啊，还有现在改成的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啊，增加了困难群众的范围。
2: 刚才讲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受益，那大家肯定要想需要受益的人，那他就需要去申请拿到这个社会救助了。那对有需要的人来说，去申请社会救助在我们的这个新法之下会不会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救助法是不是有所约定？
3: 申请救助复杂不复杂？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或者困难群众来说，确实感觉到这个申请社会救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要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经过各级的这个审核。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救助立法呢讲得非常明确，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里呢？主要表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政策找人，针对特殊群体，可能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的知识面不够，或者他们无法交流沟通，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村 社区以及乡镇呢有责任去找到他们，给他们的救助。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基层呢设立了一门。

0: 好呢？
1: 以前我们是人早政策，人早政策确实我们的政策很多，老百姓不太理解或者不太了解，那么早起来很困难。现在我们要求的政策早人，那么政策早人说起来呢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困难群众分布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在熟人社会比较简单，但是在一个流动的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呢有几种措施？第一种措施呢，就是我们现在建立完善这个信息平台，对困难群众呢进行的这个动态的这个监测。一旦发现有这个大额的支出或者有一些急难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马上呢实行了预警。那么线下呢就很快的会找到困难群众，这是第一种。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信息平台。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铁脚板。民政部门所说的铁脚板呢，就是我们在社区、在村设立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些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不一定呢是正式的工作人员，可能呢是我们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或者网格员，或者我们的村干部啊担任的。一旦发现有困难群众，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那么就需要来上报到乡镇，乡镇呢就立刻的进行了核实，所以就很快的呢给予了这个救助。所以采用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呢可以做到的这个政策找人。
0: 比如说，我们关注到一个事儿叫先行救助，我看最近说的很多，是不是就理解为可以先发钱、先给物资、先救人？但是什么条件下都可以这么干吗？
1: 需要条件。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它明确的规定，就是紧急情况可以小额的临时救助，可以先行救助，就是先发钱，或者呢先给你救助。然后呢，等到这个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再补充材料。你像这个突发疾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呢再去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再补助，那已经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给他救助，然后呢再补材料。那么还有像这个流浪乞讨的这些人员，可能面临紧急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给予的先行救助。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其实在这个立法之前，我们各地方呢就进行了一些实践，因为这个低保的过程呢比较长，但是有一些家庭呢面临的比较急难的这种情形，所以也可以的视情况这个先行救助。
0: 所以不同的情况都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共同点可能就是它确实比较紧急，只要紧急我们就先行救助。像您讲到的，我们怎么去申请救助，能不能先行救助，包括政策找人，大家都会感觉社会救助整个这个事情呢是做了一种优化，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律真正去运行的过程了。您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去打通，或者来配合，能够把我们现在法律所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把它做到完成好呢？
1: 这个问题很好，立法呢，只能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这个规定，要具体实施贯彻落实，还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后续的动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颁布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们的这个立法基本上是原则性的，实践中进行实施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核对一个家庭的这个收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的更加详细的一些的实施细则，规定哪一些收入算这个家庭的这个收入，哪一些收入是可以的豁免的。这个细则颁布以后，才能够呢真正的落实下去。那么这个呢，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慢慢的完善啊。后续肯定会有颁布实施细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要做的呢，就是部门的这个协同，因为社会救助涉及到部门呢非常多，我们以民政为主，但是在这个民政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部门都涉及到社会救助的业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真正的兜底困难群众的这个基本生活，就需要呢不同的部门呢进行的配合。你像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动态监测体系，就需要10多个部门的这个数据，随时的进行的更新，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呢主动发现困难群众。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协同，这个制度呢就很难的实施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协同的话， 将来要做的工作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的这个信息平台进行的协同，把各方面的数据的进行整合，甚至我们可以的建立模型，然后进行优化。

0: 化，主动的发现了困难群众，这个也是在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在做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还是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机构来协同不同的部门做这样的工作。原来我们在国务院层级呢，建立了社会救助意识机构。那么这个意识机构的执行力呢，其实不够，它只是个意识，意完事以后怎么去执行，没有具体的细则。所以将来还是要国务院统筹社会救助的工作，然后民政呢要加强了各个部门的这个联系，这个管理体制要做一些的改进。
1: 所以这段我们听到了救助对象范围的扩大，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也换了说法。我想这都是这部社会救助法释放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它让制度兜底的网扎得更密、更结实了，甚至更有弹性。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七月一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共同祝愿伟大的党更加坚强有力，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伟大的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时代征程步履铿锵。我们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从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到改天换地的建国大业，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到惊天动地的新时代伟大变革，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率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风雨兼程，砥砺前行，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上午10时，大会正式开始。市委是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等齐聚一堂，共同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起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5年奋斗征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砥砺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在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政法委等机关办公区，党员干部职工认真收看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将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各自岗位上积极工作，出力奋发，为资阳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3: 身为政法系统维护全市安全稳定的一员，我将坚守对党忠诚，不忘初心，牢

0: 牢记使命，履职尽责，为平安资阳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后，我备受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坚守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线，用心用情服务好群众，做好党群沟通的桥梁纽带。
2: 当天上午，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各乡镇街道、村社区也纷纷组织干部群众收看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将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凝心聚力，推动新时代资阳高质量发展。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党员，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岗位，担当实干，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贡献自身力量。
4: 作为一名街道工作者，我深感基层就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聚焦一老一小和群众集团筹办，把实事办到心坎上，把服务送到家门口。
5: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以及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用青春和汗水为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信令岗位，践行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利用中医药简便廉的特色优势，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5: 作为高新区投促局的一员，我将怀揣信仰，以青春赴使命，深耕产业，实干独行，用心服务企业，聚力招引项目，奋力为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7: 七月一号，广东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郑科率调研组赴资阳市，围绕完善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机制，优化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调研。广东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林峰参加调研，四川省政协办公厅二级巡视员张彦刚、市政协副主席于晓峰陪同调研。
2: 在资阳蒙西河遗址，调研组调研了生态安全与文化遗产保护情况。调研组详细了解遗址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及周边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情况。随后，调研组前往沱江雁江区段滨江生态堤防片区，调研流域三水共治、污水治理等工作。郑科指出，推进大气、水、土壤协同治理、系统治理，既是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跨区域生态治理壁垒、完善全域一体化治理体制的现实需要。资阳在流域综合治理、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合等方面的探索实践值得借鉴。调研组将认真梳理总结此次调研成果，为推动健全城市群生态治理体系、提升城市群生态品质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阎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用好东西部协作机制，主动对接先进地区，加大沟通合作力度，推动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锚定6+4重点产业赛道，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育力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治理支撑。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思路和务实举措，着力破解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会前学习了四川省内部审计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食安委主任严磊主持召开全市食品安全委员会2026年全体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食安委全体会议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牢食品安全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食安委2026年全体会议精神，听取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资阳市2026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严磊指出，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关乎社会稳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聚焦重点领域攻坚，严控农产品、水产品、肉制品源头污染，严打两超一非和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严管网络餐饮等新业态，对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果断亮剑，最大限度消除风险隐患。要深化群防群治，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完善监督机制，积极动员行业、属地、媒体和群众监督力量参与，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市食安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好关口，依法规范执法，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加快构建食品安全监管大格局，真正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6月30号，互通互信、共建共享成都都市圈高端旅行财产业建圈强烈暨企业供需对接专场活动在乐至县举行。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唐敏、省国资委一级巡视员福定平、省同城化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白帆、资阳市政府副市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刘建华出席活动并讲话。承德梅资四市50余家社旅重点企业代表、重庆汽车摩托车行业协会等7家行业协会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四川省推进承德梅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资阳市人民政府主办，聚焦高端旅行财产业，促进四市产业资源共享、要素自由流动、创新协同发力、市场一体融合。据了解，当前全省正全力推进制造强省战略，聚焦绿色旅、高端旅、循环旅三大方向，完善原料供给、精深加工、终端应用、再生利用全产业链体系，依托川西绿色水电能源优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优势，持续优化铝产业布局，资阳抢抓发展新机遇，把先进材料作为新兴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加快培育，围绕铝型材精深加工、建链、研链、补链、强链，出台铝十条，招引奋安铝业、昆源科技、渝创新材料等重点企业，奋力打造成渝中部铝材产业集聚区。活动中，行业专家分享了铝产业发展前沿趋势，9家重点企业开展了供需信息发布，5个供需合作协议进行了现场签约。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85后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入选的基层党务工作者。
8: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7: 燕城的大街小巷穿梭着无数外卖骑手， 51岁的美团送餐员李孝峰也是其中一员。他既是奔波送餐的普通骑手，也是外卖送餐党支部书记。从军旅车间到外卖一线，27年来，党员徽章始终伴他左右。他凭着军人韧劲冲锋配送一线，热心帮扶同行，用穿梭街巷的坚守彰显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2: 清晨6点，城市还未苏醒，51岁的李孝峰已经开始忙碌整理配送装备。别上胸前这枚鲜红的党员徽章，是他每日雷打不动的习惯。他身兼多重身份，退役军人，车间老职工，2022年转行成为一名网约送餐骑手，同时担任美团外卖送餐党支部书记。岗位几经变换，胸前这枚党徽一戴就是27年。上午9点，送餐早高峰，系统一次性派发4单，配送路线横跨城东、城西近4公里。面对旁人避之不及的跨区订单，李孝峰迅速规划最优配送路线，准时将热餐送到市民手中。作为骑手队伍里的老大哥，他常年稳居站点跑单榜单前列。
9: 这个工作还是挺辛苦的，累是累点，但是单子越多，其实越跑越有劲。
2: 上午高峰时段，一单无电梯老小区配送5瓶饮料的订单派了过来，费时费力的活儿，李孝峰没有丝毫迟疑，立刻接单。平日里，他日均配送70-80单，来回奔波枯燥又劳累，但他始终干劲十足。短暂歇脚间隙，骑手群内发来求助消息，新来的骑手找不到配送路线，李孝峰耐心传授经验。从业以来，他从未出现交通违章，把全城小区小路、施工路段、写字楼通行规则熟记于心，一一分享给站内所有骑手。同行临时有事，配送受阻，只要站点一声招呼，他总会主动补位，全力搭把手。
10: 他是一个乐于助人，比较团结的一个人。像骑手有困难，跑单有啥子问题啊，都会及时反馈到我们站的。骑手有啥子事情耽误了，他第一时间就会去协助一个处理嘛。
2: 在李孝峰心中，单人跑得快不算本事，全体骑手顺畅配送才是目标。午后1点，午高峰落幕，他戴好头盔，汇入城市车流，准备休整，蓄力迎战晚间配送高峰。
9: 98年入党，到现在已经27年了。作为一个老党员，希望自己能够带头，党员先锋的作用嘛，能够干一行爱一行，成为一个优秀的骑手。
7: 一餐一饭传递城市暖意，一车一辙践行党员使命。李孝峰奔走在平凡街巷，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在新业态劳动者群体中亮出党员底色，扛起先锋担当。
1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阿兰、
1: 萌萌、
2: 年龄
3: 6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7: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读。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到了夏天以后，怎么样科学的喝水呢？首先的话，我们少量多次啊，主动的补水。因为夏天气温比较的高，出汗比较的多，那身体失水更快，这个时候坚持少量多次主动补水，好处呢比平时更明显。那核心呢是防止脱水，同时呢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同时呢就是高效的去预防啊，像中暑啊，还有热射病，还有就是避免水中毒。因为进入到了夏季以后，运动你一次性大量的喝白水，血液中的钠离子会被快速的稀释，可能会引起头晕恶心，那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昏迷。少量多次喝水的话，能让身体平稳吸收水分，而降低这个风险，以及呢减轻心肾的负担，还有维持。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消化与体能，包括呢改善皮肤与精神状态。那我们首先选择白开水哈，避免长期大量的饮用高糖的饮料。夏天啊，高温出汗比较多，白开水呢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比较基础的选择，没有负担。而像高糖的饮料，哎，比如说可乐呀、果汁啊、奶茶或者说是运动饮料等等，在夏季喝了以后，反而可能会越喝越渴，甚至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以及呢补水效率比较的低哈，甚至可能会加剧脱水的情况。就比如说高糖饮料，它含糖量高哈，然后比如说可乐，它大概呢就10%，渗透压呢就高于体液，那么身体为了吸食这些糖分，会把细胞内的水分吸到肠道，导致呢你喝了水，细胞反而会更渴。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加重身体的抗暑负担，还就是喝下一些隐形的热量，增加代谢的风险。之外呢，就可能会影响食欲哈，排挤营养的一个摄入。像夏天的话，胃口本来就不是特别好啊，就可能会比较差。高糖饮料饱腹感比较强，会让你不想吃饭，却几乎没有身体需要的蛋白质、那维生素和矿物质。而白开水的话，可以随时喝，完全不影响正餐，还能帮助消化。总的来说，夏天补水，白开水的话是基础的首选。如果说你觉得没有味道，你喝不下去，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柠檬片、薄荷或者少量的淡茶。核心就是别让补水变成额外的糖分负担。那关于这个水温啊，这个水温的话以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夏天喝水建议选择温凉，也就是10到30度，接近室温的水，主要不是为了口感，而是为了保护消化系统，维持身体正常的一个散热。

也是大汗的时候就需要补充电解质，还就是看一下症状。就如果说哎出现了头晕、恶心、乏力、肌肉抽搐哈、抽筋，然后说明电解质已失衡，不能只喝白开水了。总的来说，出大汗以后喝淡盐水比喝纯净水呢更加的安全。

0: 品名嘟嘟
1: 阿拉伯
2: 猫猫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在夏天，空调已经成为了夏日里不可或缺的清凉神器，但是我们在享受凉爽的同时，因为使用不当可能会引发的鼻塞、头痛、关节酸痛等等，这些的话就我们说成了空调病。其实空调本身是无害的，错误的使用方法才是健康的隐患。怎么样掌握科学的方法，既能畅享清凉，又能守护身体健康呢？一个呢，就是合理的控制空调的温度啊。像温度设置呢，是空调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过低的温度非常容易破坏身体的体温调节机制。然后建议大家，像夏天的话，我们空调的温度比较适合的温度呢，就是26度。这个温度呢，既能保证体感的凉爽，又能缩小室内外的温差，减轻身体的负担。室内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8度，如果说温差过大，血管或会急剧的收缩与扩张，非常容易引发头晕、感冒等不适。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虚弱的人群，可将这个温度调到27到28度，避免低温刺激身体。然后就是规避冷风直吹身体，就直吹的话是诱发空调病的一个元凶之一。空调出风口直接对着头部、颈部、还有腰腹、还有关节吹，它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不畅，可能会出现头痛啊，还有关节僵硬啊等这些问题。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将出风口调到上面去，或者说侧向来吹，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实现全屋降温。如果说没有办法调整风向，我们可以安装空调的挡风板，避免冷风直接侵入人体。久坐办公室或者睡觉的时候，尤其是要做好一些防护，避免身体长时间的受冷。然后就是定期的通风，并且清洁设备这个也很重要的。如果说你长时间密闭在空调房间里面，空气质量会持续的恶化，危害呼吸系统健康。然后空调运行时会封闭门窗，然后包括我们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升高，灰尘呢也是比较的多，还容易滋生细菌啊、霉菌啊。建议每开启空调2到3小时就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促进空调的流通，降低有害物质的一个浓度。同时定期的去清洁空调滤网是非常重要的，滤网的就容易堆积一些灰尘啊、螨虫，建议每2到3周清洗一次。每年夏季的话，使用前要进行一个深度清洁，杜绝脏风伤害身体，做好室内保湿的一个防护，同样也很重要就我们做好一些保湿的防护，缓解空调房干燥不适。空调在制冷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的抽取空气当中的水分，然后导致室内湿度的一个下降。那么长期处于干燥环境当中，非常容易出现口干塞燥皮肤起皮喉咙干痛等这些症状。我们可以在这个室内放置一盆清水，或者说使用加湿器，将这个室内湿度维持在50%到60%。然后日常要多喝水，补充身体的水分，涂抹保湿护肤品，保护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的黏膜。当然特殊场景的话，我们的一些防护也很重要的。就比如说特殊场景与人体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些防护。比如说你突然之间就是大汗的时候，千万不要立刻进入空调房。我们还是要先擦干汗水，休息片刻，等到我们体温平稳以后再去乘凉，避免毛孔皱闭引发的感冒。睡觉的时候不要通宵的吹空调，我们可以开启睡眠模式或者定时关闭，然后同时呢盖好薄被子，保护好我们的腹部、膝盖等部位。

0: 孕妈妈、老年朋友还有关节炎的患者。然后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鼻炎患者的人群的话，还是要尽量减少吹空调的时间，做好保暖，避免低温刺激加重不适。

0: 岁，
1: 六十岁，
2: 八十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常做的开水冲鸡蛋哈，其实也藏着不小的健康风险。会不会感染这个沙门氏菌，主要是取决于三个因素。那第一个就是鸡蛋本身是否携带沙门氏菌哈，就如果说鸡蛋已经是被污染了，本身就存在这个隐患。然后第二呢，就是开水冲烫的条件是否能有效的杀菌。要彻底的去杀灭啊，杀死沙门氏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度以上，并且维持5分钟，而100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呢它会快速的下降，往往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要求。那么第三个就是个人的免疫力水平啊，就是健康的免疫力呢，它可以清除啊少量入侵的细菌。但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比如说像小朋友啊、老年朋友啊、孕妈妈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极少量的细菌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怎么样安全的吃鸡蛋哈？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要开水冲鸡蛋。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即使你要用开水冲，也不一定能达到啊杀死沙门氏菌的温度，而且基本哈都是冲完搅一搅就喝了，所以时间上呢也没有，几乎是不能满足杀菌的一个要求。这样的操作的话，就没有办法保证杀死所有的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它会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那第二呢，就是鸡蛋最好做全熟，就是我们在做鸡蛋的话，就还是要做全熟，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杀菌的方法了。吃全熟的鸡蛋就不用担心沙门氏菌。那么第三呢，就是正确购买和保存鸡蛋同样也很重要哈。我们在超市中购买鸡蛋，要选择清洁和这个蛋壳完整的鸡蛋。如果说鸡蛋壳上有污染物还比较多的，以及呢像这个鸡蛋有一些裂纹，然后非常容易感染一些致病菌，最好不要买。回家之后可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最好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但是并且我们要注意哈，和蔬菜水果肉等这些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一般情况下买回来的鸡蛋呢是不需要清洗的，这是因为鸡蛋外壳的表面它也是有一层保护膜的，它能减少微生物进入鸡蛋内部，如果说清洗过度，它会破坏保护膜，然后即使是你再放进冰箱里面，鸡蛋也很容易变质。但如果说蛋壳表面有很多啊，比如说像鸡粪啊，或者说是泥巴呀，你可以稍微的清洗一下，清洗的过程当中也要在短时间内优先把它给吃完。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冷藏过的鸡蛋还是要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然后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转移到室温下保存，因为温差的作用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可能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使鸡蛋容易变质。保存的时间也不要太久哈，就是一次性呢，你不要买太多的鸡蛋，少买勤买比较的合适，避免储存的时间太久。虽然说鸡蛋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但随着鸡蛋存放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层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就会越来越弱，并且鸡蛋存储的时间越长，然后它内部更容易被沙门氏菌给污染，然后尽量呢不要吃溏心蛋。溏心蛋呢往往是溏清这蛋清已经凝固了，然后质地呢比较的软，而蛋黄还是处于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蛋黄中心的温度还没有达到可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就很难杀死沙门氏菌，可能会携带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细菌增加食物中毒的一个风险。相比之下呢，还是全熟蛋食用呢会比较的安全一些。如果说实在是爱吃溏心蛋，就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并按照说明书保存和食用。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戴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阿拉里
1: 毛毛
2: 年龄
1: 六十岁
3: 六十岁
4: 八十岁
2: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相信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啊，就快递到了，顺手就拿进门，在沙发呀、餐桌上拆开，纸箱堆在角落哈、攒一攒再去丢。这些看似平常的动作，实则呢也藏着不少的隐患。来说一说这些快递纸箱啊，到底有哪些风险呢？啊，为什么不建议带回家里面拆哈？我一般的话就当场就拆了，把东西拿回去啊。啊，纸箱的话就随手就处理了。如果说在家里面的话，就比如说在小区门口啊，我会带这个快递站就把它拆了。大一点的哈，在门口拆哈，东西拿进来。有一些快递纸箱啊，它会有一些刺鼻的气味，而且这些气味啊，它这个气体呢，通常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呢，生活当中能产生这些物质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但自然产生的这些物质哈、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的话，浓度低，而且通常是无害，那对人体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而一些快递纸箱呢，它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它包含了对人体啊多个系统有害的一些成分啊，比如说苯啊、甲苯啊等等啊。如果说一大堆箱子一直堆积在家里面，像这些物质的话，就不断的积聚，将影响健康。又加上夏季雨水频发啊，如果说纸箱受潮了，它还会发霉。它会产生霉菌啊，吸入以后呢，会直接刺激到呼吸道。那一件快递从发货地到消费者的手上，一路上辗转多种环境，然后外包装上就很容易附着一些病菌和细菌啊，比如说呼吸道病毒啊，还有肠道病毒啊等等哈。那除此之外呢，需要注意的是，纸箱缝隙还容易附着一些虫卵，比如说蟑螂啊等这些害虫，它会通过附着在纸箱。那除了健康风险以外，大量堆放在家里面的快递纸箱还存在着一些小防安全隐患。当纸箱、泡沫、塑料堆积在家里面或者说是楼道，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逃生的通道。这些杂物一旦起火，那即便是小火，由于堆放的物种它比较的多哈，品种比较多，也很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害的气体，对生命危害安全呢也存在巨大的一些威胁。因此呢，我们拆完快递的纸箱还是要及时的把它给清理掉。然后安全拆除快递啊，我们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户外拆，就尽可能的在门外或者说是楼道里拆快递，不带入室内生活区。还有就是要洗手，反正呢我每次啊拿完快递纸箱的话我都要洗手，而且像这些拿到的这些物品啊，也会在表面的话根据它这个物品的特性来进行一些消毒啊，要么呢就是把它拆了以后先放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先通风一段时间哈、再来使用。就是你接触快递以后一定要用肥皂水或者说是流动的水洗手二十秒钟，不要直接去接触嘴巴鼻子或者说直接吃东西啊，也不要囤积，就拆完的纸箱压扁捆好扔到指定的垃圾桶，不给啊这个病菌滋生或者说是火灾隐患留空间。还有就是焚区房，就如果说你当天没有办法扔掉，我们还是要等到这个丢弃的纸箱单独的放在门外妥善的处理，远离火源啊，还有绝缘以及任何电器的设备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好，我是10035 boss 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迟，冷冰冷清冷风里，一切渐觉无聊。而细细碎碎那脚步，又似轻盈。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七月一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共同祝愿伟大的党更加坚强有力，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伟大的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时代征程步履铿锵。我们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从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到改天换地的建国大业，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到惊天动地的新时代伟大变革，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率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风雨兼程，砥砺前行，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上午10时，大会正式开始。市委是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等齐聚一堂，共同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起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5年奋斗征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砥砺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在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政法委等机关办公区，党员干部职工认真收看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将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各自岗位上积极工作，出力奋发，为资阳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3: 身为政法系统维护全市安全稳定的一员，我将坚守对党忠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为平安资阳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4: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后，我备受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坚守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线，用心用情服务好群众，做好党群沟通的桥梁纽带。
2: 当天上午，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各乡镇街道、村社区也纷纷组织干部群众收看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将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凝心聚力，推动新时代资阳高质量发展。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党员，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岗位，担当实干，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贡献自身力量。
6: 作为一名建党工作者，我深感基层就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聚焦一老一小和群众齐难筹盘，把实事办到心坎上，把服务送到家门口。
7: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以及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用青春和汗水为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8: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信令岗位，践行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利用中医药简便廉的特色优势，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7: 作为高新区投促局的一员，我将怀揣信仰，以青春赴使命，深耕产业，实干独行，用心服务企业，聚力招引项目，奋力为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7月1号，广东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郑科率调研组赴资阳市， 围绕完善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机制，优化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调研。广东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林峰参加调研，四川省政协办公厅二级巡视员张彦刚、市政协副主席于晓峰陪同调研。
2: 在资阳蒙西河遗址，调研组调研了生态安全与文化遗产保护情况。调研组详细了解遗址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及周边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情况。

0: 情况。随后，调研组前往沱江雁江区段、滨江生态堤防片区，调研流域三水共治、污水治理等工作。郑科指出，推进大气、水、土壤协同治理、系统治理，既是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跨区域生态治理壁垒、完善全域一体化治理体制的现实需要。资阳在流域综合治理、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合等方面的探索实践值得借鉴。调研组将认真梳理总结此次调研成果，为推动健全城市群生态治理体系、提升城市群生态品质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闫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用好东西部协作机制，主动对接先进地区，加大沟通合作力度，推动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锚定6+4重点产业赛道，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育力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治理支撑。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思路和务实举措，着力破解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会前学习了四川省内部审计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食安委主任闫磊主持召开全市食品安全委员会2026年全体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食安委全体会议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牢食品安全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食安委2026年全体会议精神，听取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资阳市2026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闫磊指出，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关乎社会稳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要聚焦重点领域攻坚，严控农产品、水产品、肉制品源头污染，严打两超一非和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严管网络餐饮等新业态，对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果断亮剑，最大限度消除风险隐患。要深化群防群治，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完善监督机制，积极动员行业、属地、媒体和群众监督力量参与，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市食安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好关口，依法规范执法，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加快构建食品安全监管大格局，真正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6月30号，互通互信、共建共享成都都市圈高端旅行财产业建圈强烈暨企业供需对接专场活动在乐至县举行。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唐敏，省国资委一级巡视员福定平。

0: 明，省同城化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白帆，资阳市政府副市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刘建华出席活动并讲话。承德梅资四市50余家设立重点企业代表，重庆汽车摩托车行业协会等7家行业协会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四川省推进承德梅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资阳市人民政府主办，聚焦高端旅行财产业，促进四市产业资源共享、要素自由流动、创新协同发力、市场一体融合。据了解，当前全省正全力推进制造强省战略，聚焦绿色旅、高端旅、循环旅三大方向，完善原料供给、精深加工、终端应用、再生利用全产业链体系。依托川西绿色水电能源优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优势，持续优化铝产业布局，资阳抢抓发展新机遇，把先进材料作为新兴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加快培育，围绕铝型材精深加工、建链、研链、补链、强链，出台铝十条，招引奋安铝业、昆源科技、渝创新材料等重点企业，奋力打造成渝中部铝材产业集聚区。活动中，行业专家分享了铝产业发展前沿趋势，9家重点企业开展了供需信息发布，5个供需合作协议进行了现场签约。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85后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入选的基层党务工作者。
2: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3: 燕城的大街小巷穿梭着无数外卖骑手，51岁的美团送餐员李孝峰也是其中一员。他既是奔波送餐的普通骑手，也是外卖送餐党支部书记。从军旅车间到外卖一线，27年来，党员徽章始终伴他左右。他凭着军人韧劲冲锋配送一线，热心帮扶同行，用穿梭街巷的坚守彰显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清晨6点，城市还未苏醒，51岁的李孝峰已经开始忙碌整理配送装备。别上胸前这枚鲜红的党员徽章，是他每日雷打不动的习惯。他身兼多重身份，退役军人、车间老职工，2022年转行成为一名网约送餐骑手，同时担任美团外卖送餐党支部书记。岗位几经变换，胸前这枚党徽一戴就是27年。上午9点，送餐早高峰，系统一次性派发4单，配送路线横跨城东、城西近4公里。面对旁人避之不及的跨区订单，李孝峰迅速规划最优配送路线，准时将热餐送到市民手中。作为骑手队伍里的老大哥，他常年稳居站点跑单榜单前列。
4: 这个工作还是挺辛苦的，累是累点，但是单子越多，其实越跑越有劲。
0: 上午高峰时段，一单无电梯老小区配送5瓶饮料的订单派了过来，费时费力的活儿，李孝峰没有丝毫迟疑，立刻接单。平日里，他日均配送70-80单，来回奔波枯燥又劳累，但他始终干劲十足。短暂歇脚间隙，骑手群内发来求助消息，新来的骑手找不到配送路线，李孝峰耐心传授经验。从业以来，他从未出现交通违章，把全城小区小路、施工路段、写字楼通行规则熟记于心，一一分享给站内所有骑手。同行临时有事，配送受阻，只要站点一声招呼，他总会主动补位，全力搭把手。
5: 他是一个乐于助人，比较团结的一个人。像骑手有困难，跑单有啥子问题啊，都会及时反馈到我们站的。骑手有啥子事情耽误了，他第一时间就会协助一个处理嘛。
0: 在李孝峰心中，单人跑得快不算本事，全体骑手顺畅配送才是目标。午后1点，午高峰落幕，他戴好头盔，汇入城市车流，准备休整，蓄力迎战晚间配送高峰。
4: 98年入党到现在已经27年了。

0: 作为一个老党员，希望自己能够带头党员先锋的作用嘛，能够干一行爱一行，成为一个优秀的旗手。
1: 一餐一饭传递城市暖意，一车一辙践行党员使命。李孝峰奔走在平凡街巷，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在新业态劳动者群体中亮出党员底色，扛起先锋担当。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指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体育方面，当地时间7月1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次轮，中国选手张帅0-2不敌捷克选手穆霍娃，止步温网女单第二轮。世界杯快报，明天是2026世界杯第21个比赛日，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北京时间明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美国队拥有年轻充满活力的阵容，冲击力十足，波黑队则是一支经验丰富、战术执行力极强的球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7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1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1: 谈起《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其明，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华一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 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这个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无限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着红旗那种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影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影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继续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很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业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医院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9岁，我的姐姐11岁，我的弟弟嘛7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0: 呢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啊。可以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师部行军的时候呢，师首长啊也还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哎，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持不去。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他是牺牲的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牢狼斩民游。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 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 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的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 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 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 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让我们走进另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故事。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

0: 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70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1: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除豪强，抑坚病，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12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五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打三郡五环今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10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五环平定。
2: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3: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4: 我和顾鸿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5: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6: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7: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母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牧人70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0: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8: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

0: 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1: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2: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
1: 你
2: 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1: 送情报的。
2: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1: 没人查您啊？
2: 啊，
1: 没人查过呀。
2: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他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的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1: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2: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1: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您做交通啊？
2: 不能紧张，
1: 不能紧张。
2: 紧张的就别干这个。你真的你。
0: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71勋章。
3: 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

0: 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1: 别那么办呢，
2: 我们家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1: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1: 开工厂
2: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3: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艺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艺准备排插画，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4: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3: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4: 嗯，
3: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4: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三个人。您在正中间。
3: 有我们这三个老头，有我的，只有两张是拍得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4: 嗯，
3: 那个是1958年。
2: 小王，你这的黄钱是不是得跟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
1: 没事。
2: 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5: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3: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
4: 嗯，
3: 哎，我觉得这个人，我给他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已经我搜集了1000多。
5: 当时的蓝天野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3: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4: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3: 因为他没见过，
4: 嗯，
3: 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晚上要看戏的这个剧场。
4: 嗯，
3: 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
4: 嗯，
3: 她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你们到我的化妆室。
4: 嗯，

0: 这是很大的尊重。
1: 哦，
0: 嗯，
1: 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看到中国新中国变了。
0: 兰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兰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是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2: 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复排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0: 兰老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2011年，
3: 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1: 我们院长，那请我们吃饭吧，我们管他叫红文言。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红文言，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
0: 嗯。自从蓝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蓝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蓝老携人艺老中青少四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人艺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蓝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4: 哎呀，这个就有点不礼貌了，这样。
5: 我们这个年龄段，有大两三岁的，小两三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6: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4: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老在想这事儿。
6: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4: 但我得救他们，脑子里面那些杂念都逐渐就是。
0: 蓝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

0: 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誓师出征，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
1: 狼
0: 兔
1: 兔
0: 死，
1: 死，
0: 走狗
1: 狗
0: 烹。
1: 烹，其
0: 所以这
1: 实。
0: 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1: 它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0: 对，
1: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0: 不要描红眸子。
1: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0: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它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呀、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儿。
1: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也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0: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1: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0: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的，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1: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2: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3: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2: 那当
3: 自由
2: 然，
3: 放飞
2: 我就
3: 吗？
2: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听我们开幕的那个钟声。听着这都一种感情了，
4: 什么？
2: 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啊，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4: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2: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剧。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5: 今天我们节目中介绍的两位艺术家吕其明和蓝天野，一个用音符描摹红旗的底色，一位用表演镌刻信仰的温度，他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更是千千万万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缩影。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默默耕耘的文艺战士，在不同的舞台上，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个火种， 那是艺术的初心，也是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38岁的李大钊身着长衫，目光坦荡，走向一座绞刑架。他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以青春与热血日以继夜，无怨无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国家和民族危难关头，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舍生忘死，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用心。

动，用生命撑起中华民族之脊梁。他们究竟为什么而信仰？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发展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伟大建党精神被首次提出，并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个字，却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密码，揭示了这个百年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根本原因。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如今已发展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这是一部精神的壮丽史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自1840年起，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九原板荡，百载路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振兴，形形色色的主义、大大小小的党派接连登场，又纷纷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举目四望，满地兵险，疮痍迷目，民生凋敝，一云集矣。茫茫神州，谁救中国？在血液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义无反顾站了出来。李大钊呐喊：冲决历史之桎梏，抵挡历史之机会，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毛泽东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有682个，其中政治类团体312个，仅上海一地就有99个之多。在众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如此势单力薄，除了信仰几乎一无所有。究竟是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这个新生政党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是何等穿越时空的品格，推动这个百年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胜负之争，精神先见。当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开创建党伟业时，答案就已蕴藏在卓而不凡的伟大精神之中。从为青春中国之再生的抗争与期待，到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的决断与勇毅，再到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的执着与追求，一个个共产主义者犹如拨火者，燃起黑暗中国的点点星火，点亮古老民族的复兴希望。中国共产党建党求什么？那就是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国共产党立党为了什么？为的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兴党凭什么？凭的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强党靠什么？靠的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00多年前，苦苦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自晚清以来，太平天国运动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也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在反复比较中选择，在世界大潮里追寻，在中华大地上扎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找到了共同语言，拥有了精神支柱。1920年，陈望道在柴房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不小心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子吃了，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佳话。品味真理之甜，高扬理想之帆，无数共产党人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迸发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气概。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顶马克思主义的天，立中国国情的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真理之光与理想之光交相辉映，展现着一个政党的恢宏气象，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天空。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感慨地写道，记录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执党营私、呼朋效侣、招摇撞骗，捧大佬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当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军阀混战中看不到出路，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苦难屈辱的历史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救亡图存的热血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1922年，聂荣臻在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绝非为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40000000同胞之君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足以自乐，而在40000000同胞之君能享安乐也。为了这样的初心使命，彭湃抛弃鸦飞不过的田产投身革命，余秀松立志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邓中夏在狱中坚信，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长征途中女红军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是因为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焦裕禄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廖俊波甘当一位樵夫，是因为他坚信帮老百姓干活，保障群众利益，怎么干都不过分。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把青春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一部百年党史，既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史诗，也是一首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赞歌。因永葆赤子之心，这个时代先锋有了薪火相传的制胜法宝；因砥砺复兴之志，这个民族脊梁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开天辟地从来是九死一生，改天换地注定会风雨兼程。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一件编号为0001的特殊文物，这是一座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没有犹豫，没有畏惧，目光坦荡走向这个绞刑架。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拨开历史烟云，一段段浴血奋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回望百年历程，一幕幕风云激荡的历史场景依然让人热泪盈眶。郭亮牺牲时年仅27岁，1928年3月被捕后，他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反动派的死亡威胁，他坚贞不屈地说，你们就可以杀了，无必多问。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9岁，1934年12月，他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担架上，不愿做战俘的他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用力绞断。赵尚志牺牲时年仅34岁，1942年2月，在率部进行抗日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为了理想信仰，多少革命先驱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哪怕付出宝贵生命；多少中国共产党人满腔热情，百折不挠，始终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没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就没有鲜红的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持续2年多，牺牲的英烈平均每天近60人。25000里长征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英勇牺牲并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志愿军战士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做人梯，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铁人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发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言。为了摆脱核威胁、核讹诈，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远赴大漠深处，以板房帐篷为家，以戈壁黄沙为伴，甘做隐姓埋名人。在反贫困、建小康、斗洪峰、战疫情、化危机、应变局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中蓄积千磨万击、排艰境的韧性，砥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品格。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饱经血与火洗礼的入党志愿书，这是井冈山时期保存下来的唯一党证。党证主人在1931年1月25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入党宣誓，尽管24个字中有6个别字，但质朴而无畏的誓言、忠诚而笃定的信念，传递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在党的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变化，但永不叛党是不变的内容。从风雨如晦的年代到苦难辉煌的岁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最为关键的是广大党员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刘志海冻死在雪山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雪堆里高举起一只手，紧握着党证和最后的党费，一块银元，期待后面上来的同志替自己向组织缴纳。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

织遭受严重破坏。尽管生死未卜，被捕同志仍以对党忠诚的赤诚忠心，在狱中秘密总结讨论经验教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狱中八条。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忠诚，千千万万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使全党淬炼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100多年来，一声声同志们跟我上，何其震撼，一次次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何其赤诚，一句句功成不必在我，何其无私。正是胸怀对党的忠诚，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困难面前不低头，艰险面前不退缩，重任面前不懈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源于纪律的要求，更因为信仰的塑造。在100多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正因如此，对党忠诚才有了最深厚的价值底蕴，才有了最磅礴的力量源泉。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信仰充实生命，以担当淬火成钢，不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成就了精神最富有的政党，构建起了绚烂夺目的精神谱系。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每一个精神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一种品格的升华，一面旗帜的飘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如果说伟大建党精神曾经体现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之时，闪耀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建设之时，迸发在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改革之时，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在这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赶考之路上，让精神的火炬代代相传，精神的火焰永远向上。这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之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6年，在创作完歌曲《长城长四年》后，阎肃和孟庆云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的姊妹篇《黄河黄》。
1: 当时和阎肃

0: 年老呢，建完长城城以后，我们就一起商量，咱们祖国有长城，有黄河，有长江，就这样，我们就商量好以后，又写了一首《黄河黄》，之后紧接着又写了《长江长》。
1: 那段时间，孟庆云和阎肃一见面就要聊《黄河黄》如何创作。有时候，阎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0: 他黄河黄开头嘛，黄河的水呀，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白，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1: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0: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哎，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1: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0: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1: 孟庆云说，和阎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巴黎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男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十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三集，上海。

0: 我是记者曹美丽，追寻着少年詹振亚的足迹，我来到了上海。此时我的电脑里已经搜集了很多有关他的资料，其中他在上海时期的最丰富，学徒、共青团、工人俱乐部、商务印书馆、上海地委，但很多材料语焉不详，甚至不同材料之间存在矛盾。我决定顺着一封信开始寻找。
1: 建云先生，我是南京路一家银楼里的工人。从前我虽在乡间小学读过五年书，在16岁那年到上海来，就进入银楼工厂里做学徒，到现在已有8年了。
0: 这封信是宁波市北仑区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陈一鸣发现的，刊登在1921年第8期《解放画报》，是詹振亚用詹敬泉的原名写给《解放画报》创始人周建云的，标题是《工人失学的痛苦》。信中提到的南京路一家银楼，不少研究者推测就是现在总店仍在南京路上的老字号老凤祥，也有人认为是一家叫老宝盛的银楼，但是老宝盛如今已不复存在。根据能够查询到的线索，老宝盛曾经在白鹅路，也就是今天的自忠路上，与詹振亚信中所述一直在南京路一家银楼有出入，因此老凤祥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但老宝盛并不是无效信息，他所留下的线索我会另外去追寻。
2: 张先生您好，我是中央人民
0: 上海之行。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詹振亚的侄子詹石华，他是詹振亚弟弟詹进茂的儿子，也是最早开始寻找詹振亚的人，如今已87岁高龄，住在上海郊区一家养老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祖父詹觉谦曾在报纸上刊登过寻找詹振亚的寻人启事，音讯杳无。1956年詹觉谦去世时将这个心愿留给了儿子詹进茂，1968年詹进茂去世时又将这个遗愿留给了詹石华，直到2005年4月，詹石华在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偶然看到《红色中华》影印本，立即耐心查看，终于在46期第3版上赫然看到了追悼詹振亚同志的文章，这无疑是有关詹振亚下落的最可靠资料。那一刻已年逾古稀的詹石华不知是怎样的悲喜交加，而随着不断的寻找，叔父詹振亚的形象在詹石华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3: 他是13年到上海的，15年的时候上海呢发起了一个就是爱国出京了，他就去捐了1块钱，那个时候没工资的，学徒没有工资的，几毛钱了。
0: 在当时的上海工人中，具有詹振亚那样的文化水平的人是很少的，加之他不断学习新思想新文化，逐渐成为工人领袖。根据詹石华的讲述，1920年詹振亚参加了工会组织工商友谊会，组织夜校与资本家谈判，在此过程中逐渐开始跟中国共产党接触越来越多。
3: 1920年参加了工商友谊会，实际上是跟共产党呢是有所接触了。那么张振亚就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就逐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讲什么。
0: 在詹石华老人的陪同下，我先后走访了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在一大会址纪念馆，我亲眼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时问及的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产品保管部主任陈晓明告诉我们，
4: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收藏的这些革命文献当中，非常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版的，以及1921年、22年，在我们党创建前后这段时间，我们党出版了一些重要的一些，革命的一些文献。
0: 每本书的正文首页都盖有一番长方形的图章，上书《詹敬泉仁亚同志秘藏山穴20余年的书报》。詹石华说，那是父亲当年捐赠这些文物时专门刻了章盖上去的。
3: 我父亲去开了章以后，叫我弟弟盖，我弟弟那个时候小学大概5年级、6年级。
0: 詹振亚保存下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是唯一存世的二大中文文献，目前被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其中包含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 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我看到的是首部党章的复印本。纪念馆馆员倪娜说，这些文物太珍贵了。
5: 我们为什么说二大在党史上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党大会？那么就是因为二大在就是我们的党史上诞生了七个非常著名的第一，比如说它第一次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它第一次诞生了我们党的党章，对吧？它第一次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也就是我们统战的这样一个发源地。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文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思想的起源在哪里。
0: 党的二大之后，上海的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张仁亚自然对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更加关注。想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张仁亚大量搜集保存了党的相关文献。
6: 仁亚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你知道吗？
7: 不光知道，我还搞到了这本册子。
6: 共产党宣言？
7: 对，
6: 真有你的。快给我说说都有什么。
7: 好，秀宗同志，说真的，他让我热血沸腾，仿佛是在黑暗中行驶的船突然发现了灯塔，找到了方向。中国正在忍受帝国主义的宰割，我们的劳苦群众必须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要抗争，就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帮助我们。秀松，你看这里还有
6: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二大决议案、共产主义小丛书。哦，这么多。
7: 对，
6: 人呀，你这是？
7: 我要了解他们，我要加入他们。
0: 上海黄浦区，从城隍庙往南，我在陆家班路和迎勋路的交叉路口徘徊了很久，试图在这里找到一张老照片的一点点踪迹。那是挂在张仁亚家老宅中的一张黑白照片，长达1.4米，宽33厘米，是1922年9月16号上海经营业工人俱乐部成立时拍下的一张合影，其壮观景象令人过目难忘。侄子张石华介绍说，
3: 他那个时候把上海有34家银楼店，每个店里有10个、20个、30个工人，这些工人要组织起来到这个南市区去开这么一个大会，报纸上介绍1600人了。
0: 作为俱乐部主任，24岁的张仁亚坐在正中间的位置，照片的背景是当时的职工教育馆，大致就在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及上海的党团组织代表邵力子、高君宇、余秀松、陈卫仁等出席了那次大会。
8: 增加工资，星期休工。
9: 增加工资，星期休工。誓死力争，坚持到底。
8: 工人加起来是个天。
9: 工人加起来是个天。
0: 不到一个月后，张仁亚带领2000多名工人发起了上海经营业工人大罢工。罢工、谈判与巡捕房缠斗，在坚持28天后，工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7: 罢工胜利了。
10: 嗯，资本家答应工人每周休工，减少学徒年限，改良待遇。
7: 工资和人字加起来就是天哪。好，太好了。
10: 只是还有一个苛刻的前提条件。
7: 什么条件？
10: 资本家提出必须开除你。仁亚，宁波吕湖商会让我告诉你，他们尽力了。
7: 哦，告诉他们我会离开银楼的。能帮助劳工大众争取权益，牺牲我一人又有什么关系？
0: 被银楼开除后，张仁亚在党组织安排下到商务印书馆同福消费合作社工作。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张仁亚在前苏联的手书材料可以确定，1922年11月，张仁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当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也只有21名工人党员。 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领导、中共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等党团职务，并两度赴苏联学习，创办了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时任我党重要领导职务的张国焘、邓颖超都曾与张仁亚在一个党小组工作。1927年，国民党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以张仁亚的身份，已经很难继续公开开展工作。他的人生轨迹将向哪里去？下一章，我将去安徽芜湖继续寻找答案。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四集，芜湖风云。
1: 就在这一块位置，这个界呢，在芜湖历史上面呢，它就是芜湖最老的商业中心。我们原来银楼啊，看到的最多的位置，也就是下长街的这一块。
2: 我是记者曹美丽，来到安徽芜湖，我迫不及待想要去著名的下长街看看。史料记载，早在1864年，宁波人朱景堂就在下长街开设了宝成银楼，这是芜湖的第一家银楼。后来整个芜湖的银楼达到了34家。1929年7月，因为曾长期在经营业当工人，熟悉经营成色和行情，张仁亚被组织上派遣到芜湖开设金铺兑换经费。芜湖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丁瑜介绍说，
1: 这一段也是写到向总发的这个口供的时候，供出了在芜湖中央设了一个金铺。
2: 那时候的芜湖是长江边上的大码头，也是中共安徽临时省委驻地，但是有关张仁亚这段经历的文献极其有限。最早人们竟然是从2005年出版的《陈云之路》一书中收录的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被捕后的自首书中发现的。这份自首书中写道，
3: 在市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通通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机钞票，交来上海中央。我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第二次193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2007两。此外尚有大批量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经我手。放下

0: 向中方，把你知道的都交代了，不然让你尝尝这电影的滋味。
1: 我说，我们的经济来源有一部分靠的是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张仁亚，把苏区送来的金银兑换成现洋和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哼，你呢？
2: 我交代，中共在安庆、芜湖分别有两个党组织，他们的据点是在。别让那些共产党跑了！你带几个人到那边去！走，跟我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山不了解很正常，它是中央的一条直线的，它应该是个高度机密的事情，所以它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联系。这个东西在中央它都没有备案，它只是向中方口供把它供出来了。
1: 詹仁亚从事这份工作并不奇怪。1927年412反革命大屠杀之后，他并没有立即离开上海，而是转做地下交通工作，并于1928年4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交通科内交主任。1928年7月至1929年7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1993年出版的邓颖超传中有这样的描述：
2: 为了帮助克服当时党内同事存在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左倾盲动思想，在河南路南京路口一家水果店楼上，邓颖超召开了直属支部大会，讨论五一游行示威的意义。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颖超、恽代英、余则洪、沈葆英、张仁亚等30余人。水果店里进进出出买水果的人很多，他们有的直接从后门溜上二楼，有的装作买水果，趁人不注意走入后堂上了二楼。
1: 当时邓颖超是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书记，而詹仁亚正是在这个支部中。当时很多重要的地下交通工作常常有内交主任或内交科长亲自出马，在詹仁亚负责的1年多时间里，没有发生过因内交工作失误导致的重要人员被捕或机关被破坏等严重事件。伪装在经营部工作之后，詹仁亚曾一度返回上海，再回到芜湖，他的身份却变了，成为了芜湖中心县委书记。此番故地重游可以说是临危受命。
0: 来的时候呢很麻烦，本身就很困难啊，一个就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第二个就是我们党内斗争，党内矛盾在那个特殊的那个情况下面，第三个就那年发大水，没办法进行活动。
1: 为了寻找詹仁亚的点滴印记，丁瑜副秘书长带我来到了芜湖档案馆。
3: 你好，
1: 档案馆的文件印刷的字迹有些淡，我们搜寻着。
0: 这个地方有个31年的，在这里，
4: 是不是
0: 写乱着了？你看
4: 乱了。
0: 我来看看啊，是31到35，这个三一应该还有哎。
1: 在一份材料里，我们找到了1931年7月芜湖中心县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内容。作为时任中心县委书记，这份材料可以认为是出自詹仁亚之手，或者是代表了詹仁亚的观点，我为此喜出望外。
5: 同志们，组织上派我来担任芜湖中心县委书记，我们的当下任务是要尽快纠正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恢复党内秩序。我决定向中央汇报，要反对右倾，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同时要反对空谈左倾，如不做实际工作等。
1: 汇报中明确写道，要反对右倾，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同时要反对空谈左倾，如不做实际工作等。丁瑜对此非常感慨，因为当时正是顽民左倾冒险主义盛行时期，身为县委书记的詹仁亚敢于直言，需要相当有胆识有骨气。
0: 要反对空谈的族群，这个时候在那个在顽民中心下面讲这个话呢，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1: 陈峰的档案中，我们只找到一些有关仁亚、老张、小张的记述，用词隐晦，直言片语，足可想见当时斗争环境的残酷。这段白色恐怖时期的艰难，我从宁波到上海再到芜湖，一路采访，已经见到过很多相应的印证。

0: 如果说一遇到突发情况就赶紧躲到这个公园里面去，那么国民党呢就搜查不到了。
1: 根据安徽地方志和芜湖市志记载，詹仁亚在1931年6月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后，又于12月底离开了芜湖。这一次他又将肩负什么样的使命？下一集瑞金岁月，我将和您一起继续寻找。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是演给苍天看的。

来的重，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全国铁路啊，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铁路暑运也同步开启了。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的是热穹顶持续控场，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
1: 为了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的推荐名单，一共有36项。
0: 这些展览呢，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还包括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展览，既有基本陈列，也有主题展览，可以说是今年红色主题展览的一次集中亮相。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一下。
6: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中，基本陈列部分共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比如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此外，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以及西柏坡纪念馆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等。在位于上海浦东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到访地。2025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接待观众约323万人次，其中国际访客近10万人次。哥斯达黎加游客西梅纳马德里加尔。
7: I'm from Costa Rica. It's a small country in Central America.
8: 我来自哥斯达黎加，这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我来这里是因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深深激励了我。我相信你们在社会发展、技术发展以及理论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很激动，能目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还为家乡的朋友们买了许多礼物。
6: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今长约16米、宽3米的船就静静地停靠在湖畔，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而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一批批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接过宣讲接力棒，用清脆的童声娓娓讲述百年党史。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我是红船小讲解。今天我讲述的是一个大党和一艘小船的故事。
10: 当年中共一大的代表就是乘坐这样的火车来到嘉兴。
6: 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多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多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在俄罗斯莫斯科市西南郊的武义村，一栋黄白相间的3层小楼静静矗立在林间。这里是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这座展览馆开馆10周年。 近期多场主题展览及文化活动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和中国游客前往参观。此次发布的名单中，主题展览部分共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史、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正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举办的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打破了单一地域的局限，采用南北呼应的巧思，将北京和上海的文物并列展出，其中涵盖15种语言、105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展示矩阵格外吸睛。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程浩：
11: 我们这边呢是征集到了105本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啊，这里边呢有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域的、不同语种的，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艺术设计的风格的一些这个共产党宣言。
6: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南湖红船到莫斯科郊外的6大会址，36项展览串联起奋斗100余年的壮阔历程，既是回望也是洗礼。这个七月，不妨走进这些展览，感受信仰的温度，汲取前行的力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7月1号0时开始呢，全国铁路试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

0: 提升，客货运输产品的供给持续优化。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运输暑期的运输呢，也是同步启动了。
1: 铁路新运行图有怎样的优化调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四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条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是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香港高铁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直达停靠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极大便利大家的出行。那么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5: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2: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山东开出了山东环线高铁，高5555次，从济南出发，全程6小时08分钟，无需换乘，覆盖了鲁中、胶东、鲁南多地。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5: 星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6: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 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2: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7: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另外推出车辆免费搭电、轮胎充气等暖心便民服务，满足高峰期旅客通行需求。
0: 横跨6到8月的暑期档呢，历来是激活行业活力的关键节点。电影《四渡》登陆了暑期影院之后呢，热度是持续走高，连日来多处实景的取景地同步迎来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9: 这就叫做铁桶。
10: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11: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12: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10: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13: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10: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4: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10: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影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15: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6: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10: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17: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10: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10分钟内就有7-8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 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18: 黄果树龙宫。

0: 云屯浦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的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了热浪的侵袭。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傅博凡的报道。
8: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罗马尼亚当地居民萨宾说，高温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9: 我现在流了很多汗，精疲力尽，我觉得在这样酷热的天气里穿行于城市中非常累人，尤其是走在大街上时，没有树荫能让你凉快下来，这么高的温度再加上出汗什么的，真的非常不舒服。
8: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阿尔巴尼亚当地居民吉斯特坦言，整个六月都非常炎热。
10: 现在天气很热，非常热，事实上整个六月都非常热，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个夏天。即使在晚上，海边气温也高达37摄氏度。
8: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极端天气未来将冲击欧美及中亚交通系统。
11: 在2051至2080年间，预计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气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50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8: 罗德里格斯表示，西欧地区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
12: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到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世界气象组织全球高温健康信息网络协调员亚里杭德罗·塞斯·里亚莱将极端高温形容为无形杀手。
13: It's a silent killer, as we usually say.
14: 极端高温是个无形的杀手，它不像洪水或者地震那样快速发生，它无声的杀人，首先影响最脆弱的人群，这里我们指老年人、幼儿、孕妇以及有基础病史的人，特别是有心脏和肾脏问题的，还有那些孤立无援的人，通常是老年人和无家可归者，因为他们无处可避。

0: The homeless suffer as well because they have nowhere to find refuge.
1: You 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近日，马耳他科米诺岛著名的天然岩石拱门亲吻像发生坍塌。事发前，一名美国游客从拱门顶部跳入水中，拱门随即坍塌。当时呢，有中国游客驾驶摩托艇从拱门下方穿行，造成了一名中国游客遇难，另一名中国游客重伤。
4: 2017年3月，马耳他戈佐岛的标志性景点蓝窗在一场暴风雨当中彻底坍塌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蓝窗和亲吻像都是天然形成的石灰岩海蚀拱门。
3: 那么海蚀拱门是怎么形成的？又为什么会突然坍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的介绍。
5: 马耳他的亲吻像这样的景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6: 马耳他的亲吻像呢，其实在我们地貌学，尤其在海岸地貌上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地貌的形态。原先呢，它是一个陆地伸到海里面去的一个夹角，半岛像个尾巴一样伸到那个海里面去。这个海水呢，就从两边这个夹角两边呢开始侵蚀，一开始可能形成一个凹槽，但是每天有海潮啊、海浪的侵蚀，形成一个穿洞，最后呢又继续的扩大上面的那个岩层，重力的崩塌，最后呢就上面形成一个拱桥。
5: 从地质结构上来看，亲吻像为什么会突然坍塌呢？
6: 马耳他的海岸的这个地貌呢，它是发育在一种石灰岩这上面。那这种石头呢，它本身呢受海水的这种溶蚀，还有海浪的这种拍打，还有风力啊这些侵蚀呢，它是很脆弱的。其实我们说627号它崩塌的时候，在这之前呢，它已经存在了这样的隐形的一些裂缝，已经摇摇欲坠了。那当然还有这种摩托艇啊、汽艇这种呢气流对它的一个影响呢，就日积月累，最后呢导致了它的坍塌。
5: 这种坍塌的风险我们能够提前预判到吗？
6: 怎么去监测它呢？就如果我们在旁边安装了一些这种三维的极光的能够监测岩石形变的这种多光谱的一种检测形变的一个仪器，这种呢它会把一些微小的岩石形变的能够监测出来，我们肉眼看不到，那么它会提前预警，那个仪器它是全天候的观察的，它能够提前给我们提供这个数据。当然了，如果当地呢它没有这个监测数据，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平时的巡逻啊，肉眼去观察。但是呢，这个提前预判呢其实也挺难的，因为呢毕竟呢这是一种地貌的演化过程。
5: 除了海上的这个亲吻像，陆地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天生桥或者是石拱门之类的景观？它们在稳定性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6: 这个呢是确实也不一样，海岸地貌跟陆地上的这种地貌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动力上不一样。你看靠近海边呢，因为它这个夹角升到海里之后呢，它的两侧正面这个如果是个半圆形的，它周围都能受到海。

0: 水海浪的这一个侵蚀，包括海水本身里面有很多盐分、矿物质，还有水对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侵蚀。那么陆地上呢，大西南地区我们有石灰岩的这样的一些拱桥，丹霞地貌区它是陆下红层，它是沙砾岩的，也形成这样的拱桥。但是呢，唯有在海边呢，它是每天每时每刻在受到海水的这种侵蚀。但陆地上来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它最多就是风吹日晒。热胀冷缩，再包括一些风力啊等等。如果像这种干旱区的像我们新疆，像我们喀什地方也有这种石拱桥，像我们的黄土高原上有黄土形成的这种叠层桥，这些呢只有这种强降雨或者风力的侵蚀会造成，所以相比来说，陆地上呢稳定一点。
1: 我们有没有办法对这种类似的景点进行保护呢？
0: 一种地貌景观的形成，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它从它开始诞生、岩层的形成、抬升，最后呢内力作用重力的崩塌、外力的侵蚀，这个发育发展的过程呢，它是我们说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吧，它是一直朝前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它就到了哪个阶段，你人力没办法把它阻止的。当然还有一些工程措施，比如尤其在欧洲海岸的一些很多地方呢，他们就用到了一些让这个岩石呢加固一下啊，让两边这个支撑地方稳定一些，可以保护一下。但是作为我们游客，作为我们整个研究来说，可能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海岸的地貌呢，看了更震撼。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的幅度超过了11%。截至北京时间6月30号1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与今年1月底的最高点相比，已经下跌了约28%。
1: 黄金价格的反转，但是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未来各国央行还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拉升。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黄金价格震荡下跌。6月30号，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相比今年1月份已经下跌近30%。这轮黄金下跌驱动的因素是什么？黄金分析师蒋叔表示，
3: 原本金价在跌创新高以后，市场也预期它会回调，但那个回调呢是技术性的回调，时间和力度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呢，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出现了原油价格相比于去年的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就使得今年大家看到的金价的回调，从原先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技术性回调，变成了一个有中期的基本面链条支撑的回调。那么这样一来，时间

0: 边跟力度都会超出今年年初美伊冲突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市场的预期。
1: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此外，该协会最新发布调查显示，在74家受访央行中，有45%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有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专家表示，
0: 就是央行购金呢，是过去的10多年来全球黄金需求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高度关注啊。但是呢，我们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央行购金它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性的行为啊，也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在自己的外汇储备中适度的增加黄金的比例，这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1: 国际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同样也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在今年1月份曾来到了每克1256元的价位，各大金饰品牌的首饰黄金价格每克超过了1500元，而7月1号上海黄金早盘价格则来到了每克869.62元。面对金价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实操层面的建议？要不要抄作业跟着央行买黄金？蒋叔指出，
0: 盯着央行买，从黄金的保值功能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有消费者你的投资框架是比较短的，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它和央行购金呢没有构成很强的相关关系啊。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你主要还是要关注第一原油价格，同样呢也叫关心美国的通胀数据。
2: 晚高峰观军情，
3: 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焦点。双方围绕海峡管理权的争夺，不仅直接影响着美伊和平谈判的走向，也对全球能源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海上咽喉，早已经不只是海运的航线，而是各方对抗的战略通道。那么，为何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战略水道会牵一发而动全球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海峡，虽然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但却是中东地区的油库阀门。军事观察员崔义亮认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都是海上的核心要道，也是地区冲突爆发时的主战场之一。不过，每一处海上咽喉因地理位置、地缘格局等方面的不同，面临的风险也有所不同。
5: 一类呢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马六甲、霍尔木兹，还有一类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挖了11年，巴拿马运河先是法国挖了9年，挖不下去了，过了多少年之后，美国又接手又挖了10年。开挖这些运河本身就表明了一件事儿，它的价值呢是因为海洋它能提供一个通道的作用，你可以用它来做商贸、运物资、运货物，你也可以用它来投送兵力，所以才让咽喉海峡变得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马六甲。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它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4: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条关键航道，与美军综合实力相差较大的伊朗几乎能够以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即便派出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崔义亮分析，这其中关键就在于水雷的运用。
5: 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 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你布下去了之后，除非触雷或除非扫雷，你都不知道它那儿有水雷弹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九分靠下，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你的民船或者军舰你敢不敢走？
4: 在崔一亮看来，尽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占有地理方面及战术方面的优势，但其实像这类封锁海峡的行为，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战术层面的具体实施，而在于战略决心难下。目前世界贸易90%的运输量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这些海上咽喉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球，所以如今伊朗是顶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牢牢攥紧霍尔木兹海峡这张关键筹码。
5: 使用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是民船，没有什么武装，军事的角度做关闭海峡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下这个战略决心。你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你面对的这个敌对的对手这么一方，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的气儿还没消呢。海湾以内的国家，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它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能源的体量的不到一半。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恢复通航。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1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也附和，说他们会继续推，就算要走宪法修正案程序也在所不惜。
8: 修改宪法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中，这种情况仅发生过27次。原因在于，你必须获得国会两院各2/3多数票的支持，并且需要3/4的州批准通过。
7: 其实，这道行政令一出来，就在全美多地惹了一身官司，好几位联邦地区法官都已经判定它违法。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9: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2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6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
7: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9: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多场淘汰赛收官了，赛场的剧情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带来你的观察。
10: 好的。其实32进16的比赛呢，有德国有荷兰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在互罚点球之后被早早淘汰出局了，冷门其实还是不少的。但是比赛呢，这些有巨星的球队，还有这个欧洲的传统强队，还有东道主的球队，全都是90分钟里边就比较顺利的获胜过关，进入了16强。先看挪威2-1险胜科特迪瓦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大家最关注的肯定是已经在小组赛里边打进四个球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但是其实到了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呢，挪威队中场占不到明显优势，哈兰德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拿不到球的，射门机会也寥寥无几。担任这个比赛主角的反而成了两队的小个子的边锋球员。两队的进攻呢，几乎都是更多的在边路来展开，技术出色的边锋们可以说是各展神通。挪威队呢有左侧的安东尼奥努萨，科特迪瓦队有目前在转会市场上热度非常高的杨迪奥曼德，还有老将尼古拉佩佩，以及下半场替换佩佩上场的曼联球员阿马德迪亚洛。比赛第39分钟的时候呢，努萨帮助挪威队打破了僵局。第74分钟呢，迪亚洛为科特迪瓦队扳平了比分。就在大家都觉得可能这个比赛又要进入加时的时候，第86分钟科特迪瓦队的中场防线还是出现了疏漏。挪威队的中场帕特里格贝格冲到禁区里的空当地带接球，而且他是吸引了三个人的防守，外加守门员的注意之后，把球横传到中路，门前的哈兰德苦苦等了一场的机会，终于是等到了机会来到自己面前，轻松把球打进空门。这是哈兰德代表挪威队53场比赛打进的第60个进球，而且最近的13场国家队正式比赛他都是有得分的，进球效率非常的惊人。比赛最后时刻的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德又化解了对方的任意球攻门，比分是定格在了2-1。挪威队这是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面赢球，接下来八分之一决赛呢，他们的对手是巴西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啊，这场比赛的强弱的这个差距就更明显了，法国队是明显的优势，全场比赛射门25次，瑞典队只有8次。上半场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巴尔克拉等今天首发的一众法国队攻击手就围着瑞典队球门狂轰乱炸，瑞典队是苦苦支撑到了半场的最后阶段，还是球门告破。当时是利用一个前场的快发的战术角球机会，姆巴佩到禁区里边过人之后射门得分。下半场的瑞典队想要反扑，但是自己的阵型提上去，反而给了法国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更多的得分机会。第53分钟巴尔克拉进球，第74分钟姆巴佩再次得分，比分最后是3-0。那么今天姆巴佩和哈兰德呢都有进球，他们两个在射手榜上也排得非常靠前。姆巴佩是和梅西都是6个进球并列在第一，哈兰德是5个球紧随其后。法国队的攻击线上确实每个人的数据现在都很厉害，奥利塞今天是2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5次助攻。登贝莱今天1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4个进球2次助攻，加上这个姆巴佩啊，这样的一条攻击线确实是难以阻挡。接下来八分之一决赛呢，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最后墨西哥队2-0赢下了厄瓜多尔队。那么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墨西哥队就先发制人，金尼奥内斯第22分钟反越位单刀得手，劳尔西门尼斯呢第31分钟在前场断球之后啊，进入禁区接应队友的传球射门，扩大了优势。那么下半场呢，厄瓜多尔队的反扑也没有能够成功，比分一直是2-0。然后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呢，场上又出现了一次所谓这个捂嘴红牌的情况。当时打到比赛最后阶段，厄瓜多尔队全队呢这个心气儿都有点焦躁了。他们的后卫因卡皮耶和墨西哥队的前锋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出现了争执，因卡皮耶呢在这个比较激动之下捂着嘴和西门尼斯说话，西门尼斯一看对手捂着嘴说话了，一下子立刻就不再和对手纠缠了，直接去向主裁判投诉。主裁判呢在看完回放之后就直接红牌罚下了因卡皮耶，这也是这个禁止冲突场景之下捂嘴交流的新规，在本届世界杯里边第二次投入使用罚下球员。 最后呢，墨西哥队2-0获胜，他们结束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里的8连败，时隔40年之后在。

0: 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获胜，而且从小组赛到现在，墨西哥队本届比赛是四场全胜，而且不丢一球。这个数据，这个表现，可以说是这届世界杯所有球队当中的独一份。
1: 嗯，
0: 接下来的八分之一决赛，墨西哥队的对手将会是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之间的胜者。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打门，球进了！
3: 绝杀！在分的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8: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正在火热进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呢，其实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1: 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呢，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一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上呢，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答对得一分，答错不得分。我们来听。
9: 来，各位，我们今天继续来出题。今天的三场比赛是英格兰对刚果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美国对波黑，六支球队三组对决，有三支球队的世界排名以及能力呢稍强于对手，那分别是英格兰队、比利时队和美国队。今天我们的谜面是这样的，就是刚果金、塞内加尔、波黑他们有没有几率下课上。这个下课上指的是90分钟比赛内不算加时赛，他们能够打平亦或是战胜实力更强的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就算下课上成功。我们今天要的答案是三场比赛有几场下课上，大家可以来答题了，祝福大家能够猜题成功。
10: 我是终于猜对了一天的记者张文。哎，听起来郝迪老师出的这道题不像前两天这么难。首先我先说啊，我认为塞内加尔队实际上是存在机会的，因为他们世界排名第15，那与此同时呢，对手比利时也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红魔了，所以存在90分钟下课上就是平或胜的可能性。那么刚果金和英格兰队的实力差距相对就比较大，虽然逼平了葡萄牙，但确实我们不知道啊，葡萄牙当时是不是心里有其他的盘算，但是对于淘汰赛的英格兰队来说，我认为他们肯定90分钟想解决问题。那么波黑队呢，其实我觉得难度相对而言是最大的，现在波黑的世界排名呢是61，和美国的世界排名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同时美国又坐拥东道主优势，现在其他两个东道主都已经晋级了，那么就差美国一个东道主了，我认为美国队应该也能轻松晋级，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塞内加尔有可能下课上。
11: 我是奇怪为何有这么多点球不进的李哥。世界杯淘汰赛开踢以来基本上都是强弱对话，但最终的结果表明，比赛的强度在明显增大的情况下，有两支纸面实力为弱队的球队最终都实现了以下课上，这给了我回答郝迪这道题的提示。我认为明天的这三场比赛，除了英格兰队实力太强，各个位置球星太多以外，美国队与比利时队都很难在常规时间内取胜各自的对手，这是我的判断，再多的分析也没用，静候明天三场比赛的结果。
12: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塞内加尔队有机会冲击老迈的比利时队防线。这场比赛我觉得胜负很有悬念，塞内加尔有机会以下克上。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两队完全不是同一水平层次的，刚果金队没有机会爆冷。至于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我相信啊，国际足联会让东道主美国队至少打进16强。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3: 看到郝迪老师的出题，我欣慰了很多，感觉出题的难度下降了不少，这样的话我答题的压力也减小了。

0: 不是很丰富，但是美国队占据着一个巨大的东道主优势，再加上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呢雪藏了部分的主力，我预计这场比赛美国队还是能够最终取胜晋级。所以综合而论，我认为只有塞内加尔可能在这个比赛日能够做到以下犯上。
1: 我是命中率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刚果金队阵中有不少效力于英超的运动员，英格兰队相对会比较熟悉，比利时队稍显慢热，不过前场的攻击群加上替补席上的卢卡库还是提供了火力保障，门前又有库尔图瓦坐镇，面对塞内加尔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美国队坐镇主场，波黑队很难掀起太大的波澜，这一题我选择刚果金队、塞内加尔队、波黑队都无法完成下课上。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好不容易答对了法国队获胜，可是呢这题不在卷子上，最后还是没得分，重回榜末不好受，赶紧定个小目标，至少在决胜时刻内部排行榜上好歹要排到第一吧。那要想得分，应该不走寻常路呢，还是紧跟 AI 呢？这又不好抉择了。其实按概率来说，答一是最明智的，淘汰赛第二天两场冷门，第三天没有冷门，明天出现一场的概率肯定是最高，但是答一的人太多，我也答一，对了也追不上别人，干脆追随人类之光，把心一横，答案是零。
3: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有什么观点呢？我们一起来听。
4: 七月二日16分之1决赛，90分钟内，刚果金难不败，英格兰世界第四，小组赛2胜1平，攻防极强。刚果金仅第47，小组第三晋级，实力差距大，大概率输球。塞内加尔大概率不败，塞内加尔非洲顶级，小组赛5-0大胜伊拉克。比利时小组赛1胜2平，状态一般，塞内加尔有能力拿分平胜。波黑难不败，美国东道主，主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
5: 好了，在这里呢，王毅和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刘宇华、郭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智能网联产品走进我们的生活，比如网联灯泡、智能门锁，有些扫地机器人，还有摄像头、语音功能，在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好奇，他们的网络安全能力到底怎么样呢？一旦遭到网络攻击，会不会导致个人隐私泄露？想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有没有直观的评判标准？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些智能网联产品需要更高级别的防护？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接下来就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一起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星、二星、三星，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啊，有点像能耗级别这样一个模式，也是大大方便了消费者来对比不同的产品。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1: 一星呢，主要是这种基础级，它解决的是我的这个网络呢不能有明显的短板，也就是比如说你不能存在很弱的口令啊，或者一些通用的默认口令，而且你还得要有一些漏洞的管理机制。然后发现漏洞之后能够动态修复，还要保持这个软件更新。也就是说呢，一星呢，我们不是说你产品绝对安全，但是呢，它能够达到相关国家标准中的一些基本的安全要求，至少不能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但二星呢，我们就到了增强级，那您这个要求呢，就是明显提高了。它不是只看有没有做到最低要求，而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呢，能够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同样是这种网络的摄像头呢、路由器或者是其他的智能设备，那么二星产品呢，在身份认证啊、通信加密、还有数据保护、漏洞修复、安全管理这些方面的性能呢，应该比普通的合格产品要做得更扎实。而如果到了三星呢，也就是领先级，那么差别就是比之前的两个更大一些。那么三星它不是说我的纸面要求要更高，而是说我要达到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而且要经过这种所谓的这个渗透性测试，也就是测试它能不能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如果我们通俗的说呢，那么前两个等级更多的是看产品有没有按照标准把安全能力建设起来，而在三星这个领先级的还是要看它在接近一些真实的攻击中呢能不能扛得住。如果打个比方呢，我们可以说一星呢就像家门里头它有合格的门锁，那么二星呢就像是我们不仅有门锁，我有防盗窗啊、报警啊都比较完善。而三星呢，我还得请专业人员来模拟有没有小偷来撬门，而且我看我系统在用真实的攻击下面是否还能守得住，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0: 对，确实是一目了然，大家就理解了哈。我想起早期不少路由器默认的用户名就是 admin， 然后密码呢也是很简单的哈。像这种路由器在黑客眼中是不是就跟没有密码一样啊？那我们办法实施之后，像这种产品是不是就没有了？它是具有强制性的吗？
1: 确实，如果你的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的话，那么在黑客眼里，这种密码又很简单的路由器几乎是接近没有密码了。因为黑客他攻击这类设备呢，他其实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很多情况下黑客他就是固定用一些程序去批量的这个扫描你互联网暴露的设备，然后用一些默认的一些账号弱密码，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admin。如果用户没有修改这些密码的话，那么攻击就很容易就登录进去了。而一旦登录成功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这类联网设备呢，就可能被远程控制。然后呢，如果轻则被蹭网，然后劫持呢，重则就会造成你的摄像头的画面泄露，那么家庭的网络会进一步入侵。而现在呢，这种网络咱们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呢，把这个问题直接写入了基础级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星的这个产品，它必须要满足基本的安全要求。其中就包括不存在这种弱口令啊，或者是通用默认的口令。所以如果一个产品还停留在出厂默认这个 admin， 然后加一个人所有人都知道的这种简单密码，而且不强制用户修改的状态呢，那至少是很难获得网络安全标识的一星，因为它连基础级的要求都过不了。但是我这里要提醒一下，这种办法实施以后呢， 它并不是意味着市场上所有这类产品都会一夜之间消失，而是这些防护很弱的设计呢，它没有办法去获得我们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标识。但是这个标识制度本身它不是要求强制贴标签，而是通过这种星级啊和扫码查询，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能比较会选择，从而倒逼着这个企业呢，生产企业能够提高他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
0: 嗯，对，也是运用市场的力量啊，让消费者去选择。那么什么样的联网和智能的产品我们最好买三星领先级的？路由器和摄像头是不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呢？
1: 路由器和摄像头确实是比较重要的。我可以按大家教大家按照下面三个标准来判断。就像第一个呢，就是带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这种产品，你最好优先买这个安全级高的。像这种产品呢，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家用智能摄像头，还有一些可视门铃，还有一些带摄像头的这个儿童看护设备、老人看护设备。因为这些设备的采集的是这种音频和视频信息，它放在也是像客厅啊、卧室啊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就一旦被入侵之后呢，那你可能泄露的就是你直接的生活画面和声音。所以呢，目前第一批被纳入到咱们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就是这类消费级的网络摄像头。那么除了摄像头之外呢，像第二类呢，我们要注意要比较好的领先级的产品呢，需要重视的就是那种掌握家庭网络入口的产品，这最典型的就是路由器啊、家庭网关呐、智能中控这类东西。因为从风险上讲啊，像路由器就非常关键，因为它相当于这个家庭网络大门。像你的手机啊、电脑、摄像头、电视、扫地机器人都需要经过它的联网。如果你的路由器被控制了，那么你的攻击者呢就进一步可以去劫持你的上网流量啊、篡改访问地址啊、窥探你的家庭网络与其他设备。所以呢，未来如果路由器要进入到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消费者。

0: 就应该优先去选择二星和三星的。此外呢，还有一些设计安全的装置，比如说像老人跌倒监测的这种设备啊，智能门锁呀，家庭健康设备呢，我也是建议选高性级的，因为这类产品呢跟人身安全有关，如果一旦被攻击，那么后果确实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看来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确实是当前最重要的两类。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口诀啊，比较好记的，就是相当于什么，就是如果你有摄像头、有麦克风的，要选高星；如果你是管家庭网络入口的，要选高星；如果涉及安全的，像门锁、健康管理数据的，选择高星。而普通的一些低风险小的家电呢，其实是不需要要三星的，但是你至少看看有没有标识，能不能用扫码查到一些真实的一些信息。
1: 对，确实像您说的哈，现在越来越多主打网联啊、智能的产品进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哈。不少产品也记录着我们大量的数据，还有我们的隐私，比如说带摄像头功能、语音功能的扫地机器人，联网的密码锁、家用的 NAS 存储，还有健康穿戴的设备啊，非常多。那像这些设备是不是至少需要二星级以上呢？
0: 对，我自己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像这些产品呢，都确实是属于更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安全等级的这个设备。如果我说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你的风险越高，那你越应该优先选择二星和三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音视频啊、家庭入口啊、门锁呀、健康数据，还有一些私有文件的产品，我觉得至少应该把二星作为一个优先的选择。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你甚至应该选三星的，尤其是像联网的密码锁呀、智能门锁，那么像这些都是确实应该加强重视。嗯，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过的这种，还有一类就是要存储大量个人资料的设备，像家用的这种 NAS 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很多人把自己家庭的照片呐、视频呐、公众文件、家庭资料全部都存在这个里面，而且还会开这种远程访问。但是这时候就注意了，如果你的一旦账号啊漏洞、远程服务出了问题，你可能会造成你整套的这些家庭数据呢被窃取、被勒索，甚至被删除。所以像这种设备呢，安全等级也应该尽量往比较高的地方选。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那种采集健康和身体数据的设备，像我们之前我们常用的像智能手表啊、健康手环啊，像这些，还有一些睡眠健康监测设备，它的风险其实并不一定表示会被控制，而更多的可能是你的一些个人的敏感信息泄露。所以呢，就是如果要给消费者一个判断标准的说，就是只要这个产品能具备下面的四个特征之一呢，就不要去买便宜的，最好买二星以上的。那么什么四个特征呢？第一个是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第二个是能够控制你家庭的门锁和网关这里的关键入口；第三是存着你的一些重要的照片、文件和证件；第四个呢是记录你的健康、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轨迹。
1: 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基础级的要求，相比于过去的这些产品也不算低了哈。它还要求动态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但是毕竟相比之下，它只是一颗星。那像那种网联灯泡、开关这种无伤大雅的、比较简单的设备，一颗星是不是就够用了？更高的星级，意味着更高的售价吗？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也需要权衡一下这个性价比呢？
0: 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认为呢，像网联灯泡啊、智能开关这种低风险的设备呢，在很多情况下一星已经有实际意义了，其实不用上来就追求三星。我想再次澄清的说，这里一星并不是说低质量，而是已经具备了基础级的安全能力，产品其实已经能够满足相关的国家标准的基本要求了，因为它也不存在什么弱口令啊，它也能够建立自己的漏洞管理机制，并且能够动态修复漏洞，而且能够保持网联更软。保持这种更新了，所以就刚才这种这种普通的智能灯泡啊、智能开关呢，因为它只是完成一些简单的开关调光定时功能，不像这种摄像头啊、麦克风这种，而且是大量存储个人设备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消费者存储一星产品已经能够覆盖它的基本需求了。那么，而且呢，你说更高性级会不会更贵呢？我觉得大概率会是这样的，因为二星三星通常会意味着企业需要在这个产品上投入更多的这种安全设计啊、测序啊、漏洞管理、加密还有数据保护和一些用媒能力，尤其是像三星呢，还要要求经过一些这种渗透性测试，还能够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所以它这些成本它确实会反映到价格里的。
1: 对。那听到这儿哈，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哎，那行，我听咱们专家老师的，路由器和

0: 全屋智能总控这种全局性的设备，我们就用三颗星领先级的，其他设备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适当调低等级了，或者说特别旧的那种我也不管了，不换了。网络攻击能不能绕过总开关直接攻击我们这些下边的设备呢？
1: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即使是我们有这个在路由器、家庭网关、像全屋的这种总控这类全局性设备，它我们刚才说了，确实要选高等级，但是呢，你并不等于说你把总控给它管理好了，下面的其他的这种开关、摄像头、门锁就可以随便买低等级，因为家庭网络安全它不是一个总开关就能够控制住的。它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什么，就是一栋楼的安防，你有这个门口的，有保安，有安防了，但是你的里面的门啊，家庭的门你也需要有锁，你不能没有锁。因为为什么？因为网络攻击呢，它不仅仅是像从路由器这样的正门进来，而攻击者他可能有几条绕过这个正门路径来进入你家庭的一些设备。就比如说啊，像这种攻击呢，它可能会直接攻击你设备的这种云服务和账号。像很多这种智能摄像头啊、门锁、扫地机器人，它并不是只在家庭的局域网工作，而是直接可以连接厂商的 APP 呢，还有一些云平台。但如果攻击者拿到了这种账号的密码或者厂商云端的这些接口啊，就可以不经过你家的路由器的管理，直接去远程操控你家庭的设备。第二个呢，还可以绕过你家这些路由器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利用设备的一些自身的漏洞，像很多摄像头啊、智能插座、扫地机器人，它的一些固件有漏洞，或者你长期不更新，那么即使是你路由器是安全的，只要你这个设备能够会连到一些外部的服务器，或者呢局域网里暴露的一些服务，也可能会成为这种薄弱的攻击点。我们有一些这种物联网的安全研究也会发现呢，像一些智能家居设备和网关呢，都会带来一些安全风险，因为你外部的攻击来自于一些像未授权的访问呐、隐私泄露啊、拒绝服务这种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攻击呢，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的这种 app 啊、蓝牙呀、还有这种家庭的成员账号也可以登录进来。所以呢，简单来说，你全屋的智能不仅仅是路由器这一个入口，你的很多的手机的 app 的权限啊，像你共享家庭账号、蓝牙连接这种配网的过程都可能使用成为这种风险点。所以呢，家庭智能设备越多呢，你的攻击面越大，所以你不能仅仅靠最开始的这个我把它等级提高了，你下面一些设备呢，像尤其是像摄像头，也应该要注意，要选等级高的。
0: 对，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聊如何提升我们的网络安全水平。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除了产品本身提高网络安全能力，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保护我们的隐私呢？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这个办法7月1号实施，但是我们手中的这些设备这是之前生产的，怎么来提高他们的安全性？我们知道电脑呢能装安全软件，但是更多的设备是没有的这个一定要厂商后台升级才能够实现吗？用户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高这个所谓打引号这个星级呢？
1: 确实我们的老设备不能由用户自己贴星，也不能靠装一些安全软件进行三星，它一定是厂商去升级检测之后备案出来的。但是我们用户确实可以提高自己手中设备的安全性，就比如说第一件事儿，我要建议大家做的是，就是改掉默认的一些账号和比较弱的密码。如果你的设备还在用些 admin 啊、123456啊，或者几个八呀，还有你的生日啊、手机号啊这种密码，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要关闭不必要的这种远程访问，像很多摄像头啊、NAS 啊、还有路由器啊，它都有一些远程管理啊、公网访问呢，像这种云访问等功能。如果你家庭用不到，你就尽量关闭，因为这些功能越多呢，你暴露在这个互联网的入口就越多，就越容易被攻击。 那么第三件事呢，

0: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智能设备和手机、电脑和 NAS 分网分开联网。
1: 嗯，
0: 你的比较实用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的路由器是支持的话呢，你可以给智能家居去单独开一个访客的网络，或者这种 IoT 的网络，像灯泡啊、插座啊、扫地机器人啊、音箱，你就放在这个网络里，而你的电脑、手机和 NAS 你放在主网络里。这样呢，你即使某一个便宜的智能设备被攻破了，它也这种攻击者呢也不容易直接连到你家庭的这种重要文件和电脑上。
1: 嗯，
0: 还有第四件事呢，你需要淘汰长期不更新的一些高风险的设备，比如说如果你的家里的摄像头啊，像路由器啊、门锁呀、像 NAS 已经很多年没有固件更新了，而且厂家或者 APP 找不到了，或者已经停服了，长期不维护了，那么它的安全性你就很难靠用户自己补回来。那么所以说，对这种高风险的设备呢，如果停止更新了，那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直接更换。
1: 嗯，对，我们注意到这个办法还规定了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这个领先级哈，它尤其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网络安全要求啊，感觉这个对我们的网络智能设备的生产厂商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啊，整个的流程不是你卖出去就完事了，后续还是要管的哈。那如果说厂商它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是不是也就失效了呢？
0: 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今年这个新出台的这个办法，它明确说了，你的标识本身要写明你这个网络安全标识有效期。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备案的产品，如果关键技术参数发生变化，如果要可能会这个影响到你的网络安全能力，那么你就需要重新备案。那么因此，这个办法呢，对于厂商来说，就至少提出了下面的几个方面的要求。那么第一个，厂家他不能只重视出厂前的安全，还需要重视长期维护。那么第二个呢，尤其是这个领先级的产品呢，特别强调像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要求，也就是你不能厂商等着产品上市了，然后找安全团队去补一补，你需要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要把安全性考虑进去。那么第三个，有一个要求，你的运维阶段呢，需要有持续的更新能力。像厂家不仅要维护这个设备的固件，还要维护 APP 的云端接口啊、账号系统和远程访问的服务。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产品的变更要重新评估，尤其是我们以这个消费类的网联摄像头这个意见稿为例呢，如果你的参数发生变化，影响了安全能力的，就要重新检测设备，并且重新备案。所以呢，这对厂商的要求去提高了，要求厂商呢从卖硬件去转向长期的提供这个安全服务。就关于主持人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厂商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那么网络安全标识是不是就不能够用了？那确实是，网络安全标识就不能够让消费者继续误以为它能够还继续安全了。因为办法呢对此还真的有明确安排的，就是如果发现产品生产者终止对备案产品开展技术支持服务的，那么备案机构应该撤销备案并及时公告。
1: 是，而且领先级产品还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那说到这儿，就想知道一下网络攻击啊，通常有什么样的方式？我没有点高风险网站和那些可疑的链接，也没有连比较危险的一些所谓的公共的 WiFi 哈，也会被网络攻击给盯上吗？
0: 是的，因为这种领先级的产品呢，它要求是做的是这个模拟网络攻击。通俗的说，我们就提前用一些黑客的思路来测试产品。那么这些攻击方式呢，包括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过的这种默认密码呀、撞入口令啊，还有利用设备的漏洞啊，去攻击手机的一些 APP 或者云账号啊，还有劫持远程访问，或者从家里的其他智能设备去盗版去跳进来。那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方式。所以呢，强烈不建议大家去连可疑的 WiFi， 也不连公共的 WiFi。那么这个呢，确实你如果你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确实能降低风险，但是还不够，我们也不能够完全通过这一点去避免被攻击。因为很多这种针对于联网设备的攻击，它不是说我盯上某一个人，我专门针对你攻击，而是说攻击者呢，他会用一些工具去扫描哪些设备会暴露在互联网上，哪些设备还在用这种默认密码，哪些设备的固件这种版本已经有一些理智漏洞了。所以呢，如果你即使是你没有做任何危险操作，但是只要你的设备联网，然后配置不安全，长期不更新，就有可能被这些攻击者的机器那个扫到。所以你先。

0: 领先级的意义就在这儿了，它就是需要能够验证你的产品能够抵御这种更高级别的攻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一句话总结啊，那个不要乱点这个链接非常重要，但是呢，联网的设备的风险还是要靠设备自身的一些这种防止设备的自身的一些漏洞啊，默认，尤其是一些是不是你连到一些默认的密码呀，是不是使用默认密码，是不是连到一些云端的账号。那么我们的三星领先级呢，就是要提前模拟这些攻击，
1: 对，
0: 看产品能不能扛得住。
1: 是。那我们在一些电影、文艺作品当中能够发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被控制了，它就会不由自主的运行啊，比如摄像头自己转，屏幕开始弹一些窗口。这个当然是为了画面直观，让我们感受到黑客正在行动。我不知道在现实当中，我们能不能发现自己的设备正在被操控，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显露出来？
0: 确实，在现实中呢，设备如果你的设备真的被控制了，它不一定像电影里那么明显。比如说，你摄像头如果转了，像这个指示灯突然亮起了，音箱里有陌生声音了，还有这屏幕的弹窗，这个确实是这种异常信号。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攻击是非常隐蔽的，那么黑客并不希望被发现，所以呢，你往往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这种信号。但是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包括什么？比如说你会发现，哎，你的设备行为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早上出去的时候，你摄像头朝这儿，你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摄像头的角度变了。另外，你的智能门锁记录里头会出现一些陌生的开锁尝试。另外，你发现你的音箱突然响应，还有一些灯啊、开关、空调在没人操作的时候自己动作。那么，这肯定是有人有一些危险的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账号或者你 App 里头出现一些异常，也会显示这种黑客攻击的这种迹象。比如说，你的账号里发现了一些陌生的登录设备啊。家庭成员权限被修改了呀，还有你的设备的设置被修改呀，还有一些摄像头的这种云存储啊、远程访突然被打开，这也是一类信号。还有就是像网络和性能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家的路由器这个流量突然变大了，设备发热变慢、频繁掉线，还有一些你 NAS 和摄像头在没人使用的时候流量会大量上传数据，像这些也会显示。还有就是这种安全设置被改了。如果你发现你之前的默认密码又被恢复了，自动更新被关闭了，像这些呢，也是一些迹象。所以
1: 是。
0: 呢，我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异常并不代表安全。那么很多被控制的设备会悄悄运行，那么你这时候还是要注意。
1: 对，而且我想很多人遇到过场景啊，就是我们坐地铁啊、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陌生的耳机要过来连接这么一个弹窗，甚至收到过发错的隔空传递的文件哈。像这种连接传输的方式呢，是为了追求便利性，牺牲了一定的安全性啊。那单纯连错了或者说发错了，这个问题还不算太大，会不会有人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网络攻击呢？
0: 会的，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这种陌生的耳机弹窗啊、隔空传送文件，它本质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这种无线连接。他们确实是非常方便，会让设备更容易被附近的设备发现，但是现在带来了很多攻击面。就比如说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是有些攻击者会诱导你去点错接收恶意文件或钓鱼内容，他会把一些设备名去这种伪装成一些什么 AirPods 啊这种工作人员设备啊，让你物联，然后或者是通过一些隔空投送发送带一些诱导内容的图片链接或联系人卡片，那么一旦点击就会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人会用这种蓝牙的这种配对漏洞或者自动配对机制来攻击你，因为你蓝牙攻击可能会导致你的数据被访问或者被篡改。有安全的研究会指出呢，部分蓝牙设备的自动配对机制会被滥用，被攻击者去攻击你的设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利用近距离的文件传输协议漏洞，像 AirDrop 啊、QuickShare 这类的协议呢，虽然设计上有一些安全机制，但仍然有很多研究发现的。因为他们因为不需要事先配对，确实能够成为攻击目标。所以呢，像这种直接直连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它不只是连错了发错的问题，在大多数的普通场景下的风险不高。但是呢，如果尤其是在这种人流密集的地铁啊、机场啊、展会啊、会议的现场，那么攻击者很容易混在附近，利用大家赶时间呢、看不清设备名的心理来诱导连接，从而攻击到你的设备。 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用到网络的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在车里哈。现在汽车的网络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了，车辆的网络安全它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它也涉及到驾驶安全这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那很想知道车辆是如何提升网络安全等级的呢？
2: 我们首先要知道车辆的网络安全跟普通智能设备的巨大区别是，像车辆的安全它不仅关系隐私，还关系驾驶安全。对，像现在的 很多车辆啊都有这种蓝牙钥匙啊、远程的APP啊、OTA 升级啊、摄像头雷达、车联网通信，它其实可以看成一个带轮子的联网电脑。那么车是如何保证安全的呢？它第一个，它是做了一些很多车做了一些叫隔离的关键系统，比如说像前几年一家这个汽车厂商的汽车就被安全人员远程攻破，那么入口是这种车载的娱乐系统。 但它这个娱乐系统会影响到这种空调啊、雨刷甚至动力系统，后来这家厂商就把很多车辆啊去召回去修复这些漏洞。所以呢，这个案例说明什么？像娱乐系统啊、手机互联呢，是不能够随便碰一些刹车、转向和动力这些关键系统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厂商就把这些系统去做了一些隔离。那么第二个呢，很多车企呢，就是要这种它的这种安全呢，
0: 它需要一定要保证这种远程升级的可信，就是现在因为涉及它很多车企呢，它会用一些 OTA 去修这种修复漏洞，但是升级呢必须要它要做到这种加密传输，像数字签名、车辆端校验，它这种呢就是为了防止去有人伪造这种假的升级包，因为这些升级包一旦你装入到你的系统里头，你有可能被攻击漏洞安全。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全生命的周期管理。 像我国2024年也出台了这种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那么它发布了是要求从2026年开始呢，就要求覆盖车外的这种车辆的外部连接、通信安全、车辆这种软件升级安全、数据安全等内容。像这种国际上也有很多要求这个车企建立这种安全的管理体系。所以一句话来说呢，汽车的安全呢，它并不是这种车机装杀毒软件，
1: 而是入口要管住，而且呢关键控制要隔离，升级要可信，数据安全，而漏洞要持续修补。嗯，是。那我看到有一些车友哈，为了解锁一些比如说隐藏的灯光啊或者其他的隐藏功能设置，他会去给车辆刷机，然后网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修改的修改版的刷包。这么做的话会造成一些车辆的网络安全风险吗？
0: 哦，会的，而且风险会不小。
2: 因为车辆刷机它不是简单的解锁了灯光或者功能，它其实是在改车辆上的一些控制器的软件和参数。如果你刷了来路不明的修改包呢，你有很多风险，比如说你会影响车辆的功能稳定，因为有一些刷机看似的是解锁灯光、仪表和这个隐藏菜单，但是如果你改到了网关呢、车身控制器、车机系统，有可能造成一些报错，无法升级，甚至会影响一些关键系统进行通信。 第二个呢，最不安全的就是有可能留下一些后门，像网上有很多所谓的修改版刷包呢，你用户你很难确认里头有没有一些恶意的代码，有没有一些这个远程的控制模块，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账号的窃取程序。像过去呢，16年的这个腾讯科研实验室就发现特斯拉的一些漏洞，就说明了如果你去修改车内软件，你本身呢就会影响到汽车的一些安全核心。 所以我建议车友呢，不要去刷来路不明的包，也不要随便去关闭厂家的这种安全校验，也尤其是不要为了解锁一些小的功能去牺牲你的整车的安全。那么如果你要真要升级的话，你尽量走这个厂家官方的 OTA 以及授权网点服务一些合规渠道，就是一句话，你要记住，像车不是手机，你刷坏了不是少一个功能，
0: 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和车辆的网络安全。
1: 嗯，是。最后帮我们来说说密码吧，哈，这个是守护我们个人信息安全最直接最基础的一个屏障了。但是呢，我们往往会忘记自己辛辛苦苦设定的这个密码。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能够生成一套既复杂又好记的密码呢？
0: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方法呀。我自己的一个建议是什么？你可以用3到4个你比较熟悉的英文单词，再加上分隔符或者 或者是某一个数字或符号，我觉得这个密码好处是长度比较够长，也比较好记，不容易被拍。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cloud mirror basket 加92星号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嗯，是。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 1.08万元啊涨到了 1.37 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千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哈、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2: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5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计的现货涨幅大概已经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1: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2: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占到了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1: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2: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也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 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G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啊网课，那 16GB 内存和 512GB 的 SSD 呢基本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 1GB 的 SSD。 但如果你是要用到 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 1080p， 那么他去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终端显卡就够了。
1: 嗯，
2: 如果你是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终端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终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终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有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多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1月、2月、4月、6月啊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是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2: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都是价格都会有一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还有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SSD 多大呀、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它就是这样，它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嗯，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2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2: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些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2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 内存和闪存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这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正常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2: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的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面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2: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们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2: 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 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
1: 嗯，
2: 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

0: 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专业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的5060啊，像5060 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个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地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呀、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采用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 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我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间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当然是这样。
1: 对，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4: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 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

0: 虽然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它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五六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1: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0: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的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2: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猛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猛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1: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0: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猛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1: 避蚊胺对猛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猛虫也同样是有效的。 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

0: 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低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到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3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大便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朝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3代人的执念。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5: 林月桥这个人，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3: 确定是没有吗？
5: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6: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3: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2: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6: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2: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的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 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7: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0: 老虎。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2: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橡如胶、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橡如胶、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3: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战，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那筋都打断了。
1: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我也。

0: 中国的革命事业了。
1: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磊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0: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体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1号零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5: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2: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5: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 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6: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2: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7: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1: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8: 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9: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8: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亦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0: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 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8: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10: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8: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9: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

0: 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1: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简单来说，蓝色和黄色信号表明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已经到来，就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滚动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了。咱们一切安全第一。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 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当前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车的朋友们来说，安全性能始终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那么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会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4: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15: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14: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乘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16: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14: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16: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4: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17: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4: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17: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 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4: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17: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4: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18: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4: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19: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4: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1: 两项新国标的发布，也给电动汽车安全画了一道更严格的线。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安全的出行。那对行业来说呢，这意味着从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品质的跨越。其实更高的安全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的升级，更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新国标来了，一个更安全的新能源时代也在加速到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一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身份。消息一出，移民权利组织当天就涌到最高法院门外庆祝，欢呼声不断。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怒批，说这个裁决对我们国家来说太糟糕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政策又一次被司法系统拦下？这次败诉对他后续的施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20: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1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但话锋一转，又说我们很容易在国会补救，根本不用走又长又麻烦的宪法修正程序。 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二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0: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包括这个六月啊，还裁决支持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委员。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二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六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这几个案子呢，涉及美国核心经济权利、关键选举规则和重大人口政策，直接触及美国国本，逼近美国权力内斗的底线，因而遭到美国建制派的强烈阻击。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就充分说明美国建制派在给特朗普的权力任性画出红线。这种情况和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时候的情境还挺相似的。
20: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0: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由于最高法院在司法层面彻底否定行政令的合宪性，特朗普及其团队已经明确表示会转向国会，试图通过国会立法来废除或修改出生公民权相关规则。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20: 另外，有观察认为，取消出生公民权可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一面大旗，这次败诉削弱了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形象，还有可能影响其基本盘情绪。
1: 继今年二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最高法院又一次对特朗普的重大政策说不。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较量不仅仅是一次法律层面的定论，更清晰地勾勒出了权力博弈的边界，其后续影响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七月的第一天和很多个月的第一天一样，多部关乎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的法规也正式落地施行。在诸多新法新规当中，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几个，还有一部我觉得也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社会救助这四个字我们并不陌生，生活里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一帆风顺，不管是家人重病、意外致困，还是收入骤降、生活遇阻，普通人一旦遭遇极难困境，都可能面临生活压力。作为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首次把民生兜底救助全面法制化。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到底哪些人会得到社会救助？如果万一需要申请社会救助，有了这部法律之后，申请起来麻烦不麻烦？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请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
5: 昨日新闻重现。
1: 杨老师，首先肯定是想请教您啊，这部社会救助法很被大家关注，但是它具体和什么人有关？比如说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人是会被这部法律保护的？
2: 其实这个保护的群体很大啊，简单的说呢，它有两类人群呢被这个法律所保护。第一类的人群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困难人群嘛，困难群众嘛，这个范围呢就比较广。这一次社会救助立法其实是在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呢扩展了救助对象。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困难群众，它就包括了八种对象。一种呢是特困人员，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就有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保户，这个也是以前有的。第三一个呢就是低保边缘户，以前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里面呢没有，这次法律呢第一次的把它呢纳入我们保护的这个范围。第四一个呢就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也没有，这次立法呢也把它拉进来了。然后就是受灾人员嘛，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嘛，就是需要临时救助的，还有呢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还有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个流浪乞讨人员，这次呢把这个名字呢改了一下。其实除了这八项之外呢，我们这个法律呢还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的在这个八种之外的一个困难群体，所以这个是第一类的保护对象啊。第二类保护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说我们工作人员也需要保护呢？因为以前我们办这个可能有些困难群众不理解，所以对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的这个不满。工作人员其实也需要的保护，这个法律的其实就是保护的我们所说的这两类人群。
1: 这个您特别讲到的这个工作人员被保护，还真是大家要需要对社会救助法多一点理解的地方啊。所以它其实扩充了我们以前普通人所想象的社会救助的对象，是不是？
2: 对，这个是这一次立法一个亮点，包括这个低保边缘家庭啊，刚性支出家庭啊，还有现在改成的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啊，增加了困难群众的范围。
1: 刚才讲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受益，那大家肯定要想需要受益的人，那他就需要去申请拿到这个社会救助了。那对有需要的人来说，去申请社会救助在我们的这个新法之下会不会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救助法是不是有所约定？
2: 申请救助复杂不复杂？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或者困难群众来说，确实感觉到这个申请社会救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要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经过各级的这个审核。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救助立法呢讲得非常明确，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里呢？主要表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政策找人，针对特殊群体，可能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的知识面不够，或者他们无法交流沟通，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村社区以及乡镇呢有责任去找到他们，给他们的救助。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基层呢设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要去找各个部门，你就找到那一个窗口，那一个窗口呢，他就有责任呢把这个的受理，受理完了以后呢，他后台去处理，然后分配到各个不同的部门，所以老百姓呢就不用去管他后面是谁应该负这个责任，那么这个呢就变得呢简单了。
1: 我看这一轮啊，关于社会救助法的介绍，很多人都提到了从人找政策变成政策找人，但是政策怎么找人？是不是只要是可能的救助对象，政府就都能把他们找到呢？
2: 以前我们是人找政策，人找政策确实我们的政策很多，老百姓不太理解或者不太了解，那么找起来很困难。现在我们要求的政策找人，那么政策找人说起来的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困难群众分布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在熟人社会比较简单，但是在一个流动的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呢有几种措施，第一种措施呢就是我们现在建立完善这个信息平台，对困难群众呢进行了这个动态的这个监测，一旦发现有这个大额的支出或者有一些急难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马上的实行了预警，那么线下的就很快的会找到困难群众，这是第一种，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信息平台。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铁脚板，民政部门所说的铁脚板呢，就是我们在社区在村设立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些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不一定的是正式的工作人员， 可能的是我们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或者网格员或者我们的村干部担任的。一旦发现有困难群众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那么就需要来上报到乡镇，乡镇呢就

0: 立刻的进行了核实，所以就很快的呢给予了这个救助。所以采用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呢可以做到的这个政策找人。
1: 比如说我们关注到一个事儿叫先行救助，我看最近说的很多，是不是就理解为可以先发钱，先给物资，先救人？但是什么条件下都可以这么干吗？
0: 需要条件。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它明确的规定就是紧急情况可以小额的临时救助，可以先行救助，就是先发钱，或者呢先给你救助，然后呢等到这个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再补充材料。你像这个突发疾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呢再去提交各种各样的材料再补助，那已经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给他救助，然后呢再补材料。那么还有像这个流浪乞讨的这些人员，可能面临着紧急的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可以的给予的先行救助。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其实在这个立法之前，我们各地方呢就进行了一些实践，因为这个低保的过程呢比较长，但是有一些家庭呢面临着比较急难的这种情形，所以也可以的视情况这个先行救助。
1: 所以不同的情况都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共同点可能就是它确实比较紧急，只要紧急我们就先行救助。像您讲到的，我们怎么去申请救助，能不能先行救助，包括政策找人，大家都会感觉社会救助整个这个事情呢是做了一种优化。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律真正去运行的过程了。您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去打通或者来配合，能够把我们现在法律所提出的这些目标真正把它做到完成好呢？
0: 这个问题很好，立法呢只能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这个规定，要具体实施贯彻落实，还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后续的动作。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颁布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们的这个立法基本上是原则性的，实践中进行实施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要核对一个家庭的这个收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的更加详细的一些的实施细则，规定哪一些收入算这个家庭的这个收入，哪一些收入是可以的豁免的。这个细则呢颁布以后，才能够呢真正的落实下去。那么这个呢，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慢慢的完善啊。后续肯定会有颁布实施细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要做的呢，就是部门的这个协同，因为社会救助涉及到部门呢非常多，我们以民政为主，但是在这个民政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部门都涉及到社会救助的业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真正的兜底困难群众的这个基本生活，就需要呢不同的部门呢进行了配合。你像一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动态监测体系，就需要10多个部门的这个数据，随时的进行的更新。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呢主动发现困难群众。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协同，这个制度呢就很难的实施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协同的话，将来要做的工作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的这个信息平台进行的协同，把各方面的数据呢进行整合，甚至我们可以的建立模型，然后进行优化，主动的发现了困难群众，这个也是呢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在做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还是管理体制，管理体制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机构。来协同不同的部门做这样的工作。原来我们在国务院层级呢建立了社会救助意识机构，那么这个意识机构的执行力呢其实不够，它只是个意识，意完事以后怎么去执行，没有具体的细则。所以将来还是要国务院统筹社会救助的工作，然后民政呢要加强了各个部门的这个联系，这个管理体制要做一些的改进。
1: 所以这段我们听到了救助对象范围的扩大，对一些困难群体我们也换了说法。我想这都是这部社会救助法释放的温度。更重要的是它让制度兜底的网扎得更密、更结实了，甚至更有弹性。
2: 昨日新闻重现。
3: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7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1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1: 谈起《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

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新民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哎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华一军先生就讲就叫定名洪七松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了，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最后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着红旗那种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继续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0: 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很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9岁，我的姐姐11岁，我的弟弟嘛7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我呢有时候受优待，就不让我背包了啊，可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师部行军的时候呢，师首长啊也很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持不去，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他 他是牺牲得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牢狼斩明游，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 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 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 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 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 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让我们走进另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故事。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七十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5: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除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十二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五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那三郡五环今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十多万回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五环平定了。
6: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7: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8: 我和顾鸿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9: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10: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11: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 秦牧人七十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4: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0: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12: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13: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
12: 你
13: 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12: 送情报的，
13: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12: 没人查您啊？
13: 啊，
12: 没人查过呀。
13: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他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完了一干的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12: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13: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12: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您做交通啊？
13: 不能紧张，
12: 不能
13: 紧张，紧张了就别干这个。你真的你。
0: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七一勋章。
4: 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 这个地方也成了蓝田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田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田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田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田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田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田野怎么说。
14: 别那么办呢，
15: 我不但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14: 这是为什么呀？
15: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14: 开工厂
15: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13: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艺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艺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12: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13: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12: 嗯，
13: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12: 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三个人。您在正中间，
13: 有我们这三个老头，有我的，只有2张是拍的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那个是1958年。
15: 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16: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13: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 哎，我觉得这个人我给他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已经我搜集了1000多。
16: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13: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12: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13: 因为他没见过，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晚上看戏的这个剧场。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他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你们到我的化妆室。
12: 这是很大的尊重
13: 啊。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感觉中国新中国变了。
16: 蓝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蓝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是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4: 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是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他想邀请蓝天野出演复排的《家》。起初蓝天野犹豫，耄耋之年还演得动吗？记忆力衰退还背得住台词吗？可最终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他从未尝试过的反面角色冯乐山。他以飘逸脱俗出场，暗地里却用拐杖碾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16: 蓝老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12: 2011年，这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13: 我们院长，那请我吃饭吧，我们叫鸿门宴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鸿门宴，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
16: 自从蓝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了。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 蓝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

0: 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兰老携仁义老中青少4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仁义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兰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1: 这个我有点不礼貌了，这样。
2: 我们这个年龄段有大2、3岁的，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3: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1: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说，老是想这事儿。
3: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1: 但我得救他们，脑子里的那些杂念都逐渐就是。
0: 兰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招霸这段历史故事。
4: 就按照吴王宫殿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人。
1: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
3: 嗯，
1: 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誓师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个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狡兔死走狗烹。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见解。
3: 他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1: 对，
3: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1: 不要描红眸子。
3: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1: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它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呀、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0: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野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1: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3: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1: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
3: 嗯，
1: 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见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我说演啊，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
3: 嗯，
1: 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0: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兰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执导《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

0: 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1: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自由放飞吗？
0: 如果复盘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听我们开幕的那个钟声，
2: 嗯，
0: 听着这都一种感情。
2: 什么？
0: 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啊，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2: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0: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剧，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3: 今天我们节目中介绍的两位艺术家吕其明和蓝天野，一个用音符描摹红旗的底色，一位用表演镌刻信仰的温度，他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更是千千万万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缩影。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默默耕耘的文艺战士，在不同的舞台上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个火种，那是艺术的初心，也是信仰的光芒，这份光芒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楚家河也偷偷去看过工地里的摊子，看完他对周玉芝说：终于彻底斗败了一个，看看从咱宁州来的碎妹子厉害不，生生把一个省琴的种鸡彻底给斗趴下了。哎，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那天楚家河还真请周玉芝到东胜街上吃了一顿烤肉，他们叫易晴娥，易晴娥没去，倒是把刘洪兵给叫去了。在楚家河看来，天底下就再也找不到刘洪兵这样的好男人了。可从刘洪兵的话里能听出来，易晴娥对他还是代理不理的。楚家河就不明白了，问易晴娥凭啥。刘洪兵啤酒喝得有些多，就嘴不把门的乱说开了。凭啥？凭人家戏唱的好吗？人家长得漂亮吗？一上妆，哪个男人的眼睛能不看直了？你哥我贱吗？贱骨头，你懂不？贱骨头指的就是你洪兵哥我这样的人。在北山，咱要是把哪个女娃子打问一下，立马会有人来拉眉说欠儿。哎，但见把谁多看上一眼，再撩乱几句，嘿嘿嘿，无论是树林、河堤、宾馆，打个传呼，你约到哪儿，那女子就能到哪儿，哥想干啥就能干啥。嘿，可你这个碎妹子啊，易秦娥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楚家河见刘洪兵说出这么多秘密来，就故意又劝了些酒，想让他放开了说。周玉芝说：怕是醉话吧，别听他胡说了，小心秦娥知道会骂咱们的。楚家河说：酒后才吐真言呢，怕啥？他自己爱说，又不是咱们拷打出来的，莫非他还敢跟易晴娥说？说完，楚家河就又煽火上了，刘洪兵也就借着酒劲儿又说开了。刘洪兵这个人经不住煽火，一煽火就有的说上，没有的也吹上了，吹着吹着就把跟好几个女人的事儿绘声绘色地喷了出来。回去的路上，周玉芝说：家和啊，难怪秦娥要不待见刘洪兵。

了，那刘红兵原来是个花花公子啊。楚家和说，你别言传，那碎妹子是绝对翻不出这如来佛的手掌心儿的。周玉芝听了这话，还把楚家和看了一看，觉得楚家和跟他妈一样，心眼子愁着呢。就在游西湖排到快上舞台三结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剧团突然失火了。满街的消防车警报声把楚家和他们从出租房里惊了出来，一打问才知道是剧团的待业场失火了。他和周玉芝就赶紧朝待业场跑，他们跑去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几辆消防车也正从待业场的深处朝外撤退。只见单团长前后左右地跑着，腿跛得直蹦跳，办公室的人跟在后边说，哎，团长你慢点，你急了也没用嘛。单团长不停地给消防队的领导回着话，说一定严加管理，并且要全面整顿死角，力争不再出消防事故。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到最里边一看，原来是易秦娥的那间偏下房给烧没了。楚家和就预料到是易秦娥的房烧了，果然还就是他的房烧了，并且把旁边的几间房也熏得黑乎乎的。那几个整天打麻将的老人正在议论着，那娃整天在这练吹火呢，吹着吹着就把房子给吹着了。易秦娥瘫坐在一个拐角的一堆破烂水泥袋子上，他脸糊得跟小鬼儿一样，除了眼睛是白的，牙是白的，其余全黑得跟锅底一般。这让楚家和一下子就想到了胡三元。胡三元在舞台上放松树炮出事儿以后，脸就是整成了这副怪德行了。易秦娥就跟傻了一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堆烧垮他了的偏下房，那表情没有眼泪，就那样正着，像是一座雕像。刘红兵几乎是跪在地上安慰着他，可无论用手还是递手帕，都被易秦娥推到了一边。是楚家和和周易之上前一把抱住他，易秦娥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单团长一跛一跛地走了过来，哎呀，不要急，事已经出了吗？也就别当回事了，晚上我让办公室安排一下，你就到对面的旅馆先住下来，回头团上再想办法解决，反正人还得好好休息呢，你的演出任务重着呢啊！放心，有团上有我呢，你别怕。楚家和也急忙说，让秦娥晚上到我们那儿去住吧，我和玉芝的床都宽着呢。周玉芝也说，秦娥你就跟我住吧。刘红兵急忙接过话说，团长，家和，玉芝，你都放心，有我呢啊，不用团上也不用麻烦你们，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你滚。易秦娥当着众人面第一次狠狠踢了刘红兵一脚。刘红兵刺啦一笑说，你看看我的人，这脑子是不是受震了啊？摩斯摩斯啊，你们都走，有我嘞。易秦娥终于抓起刚才救火的塑料桶，狠劲儿向刘红兵砸去。刘红兵一把接住说，哎，没事没事，哎，你都走你的。楚家和、周玉芝和单团长他们只好走了。人都走了，易秦娥越发的气愤了，人家单团长让办公室安排住处，你刘红兵凭什么不让，说你有的，你算哪路神仙，要拿了我易秦娥的事儿。可他当时把这话又说不出来，就任由着人都走了才骂起刘红兵来。刘红兵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麻烦那么多人干嘛？谁是咱们，谁是自己？你还真把

你刘洪兵不当外人了？两人吵了几句，易清娥就又朝刘洪兵扔东西，任他再扔，刘洪兵就是笑不呲呲地接着，心甘情愿地挨着受着。易清娥拿他真没了主意，不过他心里也是不情愿让团上安排住处的。火灾是自己引起的，团上没找麻烦已是团长宽恩了，哪还敢指望用团上的钱给自己开旅馆费呢？团上穷得跟啥一样，尤西湖请了个舞美设计来，都住的是单团长的办公室，人家为接待不好还来回发脾气着呢。楚家河和周玉芝那里他也是不准备去的，不知咋的，他总觉得和人家之间是隔着一层的，这一层是从他当烧火丫头，人家正经科班学戏就开始了。尽管这几年大反转，他已遭了他们的嫉恨，可这距离在他心里还是当时的那种感觉。他总觉得人家都是比他厉害比他金贵的角色，唱没唱主角好像与这些也无干，他就只能听刘洪兵的安排了。刘洪兵自是要把他安排到他租住的地方，易清娥不去，刘洪兵说那就去北山办事处吧，易清娥也不去，刘洪兵说那就住旅馆。他们都到了旅馆，易清娥听说一晚上要十好几块，就又磨磨唧唧地同意去刘洪兵租住的地方了。刘洪兵租住在剧团对面的信义村里，村里人把自己的土地叫瓜金板，原来在上面种菜瓜金，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都盖成了房子，哪一栋都是出奇的高，房子盖的有些像儿童搭建的积木，底部窄小却敢头重脚轻地向半空浪漫地延伸着，楼和楼是越挨越紧密了，挨不紧密甚至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窗户自然多是被邻家的墙壁遮挡着，家里大白天都不得不开着灯。这些房大都出租给附近单位的无房户或者是摆小摊的生意人，刘洪兵租住的还是一家最好的房，有近20平方米，关键是还有一个能透气的窗户。易清娥住进去后才知道，这栋楼里还住着省琴好几个从外县调来的演员，好在楚家和他们是住在另一个村子。刘洪兵把房子收拾得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能睡觉的窝，连床都是地铺的形状，还美其名曰叫榻榻米，说是日本人的睡法。墙角落了一堆啤酒瓶子，还有一地的烟屁股和纸烟盒。易清娥进房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7月19日晚饭时间，周恩来对妻子邓颖超说，他当晚要去九江，至于去干什么、去多久，他却只字未提。即便身处白色恐怖之中，每一次生离都可能成为死别。不久，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

是邓颖超的一份手稿，题为一个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党员，共计十七页。1982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1周年，邓颖超撰写了这篇文章。当年七一前夕，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更改为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我们在通信中间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文章从他和周恩来年轻时候讲起，朴实而真诚地回顾了他们遵守党纪、严守机密的往事。1925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婚后他们就定下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

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此后他们一直遵守着这个协议，并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1927年，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先后赴上海、南昌指挥和领导起义。作为妻子的邓颖超也是事后才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消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开国总理的周恩来日理万机，工作中许多事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邓颖超悉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保密制度，他的秘书负责哪方面工作就只能看哪方面的文件，特别机密的事项要等到临办理时相关人员才会被告知。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由总理自己保管，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大家都说周恩来文风不透，对此邓颖超的文字中流露着骄傲。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期间，周恩来明确规定，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为了以身作则，他还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说。相濡以沫的半个世纪里，这对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在涉及党的纪律和机密的时候，一直守口如瓶，甚至泾渭分明。他们时刻谨记，并真正做到了：不应该说的事不说，不应该问的事不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看。这篇写于1982年的文章中，邓颖超指出，中国已经踏上新长征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平坦，因此更需要加强党的纪律性，特别是认真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文章的最后，邓颖超坦诚地表达了这篇文章的初衷和他的期冀。我对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简介，想来对同事们不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你知道吗？有这么一位思想巨匠，他曾在战国时期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三为祭酒，被誉为先秦儒学之集大成者，却又在历史中啊被遗忘了千年。他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被称为后圣的荀子。在我们正式开启荀子的思想智慧大门之前，首先需要认识荀子这个人。他是谁？他在历史长河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为什么他是一位既重要又神秘的先贤？本讲呢，将为大家勾勒出荀子的基本轮廓。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末期人。在史书中啊，他有着不同的称呼，如荀卿、孙卿、荀卿子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呢，在古代，荀子与孙子读音相同，可以通用。其二呢，到了汉代，为了避汉宣帝刘询的名讳，荀子不能再使用了，便普遍的改称为孙卿。那么至于子呢，则是古代对老师或有道德学问者的尊称，比如孔子、孟子。荀子因其道德文章名噪一时，所以呢也被尊称为荀子。以籍贯明确的孔子的故里在曲阜，孟子的故里在邹城不同，荀子的出生地啊，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以荀卿、赵人四个字来概括。由于战国晚期赵国的疆域非常的广阔，具体是赵国的什么地方，引发了后世激烈的故里之争。那么目前呢，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啊。山西啊，一个省就占了三个啊，一个是新疆、临沂、安泽，另外呢还有河北的邯郸和河南的中牟。一个荀子的出生地啊，竟然有这么多的地方在争抢，可见荀子的影响和魅力之大。那么我觉得呢，与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气力去争抢荀子的故里，不如呢这些城市啊彼此结为友好城市，结成弘扬荀子文化的联盟，把荀子文化呢做大、做强、做实。荀子的一生与两个地方关系极为的密切啊，一个就是齐国的稷下学宫，第二个呢就是楚国的兰陵。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由齐国官方兴办啊，它集啊讲学、著述、资政、议政于一体的机构，堪称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荀子曾经在这个地方游学、讲学，并因为他的品德高尚、学问 伯达，三次被推举为学宫的祭酒。祭酒是学宫的最高学术领袖啊，相当于今天的学校校长啊，什么什么院的院长。对此呢，《史记》记载啊，齐襄王时，尔寻卿最为老师，其上修列大夫之缺，尔寻卿啊，三为祭酒焉。后来呢，荀子应楚国的春申君之邀，出任了兰陵县令。兰陵它的范围啊，大于在今天临沂的兰陵县。那么兰陵成为了他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他在这里呢治理地方，著书立说啊，广收学业，收徒授业，最后呢客死并安葬在了兰陵。然而当我们今天去拜谒荀子墓的时候啊，会看到其景象啊与近在咫尺香火鼎盛的曲阜三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本人曾经在2006年曾经去拜谒过荀子墓啊，看到当时的荀子墓周围啊天野空旷，花草疯长，显然平时很少有人去打理，荀子默默地躺在那里，荒凉寂寞孤单。想想近在咫尺的曲阜三孔啊，就感觉历史呢似乎对荀子啊有点不公平。那么这种不公平呢，更深刻地体现在他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变迁中。在汉朝及以前啊，荀子与孟子是并驾齐驱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把两个人啊合为了一传，并评价说呢，孟子荀卿之列，贤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朝末年的思想家徐干在《中论》中也尊二人同为亚圣。但是到了唐代文学家韩愈啊，他在《原道》这篇文章中构建了儒家的道统，认为呢科之死不得其传焉，就把荀子呢排除在了儒家正统之外，并评价他说呢是大纯而小疵。宋代以后的理学家推崇孟子的性善论，对荀子的性恶论呢是大加的抨击批判。比如程颐就说呀，荀卿才高其过多，杨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纯非也啊，意思就是说呢，荀子的才学很高深，敢于质疑孟子的观点，但错误也不少。而杨雄呢，才思浅陋，只在圣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但是这样做反而没什么过错。他还说呢，荀子极偏薄，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最终呢，在明代的嘉靖九年，也就是1531年，在已经入祀孔庙447年以后啊，荀子被正式罢祀，被赶出了孔庙。然而呢，我们说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清代至今，为荀子鸣不平的声音啊，从没有停止过。啊，清代有个学者叫严可君，他曾经写下了《荀子当从四义》，他明确指出，荀子当从四，持万世之公义。近代的思想家章太炎认为啊，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为荀卿足以称世。郭沫若先生也评价说呀，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学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

家的大臣。近年来，学界呼吁让荀子重返孔庙的呼声也日益高涨。2019年，有十位学者联名呼吁，荀子其人、其身份的争议、地位的沉浮，他本身就构成了一部耐人寻味的思想史。那么了解了这些，是我们理解其思想为何独特且重要的第一。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脸色不好吃点啥。
3: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偏爱用食疗来调养身体，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食疗养生的食材选用、调理思路也各有特色，各有讲究。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

0: 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面部气色问题，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分别会采用哪些食材与烹饪方式？首先一起来看看北方代表带来了怎样的食疗方法。
1: 因为我比较瘦，气血不足，所以脸色不好，尤其是在月经期间，所以就和妈妈学了这道乌鸡打参汤，推荐给大家。特别简单，食材就需要乌鸡还有红枣和打参就可以了。
2: 先要把乌鸡呢焯一下水，然后放上几片姜片、黄酒，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去腥。
3: 放入适量的红枣、党参。
1: 慢火至汤沸后，现在可以转到文火了。现在汤煲了已经快2个半小时了哈，汤。

0: 好喝极了。
1: 你胆子真大，用党参。
2: 这道汤你平时常喝是吗？
3: 平时常喝，对。一开始我挺抗拒这个汤，因为乌鸡长得有点不好看。到后来因为妈妈告诉我要喝这个，后来我在痛经的时候，哎，喝完之后觉得好像肚子暖暖的，身子也暖暖的。而且呢，我平时喝的时候会少放一点盐或不放盐，就专门品尝这个香甜的味道。
2: 好，来看 Coco 带来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4: 猪肝粥，猪肝和大米少不了，同时呢我们还会用到啤酒、牛奶、生姜、盐、枸杞、葱花和油。为了让这个粥更加的糯呢，我有个小窍门，稍微加一点点的食用油，加几滴就可以。盖上盖子，开火煮粥。我们猪肝呢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它的异味还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第一步，啤酒先把这个猪肝把它泡一下，多放一点姜丝，静置10分钟。好，泡完10分钟了以后，把这个啤酒倒掉，然后再用清水把猪肝呢再清洗一下，放牛奶。同时我们还要让猪肝呢有一点点底味儿，然后这时候可以把盐放进来，多一点姜，抓一下，再泡个10分钟，把牛奶倒掉，但是不冲洗，猪肝直接的淋在上面，再煮到8分熟到9分熟。这个过程呢，可能只需要个2分钟左右。撒一点盐、葱花。我们现在出锅，非常漂亮的一碗猪肝粥。
2: 不，但是我无法想象，猪肝用啤酒和牛奶来做伴侣。
5: 我就觉得是一个东西要经常吃，抛开它的这个量去谈它的功效其实是没有用的。那经常吃那就得做得好吃。那比方说这个猪肝粥大家都爱吃，但可能不大好做，就是因为猪肝不好处理。那我这两个办法真的大家去学一下。这个啤酒呢，其实第一是去异味，通过它那个泡沫然后很快出来，第二加牛奶是为了让它滑。试一下真的是很好用。
2: 好，那么刚才两道美味啊，在专家的眼里又会有怎样的体会呢？我们首先请侯主任。
6: 首先美容养颜呢，我们要从内到外的美才是好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女性呢热衷于这种护肤美颜。其实呢，我们通过食疗让我们的气血充足以后，她的皮肤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光泽出来的。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参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首先它乌鸡就很好，它可以补肝肾益气血，退虚热。它的从皮到骨都是乌的，乌鸡啊，它是我们这个妇女最好的朋友了。因为乌鸡它最好的入药最出名的
2: 乌鸡白凤丸。
6: 乌鸡白凤丸，其实呢，乌鸡白凤丸的前身知道是什么呢？前身跟华佗有关系，是华佗为了救他的母亲，走到一户人家，人家用这个九户鸡汤救了他母亲，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慢慢演化出来的乌鸡白凤丸，党参的，它不仅能够补气，而且还可以益阴，所以它是气阴双补的。你看，它可以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养血生津。所以对于这个气血亏虚的女性来说，用了党参，它能够气阴双补，气血双调，再加上我们这个乌鸡的这种温中退虚热补虚损的效果放在一块儿，真的很好的能够调补气血，有美颜的效果，比滤镜更有作用。所以滤镜以后去掉，鸡汤上来 OK。
2: 刚才胡主任也说了，因为这个女性特别在意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好啊，这个脸色好不好跟我们女性气血是否充盛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个我们说这个女性气血充盛的话呢，她往上行于上冲于面，因此她就会显得非常的红润了。我们这个肝呀主藏血，所以一般呢我们在治疗这方面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入肝经可以养血补血的药，这个猪肝就是这样一个药，去肝温入肝经，自古以来特别经典的补血药叫补养肝血和明目的作用。在盛惠方这本书里呢有一个猪肝羹，就是来说呢用猪肝煮羹，就是我们的汤啊来明目和补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药材。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猪肝呢，它可以对这种缺铁性贫血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女性吃猪肝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里煮粥，而且可以通过 Coco 的这个巧手烹饪啊，通过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去猪肝的腥味的一些做法，应该是可以把猪肝补血养血明目的这个作用呢发挥到很好的地步。嗯，
1: 在听过二位的评判之后，我觉得这是一轮高水平的对决呀，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分数是如何体现的呢？8-8。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啊，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来品尝，看看他们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有请。
3: 我这个汤啊，今天我就加了一点盐，让老师品尝自然之香。
5: 大米最养人，然后在养人的基础上，猪肝又很滑嫩，让你忍不住想多吃几口，然后补血补得更好。
1: 接下来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两位评委，请两分。
6: 这个口感绝对是没有说的，特别是经过这个啤酒跟牛奶处理以后的这个猪肝的那种腥啊、骚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完全的是这种香甜滑的这种感觉在里面了，所以这口感分绝对要给的。
2: 我刚才品尝了一下呢，这个北方队的口感上来说呢，非常的清润，而且有一丝丝的甘甜，因为你这里边放了党参，党参非常甜啊，就是有很多在这个
1: 甘甜之味，
2: 对，它是补血补气养血的一个药，所以这个汤品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啊。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的话呢，依然要给党参加一分。我们知道党参啊，我们说道地药材叫鹿党参，这个鹿是指哪里呢？就指鹿州，古称鹿州，就是我们现在山西长治一带这个地方的党参呢，我们说是最好的。那个大家看到的党参呢，一般都已经切了片了，你们在药店买的，但实际上我们说在拿到这个党参全药材的时候呀，鹿党参呢是狮头凤尾，它的这个头呢就像狮子一样有这个卷头啊，然后尾巴呢是像凤的尾巴一样，哎，非常有造型感。那么这个党参呢，我们说在当地呢人民群众使用的也是非常的广泛的，你比如说有些小孩因为都知道这个党参很甜啊，他会自己吃，有时候像零食一样的吃啊，就是有这个补气养血的作用。它跟人参还不是一个科的，人参是五加科，党参呢是桔梗科的，所以它不像人参那么容易上火。对对，用了这个党参和乌鸡炖在一起呢，对于补气养血的作用呢，相当于把这个党参呢就发挥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角色了。
0: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

0: 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5: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

两名骑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解放军报昨天发表社论，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征途如虹，绘就壮美画卷，初心如炬，辉映时代荣光，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军官兵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党坚定信念，满怀信心，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文章指出，1921年，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10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现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2: 文章指出，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历经硝烟战火、浴血奋战，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在新时代挽救重塑发展了人民军队。在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3: 文章强调，全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肃毒除弊，传承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巩固人民军队特有政治优势，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全面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党管军事，党管干部，党管行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强化强军胜战的使命担当，扎实抓好军事斗争和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十五五”规划执行，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加强军事治理，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30号，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火箭军举行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大会，感怀党的丰功伟绩，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共同回顾党领导战略导弹部队走过的60年光辉岁月，共同展望火箭军向大向强美好前景，激励全体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厚植忠诚信仰，扛起使命重托，接续团结奋斗，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砥砺前进。
2: 记者李由之、宋毅报道。7月2号至6号，由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上午，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旌旗猎猎，士气高昂，一声令下，海军舰艇编队结缆起航，全体任务官兵军容严整，精神饱满，以昂扬姿态

0: 快迎接此次任务。据了解，海军舰艇编队在港期间将面向港澳市民和驻香港部队基层官兵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此次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旨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将进一步加深港澳同胞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认识，提升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1: 本台消息，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闭幕式7月1号在上海举行。这次交流活动是中国落实上合组织框架内防务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7月1号，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共同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本届交流活动从6月25号持续至7月1号。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专家，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等主题进行授课并组织交流发言。活动期间，33名各国代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学科研场所，参观天河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海洋动力学物理模拟实验室等，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活力，参访中国海军上海某基地，登上孝感舰，近距离触摸中国军队发展脉搏，前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春华镇等，亲身体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首席专家瓦西里·科尔帕科夫中校表示，交流活动为各国军官群体就地区安全状况交换意见、探讨应对之策提供难得机会。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各国应当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深化防务领域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渊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美国白宫处理。
0: 据俄新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俺军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1: 据俄罗斯媒体7月1号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透露，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超过900名军人参与地震后的救灾支援行动，另有约800名美军部署在波多黎各和库拉索，以加强区域响应能力。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了至少4架 MQ-9 死神无人机，用于支持救援任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0。

0: 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

0: 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其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1: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 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0: 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

0: 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 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战两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塞内加尔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1: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7月起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相关消息人士1号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便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295人，受伤人数已超11000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一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据了解，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取代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表示，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声明称，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美海军正在搜寻另一名仍然失踪的机组人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方面一号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6: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5: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6: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5: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6: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5: 7月1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6: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会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7: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搁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5: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6: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5: 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方面究竟是哪些谈判诉求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很难看清楚。
7: 现在伊朗方面表达出来他对美国的诉求，一个是要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要撤出黎巴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诉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整个海峡，包括海峡所有的三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就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呢？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去多哈只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8: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9: 进行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先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肯，想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肯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钟，
5: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两场淘汰赛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6: 更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
10: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说到了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2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第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亚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当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队1-0领先。下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塞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的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3分钟之后呢，托尔塞德在左路送出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攻门得手。特别有意思的是，托尔塞德和蒂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蒂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你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多次反复的看那个点的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加尔队的基斯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利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基斯站起来之后，蒂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门将。最终呢，比利时队也是死里逃生，晋级到了16强。主持人。
6: 那么今天凌晨英格兰代表队逆转战胜刚果金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10: 我觉得如果您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2-1的结果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你熬夜看了的话，一定是感觉五味杂陈的。在这亚特兰大的体育场下面嘛，我觉得整个英格兰球迷是被煎熬了大半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球队会早早落后，而且踢的是没有办法的。第7分钟的时候呢，刚国金就策动进攻，当时呢，姆本巴是送出了斜长传。禁区内的西滕加德球之后无人盯。

0: 方的积分加停球之后整个盯射进角，这个球我觉得其实皮克福德多少是有一些责任，他进角没有封住，刚果在那个时候就1-0领先英格兰了。那么43分钟的时候，其实英格兰有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裁判示意不是点球 ，VAR 也介入了，也确认没有点球。那随着整个比赛时间的流逝，很多人熟悉的英格兰大赛掉链子的感觉就回来了。你会看到有些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英格兰是扳平比分。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突入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的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角，这个球民主。这个球刚果金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不是，
1: 嗯，那接下来北京时间8点啊，还有一场16分之1的决赛，美国队将与波黑队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那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0: 嗯，美国队小组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前两场比赛是4-1大胜了巴拉圭，2-0零封了澳大利亚，早早锁定了第四头名。那么三场小组赛一共打了8个球，可以说进攻线上也是多点开花。小组赛末轮虽然输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轮换了9名主力。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普林西奇已经伤愈了。同时他的锋线像巴勒贡啊，像中场的麦肯尼亚，这些主力都会悉数登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美国队体能的储备应该是占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赛早早就踢完了。那么波黑呢，他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次闯到世界杯的淘汰赛，他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之1来突围的，所以这支球队现在踢美国队应该说没有任何包袱，他们心态上可能会比较有优势。而且呢，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他们是有天然的空中优势的。可能球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40岁的老将哲科，那他会是球队的一个精神支柱，包括进攻的一个支点。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球队还是会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压缩空间，降低节奏，然后包括他们18岁的小将凯里姆是不是也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制造一些威胁。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都已经过了32强这一关了，那么美国队今天肯定是势在必得。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就将打响。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1: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美国媒体指出，这一做法可能增加在北美生产商品的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美墨加协定仍将继续生效10年，前提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决定退出。报道指出，相比长期的续签，年度审查可能被围绕该协定规则的多年争议性谈判打开大门。
1: 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开始于2017年，第二年美加墨三国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不同寻常的赛事安排，把北美三国紧密联系的特殊关系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
3: 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6: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5: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7: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5: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7: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5: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7: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

0: 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心情，心里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
7: 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9: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7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将迎来7夏8上防汛关键时段。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那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变得更重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2: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3: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 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岷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岷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
11: 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
14: 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溢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监测的数据显示啊，4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5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6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 和1.5亿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下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首先呢。
14: 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 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火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区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昨天开始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8: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筹判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7: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9: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10: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11: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10: 一个月的用量？
11: 对，多也给不钱啊，哎，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9: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11: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

0: 来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
1: 那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2: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室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3: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2: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4: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3: 可以，
4: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今天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2: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3: 那个铁梯是吧？
5: 电梯
3: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5: 拉的手都出汗了，紧张是吧？
3: 怕。人家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5: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3: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扶不折倒，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6: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3: 右是转弯。
6: 右拐。右拐就到了。哎，对。好了，
3: 谢谢。
2: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3: 什么？多少钱？
5: 我要跟算
3: 啊。对，要给你的呀。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6: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3: 155。
2: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两小时以内280元，每增加一小时加5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7: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2: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4: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的因为那个了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8: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4: 他体验好了之后，就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委托我。
2: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4: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头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2: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6: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2: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6: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9: 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住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该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7: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

0: 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际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仁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2: 但我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3: 消化内镜，
2: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所以我就陪了他两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这样。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到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觉得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4: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5: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4: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6: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6: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6: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共同祝愿伟大的党更加坚强有力，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伟大的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时代征程步履铿锵，我们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从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到改天换地的建国大业，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到惊天动地的新时代伟大变革，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率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风雨兼程，砥砺前行，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上午10时，大会正